年过年在大街上放个炮仗，没招谁惹谁吧？啊，就是警察在这儿，他也管不着啊。

0: 向自觉惹不起，悻悻地离去了。张喜儿见状长叹一声，掏出两块钱扔了过去。
1: 左爷，这两块钱您拿去吃顿饭，别在这闹事了，成不成？算我求您了。
2: 哎呀，行，我给张掌柜的一个面子，今儿个就到了。不过呀，我得把话说明白，这两块钱也就是买了我今天的时间，明儿个我要再来，这就得单算了。哎呀，得，掌柜的啊，怀见了您嘞。
0: 左爷晃晃悠悠地走了，云生愤愤地看着他的背影，气得呼呼直喘。
3: 哎，掌柜的，他明天保不齐还得来呀，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哎，至少今天他不会再闹事了，明天再想办法吧。哎，任山呢？
3: 去金先生家了。
1: 等任山回来得跟他商量商量。回吧，别耽误今天的生意啊。
0: 王仁山敲响中国画研究会会长金义南的家门时，宋怀仁正在金家的客厅绘声绘色地给金会长讲故事。
4: 这被子爷睡得正香呢，听到响动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呢，只见那贼的胳肢窝里啊夹着个卷轴，嗖的一声就窜出了窗户，转瞬之间呢就消失在了茫茫的夜色中啊。
5: 哎呀，你快说呀，贼把什么偷走了？
4: 贝子爷赶紧下地呀，打开箱子这么一看，立马就瘫倒在地上。这贼呀偷走了他最后一件值钱的宝贝，李成的孤山远秀图。
5: 什么？你说什么？
4: 李成的孤山远秀图？
5: 李成？这是闹着玩的吗？这位爷可号称宋初第一人，是北宋出类拔萃的山水画家。这孤山远秀图乃是他的巅峰之作呀，我在宣和画谱里看到过记载，我是仰慕已久啊。
0: 金义南是个瘦干巴老头，这会儿他激动起来，在客厅里不停地来回踱步。
5: 小松啊，这画后来怎么着了？
4: 您知道这贼是谁吗？
5: 谁呀？
4: 听说是啊，大名鼎鼎的燕子李三。
5: 哎呦，这下可麻烦了。哎呀，这孤山远秀图到了李三的手里，可就……
4: 您放心，李三这手里呀，可搁不住这东西。我估摸着呀，在李三手里都没过过夜就出手了。果不其然呐，孤山远秀图第二天就在琉璃厂露面了。
6: 先生，有客人到。
0: 佣人领着王仁山走进来，金义南回过神来打量王仁山，但显然他已经忘记了这人。
5: 这位是
6: 永宝斋的王掌柜。
4: 金先生，咱们那事儿就这么定了？
5: 就这么定吧。这个月十五啊，我们有一次聚会，到时候你也去。
4: 那就谢谢您了啊，您忙着，我先回去了。
5: 那画儿
4: 已经在我手里了，给您留着呢啊。
5: 好好好，留着。一定得给我留着。
4: 王掌柜，告辞。
3: 慢走。
0: 目送宋怀仁离开后，王仁山在金义南对面坐下，

0: 哎呀，金先生啊，您是大忙人啊。
1: 王先生，咱们见过面吗？
0: 哎呦，哎呀，您贵人多忘事儿啊，上回在翠喜楼。
1: 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对对对，是荣宝斋的王二掌柜。你今天来还是为那件事儿吧？
0: 啊，是啊，不知金先生考虑的怎么样啊？
1: 荣宝斋关注当代画家的作品，这很难得嘛。我认为此举对京城画坛肯定会有推动作用。
0: 那是那是。不过呀，要真把这事儿给做起来呀，那还得仰仗金会长的大力支持啊。
1: 没问题，我肯定会支持。会员阁不是已经开始了吗？
0: 这个会远阁是会远阁的啊，荣宝斋呢跟他不是一个路数啊。您看，您手下的中国画研究会是不是？
1: 哎呀，王掌柜的，真是抱歉。你看我今天还有事儿，就不多陪您了。至于画的事儿，我跟小宋都说清楚了，您找他商量去吧。
0: 金先生，那就不多打搅了。
2: 从金义南家里出来时，王仁山很是闷闷不乐。
3: 找宋怀仁商量，他会远阁算个老几呀？
0: 这时间还早，还是先去陈先生家取回预定的画，再回铺子吧。
2: 王仁山抄了近路，准备穿过法源寺后身的一片树林返回荣宝斋。王仁山走进密林的深处时，只见绿树掩映之中，一位白衣男子正在打太极拳，一招一式都如行云流水，开合自然，动静变化刚柔相济，仿佛与天地万物融为了一体。王仁山走近一看，
3: 哟，是东家，
2: 顿时惊喜，那人正是张幼林，他便站住了脚，在一旁欣赏起来。母亲过世之后，张幼林成了家里家外的一把手，加上这些年一直打拳，如今45岁的他更显沉稳气质了。见张幼林打完了一套拳收势后，王仁山迎了上去。
0: 哎呦，我说东家，我今儿个可算是开了眼了呀，这早先啊听老掌柜的说您会打拳，这真没想到啊您打得这么好啊，这简直就是出神入化了呀。
4: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哈，我呀去陈师曾陈先生家取画回来，路过。
4: 杜司令那儿怎么样了？
0: 啊，这回是特别满意啊，三郎呢昨个下午啊又过来订字画了。
4: 满意就好。画家联络的怎么样了？
0: 哎，东家，这会远阁呀和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4: 我听张掌柜的说他们动手比咱们早。
0: 哎，这会远阁的伙计宋怀仁呐不太好对付呀。要是能把这个宋怀仁挖过来就好了呀。
4: 他有这意思吗？
0: 没有没关系啊，咱们可以想办法让他有啊。
4: 不行，这种事儿不能勉强。对了，仁山，你认识一个叫李墨云的吗？
0: 李墨云？没听说过。
5: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92集。宋怀仁近来在琉璃厂也算是小有名气了，他不禁有些飘飘然，对陈福庆也不那么低三下四了，有时候当着其他伙计的面就敢公开顶撞他。而陈福庆呢，鉴于宋怀仁有诸多的可用处，只好表面上不跟他计较。宋怀仁还发现，平时眼睛里从来都不夹他的云生，这些日子也一反常态对他热情起来。
6: 云生要请我吃饭？哎，这里头可能有事儿。慧远阁和荣宝斋可差着行事呢，但说不定啊，这也是个好机会啊。
5: 到了中午，云生按时到了南城的一家小饭铺，要好了酒菜。可是过了足足半个钟点，宋怀仁才装出急匆匆的样子赶过来。
7: 哎呀，我这都等你半天了，你干嘛去了呀？
6: 哎呀，
7: 哟，怎么了？
6: 咱们今天不就是喝酒吗？烦心的事儿不提啊。
7: 对，喝酒。
5: 三杯酒下肚，宋怀仁的脸微微有些泛红。
6: 云生啊，咱们是亲戚，我也就是跟你还能说说。哥哥我呀，窝囊。你算投对了门了，张显啊，能耐是差点，可为人厚道，加上老掌柜的庄虎臣给他打下的基础，借着荣宝斋这块响当当的牌子，甭太劳神费力的就能支应下来。你呢，这辈子跟着呀能混个踏实，可我呀就没你那福分了。这他妈陈福庆真不是个东西，一肚子阴毒损坏在他手底下呀，嗨呀。
7: 哎呀，怀仁哥呀，你要是觉得在慧远阁待着窝呢，要不我跟掌柜的说说，干脆啊你到荣宝斋来吧。
6: 太好了，但是这是云生顺嘴说说呢，还是这代表了张显的意图呢？哎呀，这都怪我没长后眼呢。以前为了蓝鹰那幅假画，我得罪过张显，嗨呀，都是李墨云捣的鬼，我也不知根知底呀。张显啊，一定会认为是我和李墨云联手坑他，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呀。我必须通过云生带过话人，把这事儿啊推得一干二净，彻底扫除进荣宝斋的障碍。
7: 哎，来喝。我们掌柜的呀可没你想的那么小心眼啊，平常啊净夸你能干呢。
6: 好，张喜儿夸过我？
7: 那当然了。哎，怎么样，我跟你说说。
6: 听 听他这意思，应该是张显儿要挖我呀。荣宝斋，那可是我宋怀仁日思夜想的去处啊。云生啊，这顿饭呢我请了啊。
7: 哎呦，这那哪成啊，说好的我请你的。
5: 张幼林一直惦记着邵飘萍上回帮的忙，要请他吃顿饭当面道谢，可一直就没见回音，心中不免有些着急。这天一大早他就来到了铺子里，云生忙迎上来奇怪地问：
7: 哟，东家，您咋这么早啊？
2: 我那帖子给邵先生送去了。
7: 啊，当天就给送去了。
2: 他怎么没个回信儿啊？
7: 啊，这昨儿个呢，听一位客人说呀，邵先生这阵子躲起来了。
2: 躲谁呀？
7: 嗨，躲张大帅啊。听说这前些日子，张大帅呢，从东北给邵先生汇了30万大洋啊，让邵先生在京报上给他说说好话。这邵先生啊，没收不说呀，还在报上给登出来了。这标题是啊，张作霖出30万大洋买我，这种钱呢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啊。
2: 啊，有骨气啊。
7: 哎呦，您是不知道啊，但是这下可褶子了呀。张大帅呢算是恨上邵先生了，他打进北京以后啊，就让人四处抓邵先生。邵先生啊得着信儿就躲起来了。
2: 哦，怪不得呢。那请客的事儿就先别惦记了，等这阵风过去我再请邵先生。
7: 哎呀，太好了，东家，云生啊也跟宋怀仁讲妥了，他这两天呢就过来，这往后啊就没有跟咱抢买卖的了。
2: 啊、哦、哎，怪对不住汇远阁的。云生啊，你待会儿过去说一声，晚上我请陈掌柜吃饭。
7: 东家，还是我来吧，这帖子呀都写好了，在饭桌上跟陈福庆什么都能说清楚，您放心吧。
2: 也成，辛苦您了。
5: 陈福庆如今成了汇远阁的掌柜，这会儿正在气头上呢，大伙计钱喜才犹豫了半晌才把帖子递上去。陈福庆看罢更加火冒三丈，啪的一声把帖子狠狠地摔在桌子上，脸色青紫。
8: 掌柜的，我劝您晚上还是去吃这顿席吧，咱跟荣宝斋门对门的几十年了，犯不上为宋怀仁翻脸啊。
9: 哼，他王仁山算个什么东西。
8: 哎呦，你小声点，让人听见了回头再传到他耳朵里，他现在可是荣宝斋的二掌柜了。
9: 我就是想让人把这话传给他。
8: 王二掌柜的可不是善主，实际上张喜儿倒是成了听话的了，瞧他那路子和老掌柜庄虎臣可是两码事儿。
9: 我就不明白了，这宋怀仁跟王仁山瞎掺和什么呀？
8: 哎，这您还不明白，见着白花花的现大洋谁不心动啊，人家荣宝斋还是财大气粗，难怪宋怀仁连个愣都没打，拍拍屁股就去了。
5: 实际上宋怀仁临走之前跟钱喜才说，是荣宝斋花了大价钱聘的，否则他是不会离开汇远阁的，但却只字未提他早就惦记上荣宝斋了。陈福庆拿起桌子上的纸烟，钱喜才给他点上。
8: 掌柜的，咱不说这些了，还有客人想订金先生的画呢。
9: 哎，让他们找荣宝斋去。
8: 怀仁走之前跟我说了，咱做咱的，他做他的，荣宝斋不抢汇远阁的买卖。
9: 哼，话是这么说，可你往深里想想，宋怀仁人都让王仁山弄走了，什么呛不呛，这不全让人给呛了。王仁山呐、啊，王仁山，你行啊！这回我先让你高兴高兴，咱骑驴看唱本儿，走着瞧。 这一箭之仇，我他妈早晚得报。
5: 井上村光是日本在华特务组织板西利八郎机关的成员，此人三十出头，比一般的日本男人显得高大魁梧。他毕业于日本帝国陆军大学，有日本皇族的血统。利用这样的身份做掩护，来到京城不久，他出入各种社交场合，很快就轻而易举地结交了他所需要的人。此时井上村光正一身和服，若有所思地盘腿端坐在自家的榻榻米上。他抬起手腕看了看表。
10: 侄子小姐，请为我泡茶。
11: 是。
5: 侄子二十来岁，生得小巧玲珑，一双明亮的眼睛楚楚动人。他也是板西利八郎机关成员，讲的一口流利的汉语，公开身份是井上村光的翻译。之子精于茶道，曾经专门学过，他煮茶泡茶的动作具有一种舞蹈般的节奏和飘逸的美感，让井上十分陶醉。
11: 听说吴佩孚、孙传芳都被打败了，消息可靠吗？
5: 井上村光没回答，双手接过茶盏，凑到鼻子前深深地嗅了嗅，喝了一小口，体会过了茶汤绵长的喉韵，才缓缓地开口。
10: 北伐军来势凶猛，已经占领了福州、武汉、三镇和南昌、九江，正一路向北开来。冯玉祥也加入了北伐军，控制了西北的陕甘地区，北京的局势要不了多久就会起变化。
11: 那我们怎么办？
10: 先按兵不动。
11: 那
10: 小姐，我们现在不讨论中国的证据。
5: 之子显得有些失望，凝神片刻之后又继续手中的茶事。井上尊光连喝了几盏茶之后放下茶盏，端正了坐姿。
10: 我们得承认，中国文化的确是博大精深，尤其是古代中国曾经创造出灿烂的文明，可那只是过去，而现在这个古老的帝国早已衰败，我们甚至不愿称它为中国。十九世纪是一道分水岭，在此之前是古代中国，在此之后为现在的中国。土肥原贤二先生对我说过，对我们日本帝国来说，中国的价值在于它广大的生存空间和资源。当时田中隆吉在一旁插话说，中国的古玩字画也是一种潜在的重要资源，它们的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进而显得越发珍贵。
5: 井上尊光说完，炯炯有神的眼睛注视着智子，一字一顿地说，
10: 我们的另一个使命就是找到这些无价之宝，并且占有它。
4: 想收听吴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在路上。节目的开场歌，我们要听到黄绮珊《灯塔》。黄绮珊说，她的灯塔就是她的信仰，引导着她前进的方向。不忘初心的她，循着灯塔的光芒找到了爆发点。还记得她曾经在《我是歌手》舞台上的惊艳演唱吗？这是经历岁月磨砺的天籁之声。横空出世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从黄绮珊到黄妈，她继续着她铁肺歌后的音乐之路。

邓紫棋的一首歌《泡沫》，这首歌既能在沉稳低吟当中道出爱和承诺的脆弱，同时也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就像看透爱情泡沫之后破茧重生。来分享到这首歌邓紫棋的《泡沫》。

张杰的《逆战》这首歌一改张杰之前很多歌的舒缓温情的风格，快节奏的旋律加上张杰在声色上带有金属感的高清新、高响亮，爆发力十足，充分表现了年轻人敢于逆流而上、不放弃、坚持自我的真实态

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青春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我走在长安。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2: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4: Why back into love？ 这首歌是2007年电影《K 歌情人》的主题曲，一出现便很火的一首歌。不仅因为其朗朗上口的旋律和优美的歌词，更因为在歌曲背后隐藏着平淡却又感人的普通人的朴素爱情和人人向往的大团圆的结局。这首歌让我们发现了两位好莱坞巨星演唱方面的才华。2007年，品冠和梁静茹翻唱了这首歌，使其更加走进了很多年轻人的心中。我们听到翻唱的音乐作品 Why Back Into Love。

范玮琪《小王子》这首歌是黄建为作词作曲，一首抒情民谣曲风的歌，富有故事情节的歌词文字，再搭配上非常纯粹简单的编曲，娓娓道出了范玮琪心中最崇尚的小王子的单纯，和他自己一直坚持爱唱歌这样一股不断前行的力量。范玮琪《小王子》

陪我看日出是由新加坡歌手蔡淳佳翻唱夏川里美演唱的泪光闪闪的一首歌，流星花园当中作为插曲然后被大家所知道，陪伴着每一个孤单的朋友，由蔡淳佳真挚的声音情感演唱出来，其实有着独有的疗愈氛围。蔡淳佳陪我看日出。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5: 爱德泰池古巨基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是一首讲述亲情的歌。其实除了谈及亲情之外啊，这首歌也可以放在爱情当中，以爱情故事这样的感觉来听。如同歌词当中写到，最心痛是爱得太迟，有些心意不可等到某个日子。有时候我们对于感情的表达可能会太拘泥于一些特别的日子，或者说固有的形式，但这样反而可能让自己错过了一些东西。这首歌的创作意图就是提醒大家，不管对亲人、朋友、爱人，都要及时的关爱，不能因为忙于工作而忽略了珍惜生命。

江美琪情书，情书在上个世纪几乎所有的情人都经历过的传情达意的方式吧。到了现在，其实情书并没有过时，它只是变成了一种更加珍贵的形式，因为它必须要经历过构思、斟酌、修改，还有等待的煎熬和拆信的兴奋。江美琪情书。

说到韦礼安，很多人总会把他和伤心情歌联系在一起。他曾经为偶像剧《我可能不会爱你》演唱主题曲《还是会》。其实在出道之前呢，他就在网络上上传自己的原创音乐作品，2009年推出首张 EP《慢慢等》，也是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后来他积累了很多的音乐作品，也为他人创造了一首首热门单曲。今天在节目当中，韦礼安《慢慢等》。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8: 王苏泷的一首歌《祝我快乐》收录在专辑《大娱乐家》当中。这张专辑当中包含了10首全新的音乐作品。《祝我快乐》是汪苏泷2020年创作专辑《大娱乐家》的开场序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这首歌《祝我》。

夫是台湾的乐团，由两男两女组成。今天推荐到一首歌《爱你一兆年》，旺夫的歌就是这样，有点无厘头，有点俏皮，但是让人听着听着呀，会不由得会心一笑。他们总是能发现生活当中不太容易被发现的美好，人们匆匆生活当中被忽略的一些细小的事物，都可以在他们的歌曲当中展现。我们在他们的歌曲当中可以发现积极向上、乐观开朗的状态。分享到这首歌《爱你一兆年》。

的泪桥。相比知名度，这首歌可能要赐予挪威的森林和突然的自我，但是这首歌给人的惊艳之感丝毫不亚于前两首歌。当时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伍佰并没有抱有特定的目的，只是单纯的想做出一首好听的能够让人心情愉悦的歌。很明显他做到了，不过分太有目的性，很简单纯粹的给听众带来快乐，就是音乐最本真的意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这首歌伍佰的泪桥。

0: 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
4: 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去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去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0: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2: 一起来听由侯宝林、郭启儒先生为您带来的相面。
3: 据说相声演员社会经验都非常丰富。
4: 也不敢那么说。
3: 是这样，您别客气。据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人跟您谈上几句话，或者是从您跟前一过，您就可以看出来他是哪行哪业做什么工作。
4: 这也不敢那么说。
3: 别客气。别客气。看看。我。
4: 哦，怎么意思？
3: 想干什么？
4: 您让我看看您像干什么的。要看您这个穿着，您这个打扮，您这个举止动作，您这个言谈话语啊，就像是这个
3: 哪一行。
4: 不知道。
3: 这不废话吗？不知道废这么些话。
4: 本来嘛，你让我看，我看得出来吗？我又不是相面的，又不是算卦的，我哪看得出来？
3: 哦，这么说相面的就能看出来。
4: 当然了。这个相面的他能看得出来。能看出你啊是干什么的。不但能看这个，并且他能看出你心里头有什么事。
3: 嗨，别信他们这套。蒙事。
4: 蒙事。
3: 相面算卦那都蒙事。
4: 那不对。你要说蒙事，那是街面上摆摊的，有的那个相面算卦的阔着呢。住大旅馆大饭店，那能是骗人的吗？
3: 骗。
4: 那也骗人。
3: 住旅馆饭店啊，这写着什么哲学家
4: 啊，是啊，
3: 预言家啊，大骗啊。
4: 大骗。
3: 街上摆摊那是小骗
4: 啊，这还有大骗小骗。
3: 所有相面算卦的都是骗人。
4: 那都是骗人的。
3: 没错啊。甭说中国是这样，到外国去相面算卦也是骗人。
4: 外国也有啊。
3: 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啊，我研究过法国的相面算卦。
4: 这个法国也有这个相面算卦吧。
3: 跟中国可又不同。
4: 怎么不同啊？
3: 你看中国啊，相面一般的都是白饶，不要钱
4: 啊，白相。
3: 算卦算命要钱。并且小孩不上相，非得到15岁以上到成年人这才上相。
4: 这倒对。
3: 他跟外国不同啊。
4: 那外国呢？
3: 命相合参。
4: 命相合参，
3: 由打你坐胎那一天算，他能给你算出来。你是几儿坐胎你知道吗？
4: 我不知道。
3: 我知道。
4: 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吗？
3: 算出来了。
4: 这能

0: 哎，怎么会没长过？我这不长头发，这都剃了去了。
1: 哦，原来有的啊，
0: 有啊。
1: 哎，头发外国上相
0: 啊？怎么上相？
1: 头发是黑是白？有外国人生下来就白头发？
0: 有。
1: 哎，是黄。
0: 哦，
1: 这都上相。
0: 是是。
1: 这自然角花。
0: 哦，
1: 相书上都有说法。
0: 哦，
1: 皮肤的颜色？
0: 皮肤。
1: 哎，红黄棕墨白。
0: 哦，分那么几色，
1: 相书上都有说法。
0: 哎呦，
1: 嘴唇不上相
0: 啊？嘴唇
1: 啊，嘴唇
0: 啊，
1: 薄嘴唇富于理智。
0: 哦，
1: 厚嘴唇富于感情。
0: 那么您瞧我这嘴唇怎么样？
1: 好，
0: 好，
1: 您这好
0: 啊。好在什么地方？
1: 一薄一厚。
0: 哎，一个薄一厚啊，那么这好吗？
1: 好啊。
0: 啊，这属于什么？
1: 你是富于理智而又有感情。
0: 嗯，
1: 好。
0: 要这么说，我要搞对象准得成功啊。
1: 谁搞对象？
0: 我呀。
1: 你呀？
0: 啊，
1: 行啊。
0: 怎么样？
1: 嗯，动物园那儿好几个呢。
0: 哦，我搞那大象去。
1: 这叫什么话？这么大年纪还搞对象？
0: 不是，不是，我说的是以前呢。
1: 哎，
0: 对吧？
1: 你这个人呢，
0: 嗯，
1: 善于同情别人。
0: 哦，
1: 善于分析问题。善于看别人的优缺点，并且看得非常准确。
0: 嗯，哦，这都是相书上说的，
1: 这是我说的。
0: 哎，你说的？
1: 嗯，
0: 哎，你说的怎么这么对呢？
1: 你看，这相书上他没有这个
0: 啊。
1: 嗯，相面的就这么说。
0: 哦，
1: 奉承话呀，奉承谁几句谁不愿意听，懂吗？
0: 那么你会相面不会？
1: 会啊，我可不是专门，我是研究。
0: 哦，
1: 我给人相面不要钱。
0: 那好啊。
1: 嗯，
0: 你越不要钱那才越灵呢。
1: 我这么说你信？
0: 哎，我信呢。那不，那你给我来来
1: 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
0: 嗯，
1: 这个，
0: 嗯，
1: 先看手相。
0: 看看这个手相。
1: 嗯，
0: 哦，手。
1: 嗯，
0: 这位这眼神还不太好。
1: 嗯，你这个手好啊。
0: 嗯，好在什么地方？
1: 都分得开。
0: 这废话。你那都分不开，我成鸭子了。
1: 俺相书上说啊，
0: 是是，您说吧。
1: 大指为君，小指为臣，二指为主，四指为宾。
0: 嗯，
1: 宾主相齐，主与三风饱满。
0: 什么叫三风？
1: 福禄寿三风。
0: 哦，
1: 三风饱满，主与八宫得配。
0: 是是，
1: 翻过来看看手背。
0: 哎呀，这个。你怎么意思啊？
1: 翻过来。
0: 你翻过来，你这么翻呢？
1: 那么翻我省事。
0: 你省事我受得了吗？这个
1: 别较劲。
0: 没有，
1: 松弛。
0: 哎，
1: 尽量松弛。
0: 是。
1: 嗯，这手有造化。
0: 怎么？
1: 肉的。
0: 废话，你这玩意儿它没有素的。嗯嗯，可不是肉的吗？
1: 软化。
0: 啊，软化
1: 啊。相书上说
0: 啊，说什么？
1: 男子手要棉，无钱也有钱。哦，女子手要柴，无财也有财。
0: 哦，是是是。嗯，
1: 再看看你五官
0: 啊。五官。嗯，
1: 五官懂吗？
0: 嗯，五官不懂。
1: 都在这
0: 儿。哦，都在这儿。
1: 啊，五官啊。
0: 嗯，
1: 东关、西关、南关、北关、鼓楼，这是东庙。
0: 好嘛，
1: 这是双桥。
0: 行了，
1: 核心屋在哪儿？
0: 核心没有。嗯，他在我这画地图呢。这五官是眉目鼻口耳啊。
1: 哎，眉目鼻口耳啊。
0: 这我这慢着点。哎，
1: 您这五官
0: 啊，怎么样？
1: 不错。
0: 哦，
1: 啊，五官挺好
0: 啊。是啊，
1: 这恐怕别人也看得出来。
0: 哦，
1: 啊，有个特点
0: 啊。哪点特点？
1: 他都长在前边。
0: 你这多新鲜呢。你这俩长得后头，我成妖精了。
1: 不是这个意思。
0: 嗯，
1: 他是你这个五官所好的呀。
0: 啊，什么地方？
1: 他长得那么三百福哥。
0: 是啊，他要都长一块呢，成包子了。
1: 鼻子长得好。
0: 哦，鼻子。
1: 嗯，
0: 啊，
1: 大头空相。
0: 那这要是大头朝上呢？
1: 那可不好。
0: 啊，
1: 下雨的存水。
0: 有那么长的吗？
1: 鼻子在 五官之中，中央戊己土，土内生金，财命。

0: 最旺。
1: 是啊，
0: 哎，可有一点不好。
1: 哪点不好？
0: 井灶暴露。
1: 什么叫井灶暴露？
0: 俗说呀，就是翻鼻孔。
1: 就慢点，这位手还挺重，
0: 不存财，
1: 可不是吗？
0: 耳朵长得好。
1: 耳朵？
0: 这可不是瞎说啊。
1: 哦，
0: 您仔细看。
1: 是，
0: 一边一个。
1: 多新鲜！有俩长一块的吗？
0: 两个耳朵管14年少孕。
1: 哦，14年。
0: 1岁至7岁走左耳，8岁到14岁走右耳，
1: 哦，
0: 到15岁转过天庭，
1: 天庭
0: 到这个位置，按您这块骨头说啊，
1: 哎，对，哎，你这叫什么话？什么叫这块骨头啊？
0: 那不拎块你怎么说呢？这就是这块天庭啊，这块骨头，
1: 这我听着都别扭。
0: 天庭窄小，主于奔忙太早啊。
1: 这句话说对了，
0: 对吗？
1: 我16岁就在外头做事，
0: 你看怎么样？灵不灵？15岁、16岁、17岁、18岁，18岁好了。
1: 18岁，
0: 时有健忘，
1: 可不是吗？
0: 18岁这年可能见喜，有什么好事吗？
1: 18岁，哦，那年我结婚，
0: 你看怎么样？
1: 哎，
0: 啊，那年好吧？
1: 好，
0: 这不是瞎说吧？
1: 不是瞎说，
0: 不是拍马屁吧？
1: 不是。
0: 该怎么说怎么说，
1: 您说倒是对。
0: 今年几岁？
1: 对，
0: 不是那个什么，这个
1: 他这问小孩呢，几岁？
0: 高寿？
1: 今年我61。
0: 61岁啊？
1: 哎，对，
0: 周岁虚岁？
1: 周岁，
0: 别说周岁，说虚岁。
1: 那要是说虚岁，我62。
0: 哎，你按中国习惯嘛。
1: 哎，那62
0: 是吧？62岁啊？
1: 62岁，
0: 民国8年生人。
1: 哎，怎么会民国8年生人呢？光绪26年，
0: 差不了多少？
1: 差多了。
0: 62是吧？
1: 62岁，
0: 62岁，光绪26年生人，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属虎的，
1: 哎，怎么属虎的？哎，说鼠的，
0: 我虎
1: 鼠，
0: 死心眼儿，属虎，
1: 说鼠的呢，怎么会属虎呢？
0: 虎个儿大，
1: 个儿大是吧？你管他个儿大干什么？
0: 你的意思呢？
1: 我的意思，他属鼠啊，
0: 属鼠啊，
1: 啊，
0: 属鼠，是光绪26年生人
1: 啊，是啊，
0: 啊，是这个岁在戊寅，
1: 庚子，
0: 戊寅年，
1: 庚子，
0: 不是你倒数什么？你们弄乱七八糟，
1: 怎么会乱七八糟啊？我属鼠的，
0: 非属鼠啊？
1: 啊，那是啊，
0: 你算属虎的行不行？
1: 那干什么？
0: 属虎那词儿我熟。
1: 你说不行啊，他我不是属虎的，
0: 他非得属鼠啊。
1: 那是啊，
0: 哦，
1: 是
0: 属鼠。
1: 哎，
0: 今年62岁。
1: 对了，
0: 是吧？光绪26年生人，
1: 不错。
0: 岁在庚子，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8月15的生日，
1: 哎，对，谁说的？
0: 这，
1: 6月17，
0: 不好，
1: 哎，怎么不好？
0: 8月15，
1: 哎，对，六月
0: 热呀，啊，
1: 我管他热呢。怎么着？
0: 那也得说6月是吧？
1: 那也得说6月。
0: 六月多少？
1: 6月17。
0: 6月17，
1: 哎，
0: 六月十七，这个天一亮降生，为亮银时。
1: 哎，不对，这子时，
0: 天一亮凉凉快快多好
1: 啊！准备什么凉凉快？不行
0: 啊，
1: 得在子时，
0: 夜内子时，
1: 夜内子时，
0: 夜12点了。
1: 哎，对了，
0: 不好走了。
1: 怎么不好走了？
0: 戒严？
1: 那没有。就算他戒严，他也拦不住我
0: 啊！就那个什么啊，是这么说吧，这么说我就算出来了。
1: 啊，怎么意思？
0: 是你是62岁？
1: 哎，62岁
0: 是不是？
1: 哎，对。
0: 62岁呢，是这个光绪26年岁在庚子，对不对？
1: 对。
0: 啊，你是6月17，子时生人。
1: 哎，对。
0: 你看算的对不对？
1: 对，真对
0: 啊，一点都错不了。
1: 是
0: 吧？6月17也记住了啊。
1: 哎。
0: 6月17到5月17，1月，4月17，3月。
1: 哎，我说你，你怎么往回算呢？
0: 算你几时做胎嘛？
1: 哎呦，顺胎里头算。
0: 你这，
1: 哎呀，
0: 中外合参，这
1: 那就是了，那就是。
0: 6月17啊，记住啊。
1: 哎，6月17。
0: 6月17到5月17，1月，4月17，3月17。
1: 嗯，
0: 3个月怀胎若生。
1: 哎，这怎么会3个月？

0: 啊，这个他四个月，
1: 这是十个月呀、啊。
0: 哦，你十个月，
1: 嗯，
0: 那我弄错了。
1: 那么你算的是呢？
0: 我按照猫三狗四了。
2: 刚刚您听到的这一段相面是来自于侯宝林和郭启儒先生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李伟健、武冰和说的《都是为你好》。
3: 哎，
4: 啊，
3: 我问你点事儿。
4: 什么事儿？
3: 你说今天像这样的场合，
4: 啊，
3: 我这双眼睛算大眼睛还是算小眼睛啊？
4: 想听实话吗？
3: 实话，当然了，听的就是实话。
4: 小。
3: 小到什么程度？
4: 绿豆。绿豆知道吗？
3: 拿我眼睛比绿豆。
4: 非常恰当。
3: 那你看着我的眼睛
4: 干嘛？
3: 看见什么了？
4: 看见绿豆了。
3: 那你跟我对上眼了吗？
4: 对上了。
3: 跟我对上眼了
4: 啊，
3: 那就行了。
4: 拿我比什么了？这是您说的。
3: 我是想让你看看我这眼睛为什么这么小。
4: 损的。
3: 损的像话吗？熏的。
4: 什么熏的？
3: 葱头。
4: 你弄葱头干嘛呀？
3: 因为我们公司最近新生产出了一种纯天然绿色保健品，
4: 叫什么呀？
3: 葱头丸。
4: 葱头丸？
3: 嘿嘿，葱头做的。
4: 这葱头味了吧唧的能做保健品？
3: 这你就不知道了
4: 啊。
3: 葱头有清热解毒、养肝益肾、防蟑螂、治蚂蚁之功效。
4: 这是葱头，这是杀虫剂啊。
3: 嘿，你甭管是什么、
4: 哦、
3: 我们这个葱头丸有你意想不到的神奇功效。
4: 它有什么作用啊？
3: 有这么老两口，
4: 嗯，
3: 浑身是病，吃完我们这个葱头丸现在全都康复了。
4: 是吗？
3: 嘿，
4: 这老太太什么病啊？
3: 腰椎间盘突出。
4: 哎呦，
3: 老在床上趴着
4: 啊，
3: 跟大锅盖似的。
4: 哦，不能动。
3: 哎，就这么厉害的病
4: 啊，
3: 吃完我们这个葱头丸，现在再看看老太太
4: 怎么样，
3: 弯腰踢腿如家常便饭。
4: 哦，这得痊愈了。
3: 嘿嘿，
4: 那老头什么病啊？
3: 浑身刺痒。
4: 哦，皮肤病。
3: 你要一问老头，您哪儿痒痒啊？
4: 老头说什么呀？
3: 哪儿都痒。
4: 那具体哪儿痒啊？
3: 这里痒。
4: 哦，还哪儿痒？
3: 这里也痒。
4: 哎呦，
3: 看这里，
4: 嗯，
3: 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
4: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老头改碎嘴子了嘿。
3: 那天老头犯病了，
4: 哦，
3: 老太太赶紧从集市上给他买了一把痒痒挠。
4: 啊，
3: 刚走到楼底下，就听老头站在三楼凄惨的嚷了一嗓子：“痒！”
4: 正难受呢，
3: 老太太也来不及爬楼了，
4: 怎么办呢？
3: 顺手抄起一根竹竿，来个30米助跑，噌。上去了，
4: 哦，
3: 来到窗口，一地痒痒挠。老头子，你挠挠。
4: 老头说什么呀？
3: 你来晚了，
4: 啊，
3: 吃了葱头丸，现在不痒了。
4: 是啊。
3: 老太太一听，呀，
4: 啊，
3: 葱头丸比我还快呢，出溜他下去了。
4: 好嘛，可真够热闹的啊，
3: 好不好？
4: 好，我说。您那葱头丸是怎么做的呀？
3: 哎呀，这个制作工艺太复杂了，
4: 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3: 首先要选上乘的葱头，
4: 嗯，
3: 买回来以后切丁，
4: 嗯，
3: 然后配上牛肉馅500克、酱油50克、白糖30克、香油20克、味精10盐各半勺、葱末姜丝少许，
4: 嗯，
3: 拌均匀，拿手一挤，铺一个，铺一个，铺一个。
4: 葱头汆丸子是吧？
3: 别外行啊，中医里可没有汆这个字。
4: 那叫什么呀？
3: 煎。
4: 煎，
3: 哎，煎中药，煎中药的。
4: 对，煎丸子比汆丸子省火嘛。您这玩意儿卖得出去吗？
3: 当然卖得出去了、
4: 哦。
3: 我们有着一套严密的营销手段。
4: 还营销手段？
3: 所有的老年朋友都是我们的销售对象。
4: 哎，你干嘛盯着老年人呢？
3: 因为只有老年人才能认识到生命是可贵的。
4: 是啊。
3: 年轻的时候有个病不往心里去。
4: 哦、
3: 嗯。岁数大了就不一样。
4: 啊。
3: 有点病且琢磨呢。而且为了健康长寿，花多少钱都不在乎。
4: 不是，你这敢保证老年人？花钱买你的葱头丸啊？
3: 事在人为啊，这就看咱怎么做了。
4: 你是怎么做的？
3: 首先办一学习班，让他们来听讲座。
4: 那能有人来吗？
3: 你放心，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
4: 哟。
3: 就冲咱们这个讲座的题目，他就不能不来。
4: 你什么题目啊？
3: 人活100岁的唯一途径
4: 是什么呀？
3: 想知道吗？
4: 想。
3: 来了告诉你。
4: 好冷旷了呀。
3: 到那天是门庭若市、
4: 哎、
3: 相互搀着的、提了马扎的、摇着轮椅的、60的、70的、80的，各个年龄段的都有啊。
4: 哇，
3: 往台下一看，那真是白压压一片呢、啊。
4: 怎么白压压？
3: 全是白头发、
4: 哦、都憋着活100的。
3: 我一看来这么多人，屈指这么一算呢，
4: 丸子不够了吧？
3: 不够啊，有的是
4: 哟。来这么多人，那个人讲什么呀？
3: 早准备好了
4: 啊，
3: 抄起粉笔刷刷刷写了一个大字。
4: 你写的是
3: 命。
4: 命。
3: 命字一出来，台下是鸦雀无声、
4: 啊、你是怎么讲的呀？
3: 我说Ladies and 大爷们，
4: 这是哪国话？这是。
3: 今天来了这么多的长辈，晚上我心里非常的高兴。
4: 嗯，
3: 我知道大家伙都是奔命来的。
4: 奔命来的，
3: 人之常情嘛。
4: 哟，
3: 有谁不想长命百岁呢？
4: 啊，那倒是。
3: 而且据科学家研究表明
4: 啊，
3: 人的自然寿命在120岁到150岁之间。
4: 是啊，
3: 所以不要认为人到70、80岁就老了。
4: 哦，
3: 其实你们才是人到中年嘛。
4: 哎呦，
3: 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4: 这嘴可真够甜的啊。
3: 那么人活百岁的唯一途径，
4: 嗯，
3: 也就是跟这个命字紧密相连的是什么字呢？
4: 什么字啊？
3: 要。
4: 要。
3: 要字一出来，台下连个出气儿的都没有啊。
4: 对呀、
3: 啊、
4: 要命的来了嘛。
3: 什么要保命的来了。
4: 什么保命啊？
3: 葱头丸啊。
4: 啊，对，该上丸子了
3: 啊。各位，我们这个葱头丸分白丸和黑丸两种。
4: 怎么分两种啊？
3: 跟手艺有关系。
4: 这白丸怎么回事？
3: 有点欠火。
4: 哎，生着呢。那这黑丸
3: 火大了。
4: 好，这还烙糊了。这什么时候吃这个？
3: 白天吃白丸不瞌睡、
4: 啊、
3: 晚上吃黑丸睡得香。
4: 这词我听着都耳熟。黑不是，你这玩意卖多少钱呢？
3: 250一盒。
4: 250一盒。
3: 对
4: 啊。
3: 啊，我这一盒装6个丸子呢。
4: 你6个破丸子就卖250啊？
3: 这不怨我呀。
4: 啊，
3: 便宜了他没人要。
4: 为什么呀？
3: 您别看这些老年人吃饭舍不得花钱，
4: 嗯，
3: 买菜的时候因为1分钱能跟那卖菜的挠起来。
4: 是啊，
3: 买咱这东西花多少钱他都不心疼。
4: 哎呀，
3: 而且越贵心里边越踏实，这就叫老年心理学。
4: 你缺德不缺呀？
3: 不缺德，缺钱。
4: 缺钱呐。缺钱没人买你的。
3: 没人买没关系，咱换招啊。
4: 还换什么招？
3: 带着老年朋友们玩去。
4: 玩去
3: 啊。你想现在空巢老人这么多
4: 啊，
3: 正在家闷得慌呢，咱一个电话让他上哪儿他上哪儿。
4: 你怎么那么大把握呢？
3: 条件好啊。
4: 什么条件？
3: 管接管送，包玩包吃。
4: 还真下本儿。这位
3: 下什么本啊？荒郊野外找一秃山包让他们爬去吧。
4: 就爬秃山
3: 呢？高兴着呢。
4: 哎呀，
3: 哎呦，老头老太们还比赛。
4: 你瞧瞧，
3: 一天下来饥肠辘辘，上不着村下不着店，上哪儿买吃的去？
4: 哎，你不包吃吗？
3: 是，这不包着呢吗？
4: 什么呀？
3: 葱头丸。
4: 他就知道上丸子。
3: 来来来，排队啊，250一盒，不许抢。
4: 这跟绑票的没什么区别。
3: 感情这人饿极了，吃什么都香啊。
4: 哎呀，
3: 啊，俩大妈一边吃还聊天呢。
4: 聊什么呀？您瞧这费劲劲儿的。这丸子糊得够呛。
5: 嗯，嫂子
4: 哟，
5: 要说这葱头丸可不贵。
4: 不贵？
5: 嗯，上回我们街坊张姐
4: 啊
5: 买那叫什么什么油，好几千块钱呢。
4: 是啊，
5: 什么作用都不管。
4: 嗯，
5: 这葱头丸才250块
4: 啊，
5: 值。
4: 还值的。
5: 嗯，你甭管真的假的。
4: 怎么着？
5: 他解饿呀。
4: 嗨，这倒是实话。
3: 经过我和老年朋友的共同努力，
4: 嗯，
3: 现在您再看我，
4: 你怎么样啊？
3: 我抓掐了，抓掐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去滑
4: 哟。
3: 我左手拿个诺基亚，右手摩托罗拉
4: 啊，
3: 我移动联通小灵通啊，一个电话一个号码啊。
4: 哎呀，
3: 我坐完了奔驰开宝马，没事洗桑拿吃露霞。
4: 好嘛，挣的全是昧良心的钱呢。
3: 我这么一唱给我妈惊动了。
4: 肯定的呀。
5: 我说二哥
4: 啊，
5: 你要抽风呢？
4: 老太太还是天津人。
5: 你这半年多折腾的还不够可以的呀。
4: 啊
5: 啊，你看你都嘛模样了
4: 啊，
5: 眼也抠了，腮也做了，抬头纹也出来了，再上猫你就是猴啊。
4: 什么形象了？
5: 你还劝别人保健呢？
4: 啊，
5: 我看你先保健保健。
4: 老太太这话在理啊。
5: 来小子，
4: 嗯，
5: 把妈妈给你买这茄子粉吃喽。
4: 哎，茄子粉。
5: 嗯，
4: 您怎么也受这骗呢？
5: 哎，你借此骂话，我怎么能受骗呢？
4: 你买他，
5: 他那从头玩骗人，我这茄子粉可不骗人
4: 呢。怎么呢？
5: 我这有明星做的广告啊。
4: 广告
5: 啊？
4: 什么广告啊？
5: 你怎么忘了
4: 哪段啊？
5: 干我们这行的呀，
4: 啊，
5: 整天风吹日晒，
4: 哦，
5: 吃了茄子粉，嘿、
4: 啊、
5: 还真对得起自己这张脸。
4: 是啊，
5: 茄子粉明天见。
4: 啊
5: 不，茄子粉天天见。
4: 就这个呀。

经历的我爱你不知道如何开口，我只想被你一个人写歌做你的说唱男友，不知该怎么表态，每天会深情的表白，希望能拉着你的手来一场甜蜜的大城小爱。我为了梦想努力做着每张专辑，我就是小气，想让你成为我一个人的专利。我不能对你发誓我能爱你多久，只要我有心跳呼吸，放心还会爱你。

0: 分。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4: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5: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6: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7: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8: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3: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9: 说学逗唱，逗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0: 一起来听由陈印泉、侯振鹏为您带来的相声新唱。
11: 大家上来就笑，
12: 对，
11: 我知道笑的是什么。
12: 笑什么呀？
11: 他这个人说话装腔作势。
12: 哦，您还知道呢？
11: 这是习惯的语言，包括习惯的动作。这也是这个哪个行业都特有的。哎，说到这儿，习惯语言、习惯动作，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隔行如隔山，他都有他的习惯嘛。
12: 比如说呢？
11: 有一天早晨，我就上我们家呀。住在这个石景山
12: 哦，
11: 那早晨起来呢，我就到这个公园里 啊去早练，
12: 散步就是、
11: 锻炼身体。哎，旁边呢，河边上有一个小姑娘，
12: 干嘛呀？
11: 她做什么动作呢？干这个，呸！
12: 哇，行了，这个
11: 无实物啊，知道这是什么吗？
12: 这看不出来，这什么意思？这是
11: 会计
12: 哦，
11: 数钱呢？哎。这练习，还有一位呢，
12: 还有个嘛，
11: 也是妙龄的小少女，坐在这长椅之上啊，做这个动作。
12: 这是什么意思呀？
11: 没瞧出来呀？
12: 啊，这个
11: 是笛子呀，对，
12: 笛子，你们家笛子跟那扒拉着，这怎么演奏啊？
11: 那这叫什么？
12: 大个旗，这叫琵琶。
11: 哦，对，琵琶，
12: 对，
11: 笛子，差不多。
12: 这差远了，这俩，对，一个是吹的，
11: 一个小伙子，
12: 小伙
11: 大长头发，也坐长椅上，
12: 哦，
11: 干这
12: 个，这个，哇，这知道了，这，行，这行了，这不行了。这是和面，对对，
11: 不是
12: 面，不是啊，啊，按摩
11: 不是，
12: 搓澡，
11: 什么叫搓澡啊？
12: 这可不就是这么着？那这
11: 没瞧出来，这练什么？
12: 这练什么呀？
11: 钢琴呐！
12: 钢琴这么练呀？使大点劲推湖里去了，一会儿就
11: 不懂吧？
12: 怎么不懂啊？
11: 这个是钢琴，它需要有这个腕子的力量
12: 哦，
11: 练这腕子这劲儿。
12: 那照你这么着，搓澡的都能弹钢琴，知道吗？
11: 还有一个啊，
12: 还有干嘛？
11: 坐长椅之上，老爷子，在这盘着腿啊，
12: 对，
11: 看这，
12: 啊，这大个戏看出来了
11: 啊，
12: 拉这胡琴，
11: 嘿，行啊，
12: 胡琴啊，对呀，
11: 不错，
12: 这谁都看得出来，
11: 哎，一言中的，还真说对了，
12: 是是，
11: 拉二胡，
12: 哎，
11: 旁边也有一位啊，跟这意思一样，也干这个，
12: 啊，你的啊，这知道这个啊，
11: 啊，
12: 俩拉二胡的，
11: 不是，
12: 啊，拉京胡的，
11: 哦，对，
12: 这是什么呀？
11: 半身不遂，
12: 哎，嗨。

0: 哎呀，这主也神经病，你跟那拉胡子坐一块干嘛呀？
1: 所以行业之间呀，
0: 嗯，
1: 都有他习惯的动作，
0: 哦，
1: 习惯的语言。
0: 可以，
1: 相声
0: 啊，
1: 本身就是语言的艺术。
0: 哎，没错。
1: 所以我们肯定抓这个抓的最重。
0: 嗯，
1: 哎，说到这儿，语言
0: 啊，
1: 都跟大伙儿身边呀，
0: 嗯，
1: 贴得很近。
0: 对，
1: 举个例子来说啊，语言最基础的一见面，
0: 嗯，
1: 就得打招呼。
0: 哎，当然了。
1: 我问问大家，
0: 嗯。
1: 您知道北京人见面怎么打招呼吗？都知道，一见面，
0: 对，
1: 嗨，
0: 哇，
1: 哎，嗨，哈，嗨，哈家伙，哎，二哥，嘿，我哈哈，你要知道没？我告诉你，我没见你，知道吧？
0: 不，您这
1: 哎，
0: 喝完了来的吧？你是？
1: 别的，哎，吃了吧？
0: 哦，
1: 啊，没吃了是吧？
0: 哎，没吃。
1: 哎，没这么办，哎，二哥，下回。
0: 下回。回你的多余问那你就
1: 啊，
0: 你要没吃这回
1: 块下今儿晚了、啊、
0: 今儿晚了，
1: 下回你带媳妇带孩子、
0: 嗯、
1: 上家去啊，回见
0: 嗯嗯
1: 到了这个天津呀
0: 啊天津
1: 问干嘛
0: 哦，
1: 俩人一见面
0: 嗯，
1: 哟王姐、
0: 哎、
1: 干嘛去呀、啊、还没嘛事儿，老太太住院了，瞧瞧去吧。
0: 你想
1: 干嘛
0: 啊？干嘛？
1: 河南弄啥
0: 哦
1: 呀，哥弄啥呀？
0: 这不留神吓一跳，这个
1: 这脸得往前凑。
0: 是哥，
1: 弄啥呀？到了东北
0: 啊，到了东北，
1: 大家知道东北人怎么问候？
0: 东北呢？
1: 绝了，大家比我都有生活。
0: 有东北人，
1: 看来有东北人。
0: 嗯，
1: 干哈、
0: 哎？
1: 还不能说啥？
0: 啥是河北？
1: 一见面
0: 对。
1: 哎哥，
0: 嗯，
1: 干啥去啊？
0: 哥，还挺像。
1: 妈，兄弟，没啥事不干啥，你干啥去啊？
0: 哦、
1: 我也没啥事，我也不干啥呀。太好了，
0: 嗯、
1: 咱俩都不干啥，咱俩、
0: 嗯、
1: 干点啥去啊？这都是贴近大伙儿身边的、
0: 哎，
1: 这就是相声艺术我们追求的呀，
0: 嗯、
1: 最真实的一面，跟、
0: 哦、
1: 大伙儿生活有关的。
0: 嗯、
1: 当然了。说学逗唱，
0: 嗯，
1: 你前几样还好点儿、啊，
0: 对，
1: 说生活学生活，
0: 对、
1: 啊、发掘生活中的笑料，
0: 哦、
1: 逗大家一乐，
0: 嗯、
1: 唯独这唱
0: 啊，唱怎么了？
1: 不好表现生活，
0: 是啊，
1: 对不对？
0: 哦
1: 所以我思来想去啊，
0: 嗯，
1: 这唱还得为相声服务，
0: 哎，这是应该
1: 唱相声吧？
0: 呵，
1: 说的唱相声
0: 啊，
1: 这唱
0: 怎么着？
1: 谁也比不了我这搭档，
0: 那您捧我了，
1: 侯振鹏、
0: 啊，
1: 哎呀，这个。跟您这么说，
0: 怎么着？
1: 看见什么唱什么。
0: 嗯，反正我爱唱，
1: 出口成歌。
0: 哥，
1: 前不久坐上火车、
0: 嗯、
1: 啊，去这个西藏旅行。哎，一上了火车就唱。坐上了火车去拉萨，去看那神奇的布达拉。
0: 看这景点儿。
1: 哎，一过了那高原，
0: 对，
1: 有山了，
0: 哎、
1: 连绵不绝。
0: 是。
1: 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川，
0: 见山就唱山，
1: 海边波涛汹涌、
0: 哎、
1: 张嘴就来、大海呀大海，就像妈妈一样，
0: 越来越好了。
1: 哎，大伙都在海里头，有嬉戏的，打球的，游泳的、
0: 哦、
1: 就他站在海边啊，
0: 我干嘛呀，
1: 纹丝不动、
0: 哦、
1: 思考啊、
0: 哦、琢磨唱，
1: 我唱什么歌啊？
0: 对对对，
1: 这时候这海浪
0: 啊
1: 汹涌澎湃，
0: 对，
1: 卷席之下呢、
0: 嗯、
1: 卷到他脚面上了。
0: 什么呀？
1: 一个小海龟。
0: 这小王八就是。
1: 他一看这个小王八
0: 啊，
1: 他又唱。
0: 我又怎么唱的呀？
1: 长大后我就唱了你。
0: 你活动活动吧你。
1: 不不，我就无法用语言形容您这个唱，就见什么唱什么这水平。
0: 那也没自个儿骂自个儿玩的。
1: 完了，
0: 怎么干嘛呀？
1: 这么办吧，
0: 嗯，
1: 既然我说了唱相声
0: 啊，
1: 今儿你给大伙来一回，
0: 那你来个简单的能唱，
1: 利用你这个机智声唱、即兴声唱这特点。
0: 哦，
1: 我说什么你唱什么。
0: 那您点那容易点的可？
1: 容易点的
0: 啊，
1: 相声啊，都有它的基本功。
0: 对
1: 啊。就是绕口令啊，
0: 唱这绕口令，
1: 这嘴里头利索还不能错，上来说一个兔子奔塘上塔塔滑汤洒汤汤塔，
0: 哇，
1: 是说出来，
0: 哎，
1: 大家得听得清楚，
0: 是是，
1: 字正腔圆，珍珠落玉盘，
0: 嗯，
1: 唱唱那个吧，
0: 唱这没问题呀、
1: 啊，找一大伙熟悉的老段啊，
0: 哦，
1: 打南边来个喇叭，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又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头别个喇叭。
0: 就这个老绕口令。
1: 对呀、
0: 啊，这说唱就唱啊！
1: 啊，
0: 这有什么难的呀？
1: 你来了，
0: 你要说来就来啊！
1: 可以。
0: 喇叭塔这段。
1: 哎呦，哎呦，
0: 干嘛呀？
1: 地沟油吃多了，
0: 这叫怎么说话？
1: 我让你唱，你比划什么呀？
0: 我这为了增加点那个舞蹈的动作，
1: 哦，画面的美感，
0: 好看。
1: 哎呀，真瞧不出来啊！
0: 说来就来，喇嘛塔嘛，
1: 唱唱。
0: 打南边来个喇嘛，提了这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那边这个喇叭。
1: 哇！
0: 提了塔的喇嘛，要拿喇叭喇叭。
1: 是。
0: 哑巴不是那喇叭换塔嘛？咱们就急啦，咱们就急啦，全换了吧，全换了吧，提了塔的喇嘛，拿喇叭打了哑巴，哑巴拿出了喇叭，也打了一喇嘛，嘿，也不只是喇嘛，拿他妈打哑巴，还是哑巴打了喇嘛，咱们嘛，咱们嘛，哑巴吹喇叭，哑巴吹喇叭，这得鼓掌。这有什么难的这个？
1: 非常的好啊、
0: 哎、
1: 唱上是唱上来了、
0: 嗯、
1: 这么好听的歌，
0: 对，
1: 你没有名字呀，
0: 这歌还有没名的，
1: 这叫
0: 哑巴很忙style 知道吗、哎、怎么样，
1: 周杰伦的原唱
0: 啊，
1: 牛仔很忙、
0: 哎、他那都是牛仔的事，我们都是哑巴的事知道吗，
1: 那也行，
0: 哎，
1: 还真难不住你，
0: 难不住，
1: 既然是唱相声、
0: 嗯、
1: 相声的基本功，
0: 对，
1: 相声里边还有很多的元素、啊、
0: 确实有啊
1: 的表现呀、啊、
0: 嗯，
1: 同样练嘴皮子的
0: 哪段啊，
1: 高阶的啊，
0: 哦，
1: 那得是贯口
0: 啊，这也是基本功，
1: 是不是？
0: 哪段你说吧。
1: 今儿
0: 啊，
1: 都说了，
0: 对，
1: 相声春晚过年的事儿
0: 哦，
1: 那咱得请大伙吃大餐呢、
0: 啊。你要说哪个呀？这是
1: 报菜名那段
0: 哦，
1: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0: 卤鸭、酱羔、蒸熊掌、烧花鸭、
1: 啊、
0: 烧子鹅。

0: 菜就够你吃的，哎，
1: 真行！
0: 你别说我
1: 啊，
0: 就这个你就唱不了，知道吗？
1: 钱
0: 干嘛呀？
1: 自以为是，
0: 这叫怎么说话呢？
1: 自以为是，我刚才，
0: 嗯，
1: 你以为我真心的，我捧你，你唱得好，你歌唱家，呸！
0: 我招你了是吧？
1: 这是成语，抛砖引玉。
0: 有叫你还玉呢？
1: 哎呦，我知道我叫什么吗？
0: 叫什么呀？
1: 陈宝玉。大家声乐界陈宝玉。
0: 我没听说。
1: 哎呀，我不相声说的好，我唱这么办得了。
0: 哎，
1: 我连说带唱怎么样？
0: 呵，那好啊。
1: 我自己给自己出个题。
0: 说哪段？
1: 我自己完成我的这个艰巨的任务。
0: 好好好，
1: 好不好？
0: 哎，
1: 我唱一个有故事的。
0: 这还有故事？哪段？我听听啊。
1: 相声啊，
0: 哦，
1: 有了
0: 啊，
1: 传统作品《八扇屏》
0: 哦，
1: 当中有这么一小段，就说张飞。
0: 没错没错，
1: 我先给大伙讲讲故事。哎，
0: 介绍介绍
1: 这故事啊，
0: 嗯，
1: 说的是宴桃园三结义呀，这个有刘备、
0: 对
1: 关羽、张飞、
0: 哎、刘关张，
1: 后续有个老四啊，
0: 嗯，
1: 叫赵云赵子龙。
0: 哎，
1: 前不久拍一电影，
0: 嗯，
1: 还有这电影叫赵子龙啊。
0: 哎，
1: 这赵云太好了，
0: 是
1: 小伙子长得也精神。武艺高强，七进七出曹营，单枪匹马，毫发未伤。曹操一见，哎呀，
0: 嗯，
1: 这个赵云赵子龙这个武艺，这个水平
0: 了不得。
1: 我若把他招安定住，我社稷大业呀。紧紧带着人马追赶，
0: 哦，
1: 知道多少人马
0: 啊？多少人呀？
1: 83万战将，51员人马。
0: 你看，
1: 哎，一块哇哇哇哇哇哇的追，甭管。
0: 哦，
1: 追一块追，
0: 对，
1: 追到当阳桥。
0: 嗯，
1: 张飞闻听了，我四弟这儿有难呀，
0: 是
1: 我来救驾吧。
0: 哦，
1: 四弟你走你的。
0: 对，
1: 三哥在这儿独会曹操100万大军。
0: 哎，多厉害！
1: 曹操带着追兵赶到了，
0: 嗯，
1: 没看见赵云赵子龙啊，
0: 看见谁了？
1: 就看见桥头对面啊，
0: 啊，
1: 站着一黑人。
0: 哎，那黑人就是张飞。
1: 是啊，曹操高头大马之上，
0: 哦，
1: 他得问他这军事啊，
0: 哦，
1: 他得拿着主公这劲儿啊，是不是？骑着马这找着夏侯惇，

0: 蹲在哪儿呢？
1: 夏侯惇。夏侯惇。
0: 你等。
1: 夏侯惇。
0: 哎，您等会儿再聊聊。
1: 能打您
0: 等会儿。你等会儿再聊，先打等会儿。
1: 不是打仗来。
0: 是我知道你
1: 打仗。
0: 我知道你打仗呢啊。
1: 怎么了？
0: 我问问您这个曹操说的是怎么说河南话呀？
1: 不懂历史。
0: 哦，哪儿不懂了？
1: 我问你啊，这个曹操什么地方人？
0: 安徽亳州啊。
1: 安徽亳州人士。
0: 哎，
1: 从到河南洛阳任职，最后死在河南安阳，前前后后几十年呀，曹操与当地的干部群众打成一片。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他牢固掌握当地方言，得民心呢，得
0: 就得这么说，
1: 就学这个。
0: 哇，
1: 夏侯惇，夏侯武，
0: 这真够难受的。
1: 夏侯惇，是安能他俩。
0: 对，我这一员战将都在下头。
1: 能打水坐的，我这打仗能打水坐的，
0: 都不知道自个儿怎么来的。
1: 看看看，
0: 赶紧起来吧。
1: 夏侯惇一拍醒了，
0: 睡得还真瓷实，你看看。
1: 打打打打，
0: 俩人老乡。
1: 努力。我问你了，对面的黑人那是干啥的？你给我看上一看。中
0: 好
1: 耶
0: 哇，
1: 主公
0: 干嘛呀？
1: 那那连他都不认识。
0: 他是谁呀？
1: 这是张飞呀。
0: 哦，
1: 这个人大仗可厉害呀，他打不过他呀。那您要打仗啊，你自己打吧。
0: 你干嘛呀？
1: 那我先走了。
0: 嗨，这叫自杀了这。
1: 哎，我赶紧的，我得叫板呢。
0: 哦，您还叫板呢？
1: 两军交阵，先礼而后兵啊。
0: 哦，
1: 骑着马上，
0: 对，
1: 他跟张飞叫板。
0: 来什么劲呢？你这，
1: 我说对面的黑人，那姓甚命谁？保上去，姓命。
0: 冲你这叫板已经输了80%了。
1: 甭管，再瞧这张飞，莽撞之人乃是气场十足，八大仓。
0: 张飞有派头。
2: 我就是张飞，我跟你说，
0: 你
2: 等你这个事儿，
0: 你先上。
2: 我打我这，
0: 你打那兄弟，行了行，
2: 你一个人
0: 那么拼呢，
2: 这么行？你走开，你什么？
0: 行了啊，
2: 不能给我整成一个人。
0: 哎呀，
2: 干什么你？
0: 俩切勺弄一块儿去了。
1: 好了，
0: 您到这张飞又说的什么地方话呀？
1: 不懂历史啊！
0: 我又哪儿不懂了？
1: 张飞哪儿人？
0: 哎，河北涿州范阳郡，这都背过呀。
1: 这涿州范阳郡，今天这个地理啊，是河北省。
0: 哦，
1: 涞水，涞水这地方过去出罐头，现在涞水地方搞旅游，有一个知名的景点，
0: 什么地儿啊？
1: 叫野三坡。
0: 倒没多远。
1: 张飞家，野三坡的。
0: 哦，
1: 搁到现在啊，张飞家这后人应该弄一农家院。
0: 也没多大出息，
1: 是不是？哎，张飞当地野三坡当地的群众一打招呼都这样。干什么去？万家中吃吃面条。
0: 张飞就得这么说话，
1: 不普及普通话吧？
0: 你可真够尊重历史了，你可。
2: 我就是张飞。
0: 哦，
2: 我和你说，
0: 对，
2: 和我这武艺之高强，百万军中能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
0: 你再等您等会儿，等会儿别关门了啊！感觉这张飞现在我在这是个贼是吗？
1: 哪有贼的事啊？
0: 你百万军中偷人家手机，这不是你说的吗？偷多少你惦记？
1: 首级。
0: 首级。
1: 脑袋。
0: 脑袋您就这手势是吗？啊，我给你配一炸镊子得了，下回。
1: 那怎么选？
0: 你换个这厉害点的手势啊。
1: 再说这人也讨厌。你古代两军交阵，你看见哪个主公大将军兜里揣一 iPhone 4的？是不是？
0: 您换一手势就行。
1: 魏腾交阵，先发一微博，圈张飞，马上我就要死了。
0: 哎，一箭就给射死了。
1: 没有这个，百万军中能取上将之首级，
0: 这差不多。
1: 说探囊取物，反掌关门，你们
0: 这多厉害！
1: 再看曹操。
0: 还赶着冒呢，今儿你。哎呀，
1: 中，
0: 中，倒不抬杠。
1: 张飞，
0: 哎，
1: 跟我俩这整事了。行
0: 行，
1: 咱们俩这还没打仗呢。
0: 对，
1: 我这就私聊一个了。

0: 给吓死的。
1: 那这要弄啥呀、啊？
0: 嗯，
1: 气死我了！我现在只想跟你说四个字。
0: 哎，哪四个字？
1: 后会有期。
0: 这走了是吗？
1: 啊？
0: 哎呀，我是曹操，我从地里出来给你掐死我。
1: 而典故之上、
0: 嗯、
1: 夸张的情节说的是张飞呀、啊、大喝一声、
0: 嗯、
1: 曹兵吓退，
0: 对，
1: 大喝两声顺水横流、
0: 嗯、
1: 大喝三声挡阳桥碎成半段，
0: 没错没错，
1: 小典故，
0: 哎，说的是很精彩、啊、
1: 对对，
0: 虽然不是历史
1: 是
0: 吧，是、
1: 啊、
0: 但是得唱的才得好，刚才说了能说能唱，这才是您这陈宝玉的不是吗，是不是，
1: 嗯，
0: 甭来这个啊，那都叫好了，大伙想不想听他唱，咱热烈点，哎，要不您那宝玉您就是这个知道吗，啊，一锤子给你敲了就
2: 敲了、
0: 嗯、
1: 我没说我能唱啊，
0: 不唱了，要你学着夏侯惇也行，您跟着自悟也行知道吗、啊、不好这个吗，
1: 中，
0: 哎，我太点中，
1: 我唱吧，
0: 得随曹操的，
1: 开玩笑，唱就得比你那唱的好，
0: 是吗？
1: 有张飞，有曹操、
0: 啊，还是二重唱？
1: 瞧我这人物啊，
0: 好啊，
1: 说来就来，
0: 哎，
1: 有一个男孩，有一个男孩叫张飞，圆圆的眼睛，圆圆的眼睛，大大的嘴呀、啊，他的脸呐、啊，他的脸呐、啊，特别黑，
0: 为什么呀？
1: 原来他在山西省啊，挖呀嘛挖过煤。
0: 张飞这祖籍在山西，感觉
1: 小曹操啊，
0: 我这丞相出来了，
1: 白点的，

0: 叔，
1: 你要说什么呀？
0: 我百万大军你怎奈何？百万大军怎奈何？我看你小子今天是
1: 怎么样？
0: 不消火车从这儿过，叫声曹操，叫声曹操，你听我说，我什么样的场面我没见过？百万大军，百万大军算什么？我大喝一声，把你们敢担全都下

0: 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5: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丁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第45讲。
6: 说到啊，燕京八绝，有些朋友啊知道啊这个哪八绝，有些朋友啊可能说不全啊。我呢把这燕京八绝啊这就是8种啊艺术品工艺的绝活说说。第一绝是玉雕，第二绝是牙雕，第三绝啊是景泰蓝，第四绝是雕漆，第五绝花丝镶嵌，第六绝金漆镶嵌，第七绝公毯，第八绝精绣。您从啊这个上一讲我们说到的啊京城啊的燕京八绝啊和这个最初啊造办处的42座，就能看出来燕京八绝的手艺跟造办处工匠的手艺是紧密相连的。换句话说吧，就是京城啊的燕京八绝，包括宫里造办处42座和61行里的绝活，清宫造办处的珐琅作、镀金作、玉作、簪花作、镶嵌作、牙作、铜作、镀作、簪花作、旋轴作、画作、雕栾作、炫作、绣作、画院、如意馆等，其工艺跟燕京八绝的工艺是重合的。可以说啊，燕京八绝的绝活本来就出自于清宫的造办处，比如说珐琅作、玉作、牙作、镶嵌作和

旧作等等。说到这个燕京发掘了啊，我们呢重点说说啊这个玉雕。北京的玉雕啊，在历史上啊可以追溯到商代啊，商朝。1977年在北京平谷刘家河出土的商代的啊，就是商朝的啊墓葬中，发现了不少啊珍贵的玉。

一个玉雕啊，这个玉雕也非常有名啊，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啊，独山大玉海。这个独山大玉海啊，可以说是元朝北京玉雕的代表作。独山大玉海重有多少呢？是3500多公斤呢，3500多公斤。雕刻的鸟兽出没于波涛之状，堪称罕见的玉器珍宝。这大玉海也非常有意思。明朝啊是北京琢玉发展的黄金期，一个呢是新疆的和田玉料大量的进京，第二呢是国内琢玉的高手云集。明朝啊唯一建筑于史册的琢玉大师是苏州人陆子刚。说到这陆子刚啊，我这儿给大家呢普及一个常识啊，就是我们啊在这个明朝之前啊，明朝之前啊我们有很多的啊这个琢玉高手，而且呢不管是啊这个皇家的啊还是民间的啊，这些琢玉高手啊留下来大量的啊这个，但是呢所有的啊就是明朝之前所有的玉雕作品都是无名氏啊，就是谁雕的都没署名啊，所有的这个玉雕的作品啊究竟是谁雕的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琢玉啊看起来啊是非常的啊，这个我们讲啊叫大师，现在看叫大师，但是在古代他就是一个匠人啊，匠人呢没有社会地位啊，觉得你不能留名啊，你琢完了就完了啊，你没有这个留名的啊这个权利。所以说呢从这个就是在明朝之前我们发现的啊所有的这个玉雕作品都是啊没有名字的。这个玉雕的大师啊琢玉大师留名字从谁开始呢？就是我们上面说的这个苏州人陆子刚，就是由陆子刚开始，不管是官府的玉作还是民间的琢玉啊，这个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开始有名字了啊。玩收藏的啊，特别是玩玉的人都知道这个紫钢牌。什么叫紫钢牌呢？就是我们胸前挂着的这个牌。历史上发现这个啊留下紫钢的这个字迹的啊留名的这个牌，您要是啊有这个紫钢牌啊，那是真正陆子刚留名的，那可真是无价之宝了啊，无价之宝了。那么清朝呢，刚才说了这个琢玉大师啊，这个苏州人陆子刚啊，他呢在明代啊曾多次来北京传授技艺，使这个官府的玉作和民间的琢玉技艺有了新的发展。明朝皇家的玉作隶属于朝廷的御用监，您听好了啊，御用啊，就御呢就是皇帝的那个啊，这个御用的那俩字啊，御用啊，就是皇帝的专用的啊，叫御用。御用监啊，监察的监，御用监呢也是一个部门啊，也是个机构，隶属于朝廷啊，跟清宫的造办处有点相似，是专门为皇家服务的玉作。他的这个琢玉的风格啊，气度啊豪放，质朴厚重，这个雕工啊圆润，格调高雅，对民间玉作的影响非常大。这种技艺一直延续到啊清朝，形成了北京独有的啊玉雕风格。咱们都知道啊，这个玉雕啊也分成啊这个几派啊几派。啊，其中这个京派啊，这个北京啊，它的这个特点啊，就前面说的这个啊，它的这个气度啊，这个豪放、质朴厚重啊，琢玉圆润，格调高雅，这是京派啊玉作的特点。辛亥革命以后，清宫造办处的琢玉高手从那个古籍里出来了，是吧？就流入民间了，加上一战之后。啊，欧美国家的经济复苏，京城的玉器啊大量出口，所以呢，这个时候

0: 啊，是北京玉器行业啊前所未有的兴盛期。当时啊，京城出现了崇文门外大街，花市上三条下三条，啊，前门外的这个廊坊头条、羊肉胡同、炭儿胡同等十几条玉器街呀，好家伙，这个时候真是了不得啊！这些这个玉器街里边的大小作坊林立，涌现出啊，瑞兴斋呀、啊、富德斋呀、啊、荣兴斋呀、啊、义珍斋呀、啊、永宝斋呀、啊、宝珍斋呀、啊、等上百家啊带这个斋字儿的啊，这个斋字儿的字号的这个玉作。从这个相关的资料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京城从事琢玉的工匠有8000多人，好家伙，你说这光工匠就有8000多人，这还不算啊，跟他们学徒的徒弟，已经啊经营玉器生意的买卖人啊，这个也还不算，这个就是这8000多工啊，这个工匠啊，不算跟他们学徒的，也不算啊这个经营这个玉器的生意的这个买卖人，也还不算。玉器行的这种兴盛一直延续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虽然由于日本入侵北平后，玉料的来源中断，啊，产品滞销，带来了玉器行的萧条，但是呢，这一个时期啊，北平的玉器行业培养出的一大批琢玉大家，这些琢玉工匠在北平解放后，焕发出了这个创作激情。使这个北京的玉雕进入了一个啊新的发展时期。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下一讲再细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46讲，
0: 上一讲啊，我们聊到了，北京解放以后啊，这些从事玉雕的啊，这些工匠们吧，又焕发出了这个创作激情，使这个京城的玉雕啊，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啊，京城的琢玉工匠最有名的，要算这个四怪一魔。玉器行的人啊都知道，这四怪一魔指的就是当年北京玉器厂的啊四位大，就五位吧，啊五位大师。四怪指的是谁呢？潘秉衡啊，这是一怪；何荣啊，这又是一怪；王树森啊，也是一怪；刘德营啊，这是第四怪，哈哈，潘秉衡、何荣、王树森、刘德营啊，这是四怪。一魔是谁啊？一魔是张云和。潘秉衡啊，是大师，确确实实啊，潘秉衡大师啊，在玉器行，他首创了带故事情节的圆雕和祖雕人物，最有名的啊，就是那个《西厢记》。他把崔莺莺和啊张生啊红娘啊这三个人物用玉雕的形式啊表现出来了，啊非常的精彩。同时呢，这个潘秉衡大师啊还恢复和创作了金镶玉的工艺，啊完善了玉器传统的薄胎工艺。你看看这个，确确实实啊他有所建树吧。啊，为什么他把他呢列为四怪一首呢？也是在这儿啊，这是大家公认的啊，玉器行公认的这个。还有一位是何荣大师啊，何荣大师主要是擅长圆雕神像和侍女。第三怪呢，就是王树森大师啊，他的作品也非常多，他圆雕的人物带有立体感，神形兼备，栩栩如生。啊，第四位呢是刘德营大师，他呢立体圆雕。啊，他的花卉啊，圆雕花卉非常有名。这一魔指的是张云和，这个人称鸟张。这鸟张我还真采访过啊，采访过这个张云和大师啊，也写过他。他呢，主要是以圆雕的这个形式啊，雕各种这个。

鸟啊，这种鸟呢，这真是活灵活现啊，喜鹊也好，麻雀也好啊，各种鸟吧，啊，让它给叼活了啊，所以呢叫磨嘛啊，四块一磨。此外啊，还有这个夏长鑫、王中元大师，以及呢后起之秀陈长海啊、李伯生啊、王德林、贾玉森等玉雕大师，他们这些大师为北京啊这个玉雕行业啊，就是刚才说了嘛，这个燕京八绝之首嘛啊，玉雕为这个燕京八绝之首玉雕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燕京八绝的第二绝就是牙雕。从这个出土文物中啊，我们可以知道啊，中国从商代开始就有牙雕艺术品了，但是长期以来啊，象牙属于皇家和贵族的专利，很难到一般老百姓手里。北京的牙雕在明清时期深浅浮雕的技法就已经是相当精湛了，尤其啊是清宫造办处的牙作雕出来的龙舟啊、宝塔、花篮、牙扇、牙熏等等啊，层次多重，玲珑剔透，立体感非常强，工匠的技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个牙雕啊，这个很长时间啊都是深藏在造办处，直到20世纪初才在京城的市面上显山露水，市面上几乎啊见不着。所以说呢，牙雕啊，特别是牙雕作坊啊，是最早啊，是1910年啊，由老艺人王斌开办的第一个牙雕作坊，在京城才开始啊真正啊有了这个牙雕的市场吧。王斌老人啊这位老艺人开办了第一个牙雕作坊以后啊，京城的这个牙雕作坊啊才陆续的多了起来啊。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吧，牙雕成为北京工艺美术的一个奇葩啊，牙雕行业也出现了许多代表性的大师啊，比如这个擅长雕老人和佛像的王斌，以深浅浮雕著称的胡凤山，牙雕的多面手崔华轩，敢于创新的高手杨世慧、杨世忠兄弟。这位杨世慧啊这位大师确确实实是牙雕的高手啊，他的这个作品啊曾经受到过毛主席的赞赏啊，而且呢这个杨世慧的牙雕也这个就是毛主席对杨世慧啊牙雕的评价啊也收录到毛选第五卷里边了。当时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杨世慧啊，他这个参加啊第一届啊全国的群英会吧，在这个群英会上啊，这个受到了这个毛主席的这个接见啊，杨世慧呢就非常的啊这个感动，当时啊就脑子里边啊就把这个毛主席的这个轮廓吧啊他给呢这个记下来了，就脑子给记下来了。之后呢他又用啊这个画了素描吧，回去以后不久他就呢啊雕了一个啊毛主席像啊，就用牙雕啊雕了一个毛主席像啊，后来呢这个送给了这个毛主席啊。这个毛主席看这个牙雕啊就非常的惊讶啊，他说你看这个，想不到啊北京的牙雕艺人啊有这么高的啊这个技艺啊，高超的技艺啊，因为给他雕的吧栩栩如生啊，跟真人似的。毛主席看了以后是大家赞赏，所以呢在毛选五卷里边啊，当讲到了啊保护咱们的传统文化，保护老艺人啊的手艺的时候啊，讲到这个这个讲话的时候啊特别提到了杨世慧的牙雕艺术。除了这个杨世慧兄弟之外，还有擅长雕罗汉古代人物的曹彬，专攻盔甲人物的李弘毅，以及呢雕这个怪兽的高手赵生远，雕侍女的丁玉婷、童玉洲啊、孙森、杨时俊等大师
这个杨师尊也跟这个杨师慧、杨师宗啊，他们都是一家子啊，一门里的啊。他们的作品啊，多次啊，在这个国内啊，这个手工艺啊、工艺美术啊，这个博览会啊、大奖赛、啊、当中获奖。进入了21世纪啊，这个大象呢，属于世界受保护的濒临动物了啊，所以这个象牙啊也是保护对象。我们国家呢也加入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啊国际贸易公约，所以啊，从这个2018年1月1日开始啊，我们国家全面的禁止商业用途的牙雕加工和销售。哈哈，这个也就意味着您这个任何加工啊，就是您做这个牙雕吧啊，任何加工象牙制品啊，包括啊您这个买卖象牙啊，不是制品，光象牙都是违法的。按照法律法规，非法出售、运输、收购野生动物制品啊，象牙制品，一般情节要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要判5年到10年有期徒刑。如此一来啊，这牙雕这一绝也就真了成的绝了啊，这延年宁法绝之一啊，牙雕啊也就真了成了绝品了啊，因为你不能再雕了啊，连运输都不行啊。前几年啊，这电视上有报道啊，有这个贩卖这个象牙的被判了重刑的。延宁八绝的其他绝啊还有哪些呢？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们下次再说。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1: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2: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丁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3: 第四十七讲。
4: 哎，说到这个北京的这个绝活啊，除了这个燕京八绝，很多的北京人可能会想到天桥啊，就是老天桥的这个绝活啊，比如什么金枪刺喉啊、大刀啊、破斧啊啊等等啊这些。啊，这个天桥的老艺人的这个绝活，也属于啊咱们啊京城啊所独有的哈哈独有的这些绝活啊，什么吞宝剑呐、啊、吞气球啊，就硬气功吧，是吧？大刀破斧啊，啊金枪刺喉等等。那么说到这个天桥了，在老北京啊，这个天桥是非常有名的地方啊。现在来北京旅游啊，有句广告语叫做什么登长城游故宫吃烤鸭。过去啊来北京旅游那是必游天桥啊，说您不到天桥啊去看看老北京啊民间艺人的这些绝活，您不到天桥去品尝一下小吃，看看民间的这些玩意儿，您就等于啊没来北京。啊，那时候这天桥啊在北京就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清末有个诗人叫宜顺鼎啊，就是宜顺鼎，他呢写了一首诗啊叫天桥曲。这首天桥曲是这么说的：垂柳腰肢全似女，斜阳颜色好于花，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易家。你看他描写的是天桥的这个景致啊，这个垂柳啊啊晃动着这个自己的腰肢，像啊美丽的啊少女一样。这个斜阳啊，就是天色已经晚这个夕阳西下了啊，斜阳的颜色看上去啊啊比这个啊花还好看。酒旗戏鼓天桥市啊，这个酒旗戏鼓啊，这个酒旗就是酒幌子吧，戏鼓啊就是唱这些啊这个大鼓的啊，民间艺人啊这个演唱的啊啊，这个就是天桥的这些绝活吧，让多少游人啊逛了天桥忘了回家了啊。你说这天桥是不是这个到天桥一逛啊，您连回家都忘了。为什么呢？因为天桥啊不但可以看各种各样的民间艺术表演，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吃摊啊，饭馆啊、酒馆啊、茶馆啊、戏园子呀啊应有尽有啊。您来一趟天桥可以说吧，吃啊喝呀、啊、玩乐啊全都有了啊，全都有了。当然了啊，这个老北京啊聊到天桥的时候啊也会说啊，说这个地方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啊，说天桥这个地方叫杂巴地啊，在老北京啊也管那个天桥地方叫杂巴地。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天桥这地方什么人都有啊。

过去啊，我这个采访这个天桥的时候啊，当时这个天桥的老艺人就跟我说啊，说这个天桥啊叫平地抠饼啊。为什么叫平地抠饼呢？您这个俩肩膀扛着一个脑袋，身无分文，您来北京闯荡啊，只要您在天桥啊，您甭管您是啊耍什么手艺，玩什么花样，只要您稍微一动脑子，您就能够啊平地抠饼，您就能够啊找到饭辙，就能够挣到钱。正因为如此啊，天桥啊有很多这个骗人的东西啊。你比如说吧，这个天桥啊，这个当时过去啊说相声里边啊有很多的也是啊，这个说到了啊天桥这种啊这个特殊的啊这种怪现状啊。比如说这过去啊，这个啊有这个卖虫子的啊，这卖这个眼药水的啊，卖眼药的啊，有一个叫虫子羊的啊。当时呢我采访这虫子羊啊，他就跟我说，他说在这个老天桥啊，你怎么去啊蒙人呢啊，就用那个萝卜须子啊，这个这是咱们这白萝卜也好，这个变萝卜也好啊，这个头不有那须子吗？您把那须子啊给泡了啊，泡了以后呢，然后呢就把那个须子那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啊给去掉了，就留那个须子的根儿。然后啊，您用水泡那么两天，给它泡的白白的呢，像那个虫子一样。然后您把它呢拿在这个两个手之间啊，两手之间。在天桥啊，随便您找一个人啊，尤其是那些妇女啊，特别好骗的啊，走到那儿，您就一拍他的肩膀，哎呀，大姐，您眼里边有虫子啊！这个妇女一听，我眼里怎么会有虫子？你肯定有虫子，啊！这人一听说眼里有虫子，眨巴眨巴眼睛吧，说没有啊，没有，你看吧，啊，我给你看看。啊，这个人呢就在他的眼睛一揉，然后呢把那手这两个手指头中间的那个萝卜须子一拿出来，你看见没有，这就是虫子，从你眼睛里边啊，这个我给你翻出来了，这个虫子啊。哎呦，这人一听说我眼睛都长虫子了，说这可怎么办，哎呦怎么办啊，你再不治啊，你眼睛就看不见了，就变成瞎子了，赶紧治吧。这怎么治啊，那怎么治，你看看，你买我这药，你回家去抹去吧，是吧，抹两天啊，您这虫子呀就没了啊，虫子就没了。那一听这个赶紧买吧啊，这掏钱就买他这眼药酱。这眼药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一般的水，是吧，因为你眼里根本就没有眼病，这蒙你呢，是吧。所以你说这个过去这天桥啊，他是蒙人啊，就这么蒙啊，就这么忙。所以老北京啊管这个天桥呢也叫这个杂巴地啊，说那地方啊这个五花八门啊。这说到这五花八门了啊，五岁小孩也知道这是一句成语啊。但是什么叫五花八门呢，这哪五花哪八门呢，如果深问您这一句啊，您不见得就知道啊。咱们呢要说到这个天桥，说到这个江湖了啊，天桥也是江湖啊，是吧。所以呢啊，咱们呢就得说到这五花八门啊。可能有人会解释这五花八门啊指的是中国古代打仗啊，古代的人啊这打仗的这个阵势啊，排兵布阵的阵势，那古人打仗嘛就讲究这排兵布阵呢，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五行阵啊和八门阵。这五花八门指的就是这两个阵势啊，因为呢他们这个变化多端呢，让人这个眼花缭乱啊，这个所以呢这个成语啊有这个目不暇接的意思。可是这个成语啊既然是出在这个五行阵和八门阵上了，会您可能就会问了，它为什么不叫啊这个五行八门呢，为什么叫五花八门呢？显然这种解释啊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啊。其实啊这五花八门是过去啊江湖的隐语啊，所谓五花和八门其实都是有所指的啊。这个隐语啊是什么呢，

0: 啊，指的是，啊，就是不便于被人知道的，啊，被隐蔽的一些话，叫隐语。具体到什么叫五花八门呢？咱们下回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48讲。
0: 上一讲啊，我们聊到了五花八门。其实这五花八门啊，是过去江湖的隐语啊。这所谓隐语啊，就是不便于让人知道的啊一些话啊，一些人和一些事儿啊，他用别的语言来代替了。这五花八门呢？也是如此，这五花和八门实际上都是有所指的。这五花指的是啊，喻指的是五种花，而且呢，这五种花呢都是喻人的。第一种花叫金菊花，啊，金菊花呢指的是卖茶的女子，啊，我们现在喝这个啊菊花茶是吧？所以这个金菊花呀也指卖茶的女子。第二花呢叫木棉花。啊，木棉花指的是什么呢？是走街串巷啊，为人们看病的、游医的哈，也就是郎中吧。第三朵花呢，叫水仙花。这水仙花啊，指的是妓女啊，卖身的啊，卖身的妓女。第四种花叫火棘花啊，这火棘花是指的是这个过去啊，这个在江湖上啊耍杂技的、杂耍的这个演员。啊，第五花叫土中花，啊，喻指呢这个挑夫，啊，就是挑担子的啊，这个给人挑担子的这些人啊，所以你看这五种花，这五花啊，指的实际上呢就是五种人啊，这五种人啊，实际上就也代表着这五种行当。这个八门呢，指的是过去啊，这个江湖上卖艺耍手艺的八种人。啊，也是指人的啊，这八门实际上也指人的。简单说啊，这个八种人啊，叫金皮彩挂、评团吊柳。这个，过去说相声的人啊，郭德纲的相声啊，还有什么，经常说到这个啊，这个金皮彩挂啊、评团吊柳啊。金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金呢，是毛巾的巾啊，手巾的巾。皮呢？是皮鞋的皮，彩啊是彩色的彩，挂是挂东西的挂啊，金皮彩挂。这个金可不是金银的金啊，是毛巾的巾啊，毛巾的巾啊，毛巾手巾的巾啊。金呢啊，指的是算命的啊，看相算命的啊，就是现在来说就是大师了啊。皮啊，就是皮毛啊，皮鞋、皮箱子的那个皮，指的是啊，卖这个，卖野药的吧，就卖中草药的啊，也不常，我们常说也就卖野药的啊。彩啊，就是彩色的彩啊，指的是啊，变戏法的啊，变戏法的，就通常也说啊，挂彩的啊，就是指的也是啊，变戏法的，挂啊，指的是江湖啊，卖艺的。这个说相声的不是有吗？现挂啊，这个也有一个术语隐语叫啊做现挂。什么叫现挂呢？就是现场啊抖，就是现场制造包袱和抖包袱啊，叫现挂啊。所以呢，挂呢也是指啊这个江湖卖艺的。评啊就是金皮彩挂啊，这个评团吊柳。评是平常的评啊，平安的评，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书的啊，唱评弹的。团就是团结的团啊，团结的团，指的是街头卖唱的啊，街头卖唱的。这个调啊，就是音调的调啊，调门的调，指的是搭棚扎纸的啊。柳指的是高台唱戏的啊，就是柳树的柳。啊，说相声不有那个柳活吗？啊，柳活啊，这个柳呢指的是高台唱戏的啊。这个八门，我再说一遍啊，就是金皮彩挂、评团。

船钓柳啊，指的是八种行当啊，八种行当啊，金皮彩挂，平船钓柳。那么五花八门啊，就是咱们上面说的这五花八门啊，您在老北京的天桥啊都能找到他们的身影。就我刚才上一讲我们说了啊，这天桥啊啊是杂货地啊，有卖唱的、卖艺的、耍手艺的啊，还有这个卖野药的啊等等啊，您在老天桥都能啊找到他们的身影。不能说天桥啊这地界出产五花八门这种江湖艺人，只能说天桥特有的这个气场适合这五花八门啊，就这些江湖艺人啊啊，就天桥这块地吧啊，特别适合他们生存和发展啊和发展。正因为如此啊，天桥在老北京人的眼里啊，它是块杂巴地，江湖上许多好玩的有趣的您在这儿都能见到，江湖上那些坑蒙拐骗见不得啊，见不得人的那些阴暗的事儿，您在这儿也能碰到。当然了啊，天桥最啊诱惑人的是那些杂耍和曲艺等民间的表演艺术啊，它呢也被视为老北京曲艺和杂技的发祥地。比如相声吧，就是在天桥产生的，我们的很多这个相声的著名演员啊都在天桥啊说过相声啊，比如侯宝林呐、郭全宝啊、刘宝瑞啊等等啊，还有一些曲艺的曲种啊，杂技的表演是在天桥啊唱出来的、演出来的啊，包括代表北京的剧种的评剧，唱评剧的啊，这个评剧是哪儿产生的呢？也是天桥啊，在天桥场产生的。在这个天桥的各种民间表演艺术中，最有名的就是天桥八大怪。哈哈，这个北京人都知道啊，天桥有八大怪。这八大怪呀、啊，就是八位以怪著称的艺人。您可听好了啊，这八大怪呀、啊，跟这个八门五花八门的这个八，啊、同样都是八啊，但是呢，他们没有任何的联系啊。这个一个艺人如果能跟这个怪字沾边儿，那可不是简单的事儿。肯定啊，他身手是不凡的，而且呢，还要有啊与众不同的绝活。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80年代初啊，我还没有到北京晚报当职业记者的之前啊，曾经多次啊在这个天桥地区采访。当时这个天桥地区许多的老胡同和平房还没拆，老天桥演艺场子的遗迹还存在着啊，一些天桥的老艺人还在，在这些街巷漫步还能感受到啊老天桥的古韵啊。当然我小的时候啊，就是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那时候天桥的演艺场子还在啊，我也跟着这个啊，就家里的老人啊，我的这个啊母亲呢、啊、我的舅舅啊，也还带着我到天桥啊看过天桥的这个啊实地表演吧啊。这也算啊一个逛过天桥的人。在这个上个世纪80年代初啊，我先后采访了天桥的啊有名的啊大狗熊、飞飞飞、虫子羊、大刀张啊，就是大刀张保中的儿子张少杰，还有这个摔跤满啊满宝珍、玩车技的小老黑啊，这些都是天桥有名的艺人。双簧表演艺术家孙宝才啊，绰号呢叫大狗熊。当时啊，有一些文章说，这个孙宝才啊，就这大狗熊啊，是天桥这个八大怪之一。我呢，这个采访这个大狗熊啊，就是孙宝才老先生的时候啊，他已经啊80多岁了啊。孙宝才啊，老爷子在北京曲艺团退休的，他可以说是土生土长的天桥人啊。当时他们家啊也是住在一个大杂院里边啊，采访他的时候啊，两间这个小南房啊，一进他们家还跳一大坑啊，住的住房条件吧啊非常的一般。不过那个时候啊，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啊，北京人的住房条件大部分都是如此啊，都是有的是三代

啊，老少三代也就住着这个十多平米的平房啊。那个时候北京的住房是相当紧张的啊。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一看这个北京啊，这个高楼大厦啊，这些社区啊、小区啊，都是住着楼房了，以为北京人啊啊，天生就是啊这个享受住楼房的待遇，其实错了啊。在这个三四十年啊，这个北京人的住房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啊，可以真的可以用艰苦这个词儿来说啊，因为当时北京人大部分都住在胡同，都住在平房。啊，这住房啊是非常啊艰苦的啊。我采访这个大狗熊的时候，他的住房也是非常啊艰苦的啊。这个大狗熊啊，这老爷子啊，就是我说的是他的这个外号啊。当时他就跟我说啊，他说有些文章说我是八大怪，他说我可够不上八大怪。当年天桥的八大怪啊，在北京那可是赫赫有名，家喻户晓，说他们的怪名不虚传，他们的玩意儿。真够得上一个怪字儿啊，这个老爷子说到这个怪字儿了啊，这个八大怪这个怪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们啊下回再说。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我现在是在丰宁，
1: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3: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先关注要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22号公布。财政部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22号，商务部回应欧委会对全球速卖通罚款5.5亿欧元，中方坚决反对欧方限制打压中国电商企业在欧正常经营，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企业利益。针对台积电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国台办表示，民进党当局掏空台湾经济根基，受害的不仅是产业的未来，更是广大台湾民众的生计。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22号消息，1月至6月，3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6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全国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人社部消息，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海关总署消息，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工信部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海关总署22号介绍，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到63个。市场监管总局起草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对酱油、食醋等多个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进行整合，公开征求意见。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22号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21号，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50摄氏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22号，根据深度救援需要，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巨石新一轮爆破成功。近日，我国研制的全球首款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顺利完成带压换刀作业，成功上岗。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中老铁路运输货物品类已由开通初期的10余种拓展至新能源汽车、热带水果、分粮蔬果、中药材等3900余种。甘肃敦煌市消息，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近日开放，萌兰、白天等5只大熊猫在新家与游客见面。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
今年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4206.9亿元，同比增长4.8%，增速快于全国0.1个百分点。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1%，全部快于。

全国平均水平。今年上半年，石家庄市含新集市生产总值4330.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9%，其中

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做好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防范应对等工作的经济通知，要求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风险隐患，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紧压实各级各方责任，确保工作链条闭环。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联合国机构近日发布的2026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饥饿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但改善势头依然脆弱，且地区间发展不均衡，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零饥和目标仍面临严峻挑战。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自8月1号起，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将在未来2年内继续使用零关税，2年期满后，相关产品将被征收100%的关税，期限为1年，此后关税将进一步提高至200%。日本财务省22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1.01万亿日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从现在起，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港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44年前签下秘密契约的他们，为什么被称为改革先锋？2021年，中国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而在44年前，为了要解决吃饭问题，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个村民却按下红手印，秘密签订生死契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这要从当时的生产方式说起。在那个年代，干活大窟窿，分配大锅饭，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严重受挫，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如果只能用一个字形容1978年的小岗村，那就是穷。贫穷挨饿催生了改革自觉。12月的一个冬夜，18户身着破衣衫的村民挤在一间茅草房里，就着昏暗的油灯签订实行大包干的秘密契约，分田到户，干成了就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完成国家上交，集体提成，干不成，干不坐牢也甘心。其他人保证把他的小孩抚养到18岁。小岗村的

1000多亩田就这样分到了每一户农民家里。直到次年春天，县委书记陈廷元才听说这个小村子的出格举动，他惊出一身的冷汗。因为当时有声音认为小岗村的做法没有文件支持，违背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开历史倒车。1979年6月，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与陈云就安徽一些农村搞包产到户的情况进行了交谈。在这次谈话中，陈云对包产到户做出了双手赞成的表态。在他看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提高农产品产量最有效也最根本的办法，而包产到户正是这样一种好办法。因此对于包产到户，陈云非常认可。偷偷起步的小岗模式在第一年就迎来了大丰收，农民实现了一季翻身，一年翻身，整个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至1970年产量的总和，一举结束了吃国家救济粮20多年的历史，并首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中央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变化。1980年5月31号，邓小平发表重要谈话，对包产到户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他提到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个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整个安徽燃起了改革之火，在中央的支持下越烧越旺。转眼到1981年底，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90%以上的生产队中得以确立。1982年1月1号，中央批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至此，包产到户得以合法化，农村改革的大事也随之确定。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从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到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未曾停下的改革脚步让中国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提及不稳地展开。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的试，勇敢的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2018年12月18号，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改革先锋称号。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中国共产党誓言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他为什么能坐着轿子上香山见毛泽东？毛泽东亲自扶他下轿子，周恩来安排用轿子把他抬到会场，他还坐着轿子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究竟是谁能够获得如此礼遇？他叫司徒美堂，是曾经叱咤风云的红门大佬，也是中国致公党创始人之一，一生爱国的杰出侨领。集这么多标签于一身，司徒美堂自然有着传奇人生。1868年出生在广东开平的司徒美堂，少年时代为生活所迫，随乡人远渡重洋到美国谋生，旅居美国近70年。司徒美堂有太多硬核的事迹，他当过孙中山的厨师和保镖，还曾为其筹集15万美金的军饷。他聘过罗斯福做法律顾问，并在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成功推动美国废除排华法案。他发起成立纽约华侨筹饷总局，推动华侨捐款1400万美元支持国内抗战。1948年，他公开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人民民主政府的主张。新中国成立前夕，司徒美堂应毛泽东邀请回国，刚到北平他就提出要拜访毛泽东。彼时已是耄耋之年的司徒美堂身体病弱，住在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考虑到山路崎岖颠簸，专门安排人用担架抬老人上山，没有现成的担架，工作人员用毛泽东用过的一把藤椅在两边绑上木棍，制成轿子。轿子到了双清别墅，在门口等候的毛泽东连忙上前搀扶司徒美堂进入会客室。毛泽东此举让司徒美堂深为感动。不久之后的新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专门交代大会秘书处特制一把藤椅，由工作人员抬司徒美堂进入会场。开国大典当天，司徒美堂还坐着轿子登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曾为司徒美堂题词“华侨楷模，光辉旗帜”，而抬轿子的特殊礼遇也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对爱国华侨的关心和爱护。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各个时期，心系桑梓，心系祖籍国的华侨华人、归侨侨眷，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如同轿子的故事那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细节之处凝侨心、聚侨力、护侨义的佳话也不胜枚举。

0: 2015年9月23号，习近平主席在出访美国期间，就曾有为侨胞送去家乡月饼的暖心之举。在西雅图出席美国侨界欢迎接待会时，因为临近中秋佳节，分别时习近平对侨胞们说：“欢迎大家常回家看看，我们这次来美国给大家带来一些家乡的月饼，这是祖国人民的一点心意。”一份家乡的月饼，装满牵挂的深情，共同的根让我们情深意长，共同的魂让我们心心相印，共同的梦让我们同心同德。从轿子到月饼，正是根魂梦最生动的注脚。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行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一个数字游戏或速度游戏，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目标。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在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食品安不安全，暖气热不热，雾霾能不能少一点，河湖能不能清一点，垃圾焚烧能不能不有害健康，养老服务顺不顺心，能不能租得起或买得起住房等等。相对于增长速度高一点还是低一点，这些问题更受人民群众关注。如果只实现了增长目标，而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没有进展，即使到时候我们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群众也不会认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2016年12月21号，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206页。中南海要始终直通人民群众，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脑中。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做到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怀着强烈的忧民、爱民、为民、惠民之心，察民情、接地气，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诉求。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2016年12月26号、27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50页。
1: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2: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3: 奶奶，您慢点，坐我这里吧。
2: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4: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2: 也许。

0: 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1: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东南风转南风2到3级，20到29摄氏度，大滩15到24摄氏度，鱼儿山15到25摄氏度，万盛涌14到24摄氏度，草原14到24摄氏度，外公门16到27摄氏度，窟窿山19到28摄氏度，小坝子18到27摄氏度，四岔口17到28摄氏度，五道营18到28摄氏度，土城20到29摄氏度，黄岐19到28摄氏度，苏家店18到28摄氏度，杨木栅子19到28摄氏度，汤河20到30摄氏度，将军营19到29摄氏度，选营18到29摄氏度，西关营20到30摄氏度，胡麻营21到30摄氏度，黑山嘴22到31摄氏度，天桥22到31摄氏度，石人沟22到32摄氏度，王营19到28摄氏度，北头营19到28摄氏度，凤山20到29摄氏度，波罗脑21到30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东南风转南风2到3级，20到29摄氏度。以上便是风铃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

0: 到明天。
1: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三才章第七的内容。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疑其亲；臣之以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进。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这整个是一个连贯的语句。那我们前面两期节目呢，分别分享到了前面的一些内容啊。
2: 对。
1: 那我们今天重点要来强调的是，先知以敬让而民不争。
2: 对。
1: 李老师能不能还是整个的把这句话的内涵给我们简单的提点一下？
2: 首先呢，这句话呢，还是指我们的过去的中国古代的这些圣君明王啊，用以来教化民众。然后建立起良好的社会道德风俗习惯的这样一种方法。那我们前面介绍了两种了哈，先知以博爱而民莫以其亲。
1: 对。
2: 臣之以德义而民心行。
1: 对。
2: 那今天呢，实际上他想告诉我们的就是先知以礼让而民不争。那就是说我们希望那个我们的团队比如说是吧，那相互之间的大家呢不要这个互相争斗，而是要团结。
1: 是
2: 我们现在用一个现代语言讲叫有团队精神，
1: 是
2: 是吧，
1: 是

0: 那要是在这个对一个国家来讲，就是我们讲叫国民精神，
1: 嗯，
0: 啊，这国民呢要有一种团结向上、热爱祖国、
1: 对
0: 互相帮助，是吧？团结友爱，要有这样一种精神，大家不是争斗的，而是互相的配合的，
1: 对，
0: 都是成人之美的，
1: 是
0: 是吧？那有这样的一种精神，那要怎么做呢？他就告诉我们叫先之以礼让，
1: 敬让，
0: 哎，先之以敬让。
1: 哦，
0: 这个先呢，就是指的这个我们要先做了，
1: 哦，
0: 先知。
1: 也就是说在上位的领导层是吧，
0: 哎，我要在上位的领导层，或者说我们这个过去古代讲就是国家领导人了，嗯，
1: 对，
0: 哎，我要首先呢以敬以让的心态，
1: 嗯，
0: 来办事情，嗯，给这个老百姓呢，给部下呢做好榜样，这样一来呢，这个部下老百姓啊他就不争斗了。
1: 对，
0: 那最典型的呢，就是好像在这个应该是周文王时代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哈，
1: 嗯，
0: 有一位叫虞侯，还有叫芮侯，
1: 嗯，
0: 这两位这个诸侯啊，
1: 嗯，
0: 他们两个呢就发生了土地的争执，
1: 哦，
0: 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就是关于这个领土啊发生纠纷了，
1: 嗯，哦，
0: 那领土发生纠纷了，都说这块地是我的呀，
1: 嗯，
0: 两人大家都瞅上了，怎么办呢？嗯，后来呢就想啊找一个人呢做公平裁断，
1: 嗯，
0: 那当时呢以前来应该来请这个天子来做公平裁断了，
1: 哦，
0: 但是到了周文王时代啊，这个周文王的信誉和公正度好像有一点点超过天子了，
1: 哦，
0: 大家就说呢我们就要找周文王来裁断一下就可以了，
1: 哦，
0: 因为据说呢他这个人呢很公平很公正，
1: 是
0: 是吧，我们现在讲相当于找一个仲裁人了，
1: 对，找一个双方都信赖的人，
0: 我们相信他，他的德行高尚是吧，
1: 嗯，
0: 他的这个判断问题准确，我们请他来帮着裁断一下吧，
1: 哦，
0: 嗯，啊，就到了去找周文王，
1: 嗯，
0: 结果进到周文王地界以后呢他们就觉得很不好意思，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刚一进去就发现这个氛围不一样，
1: 哦，没有争斗之气，
0: 哦，啊，氛围不一样，那几大氛围不一样，第一个呢，
1: 嗯，
0: 就是说这个大家呢都是这个男女啊，
1: 嗯，
0: 男女别途啊，
1: 哦，
0: 就男生走男生的这一侧，女生走女生这一侧，他不混乱，
1: 哦，
0: 然后呢这个互相呢这个都是这个敬让啊，
1: 嗯，
0: 年轻的人呢就让这个
1: 老
0: 年的
1: 啊，
0: 哦，然后老百姓呢就让呢有社会地位的
1: 啊，哦，
0: 学生呢就让呢这个老师，
1: 嗯，
0: 啊，这个然后这个下级官员呢就让上级官员，
1: 都是互相敬让，
0: 互相敬让，而且很讲礼节，
1: 哦，
0: 人和人交往的时候呢也都是互相的恭敬啊有礼啊，
1: 嗯，
0: 啊，他是这样的一种环境，生活环境哈，见面都是恭敬有礼啊，
1: 嗯，
0: 鞠躬啊作揖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彬彬有礼，极其有教养，
1: 哦，
0: 然后呢这两个诸侯呢就往前走啊，走着走着就说咱们还去吗，
1: 不好意思再往前了，
0: 对，另外一个说好像不用了吧说还有什么争的呀，你看人家这个哈周文王的国家呀，
1: 嗯，
0: 老百姓啊都是这么的彬彬有礼，互相的这个团结友爱，
1: 嗯，
0: 成人之美，
1: 对
0: 啊，都是这么的这个有教养，我们两个怎么到这来提出这种问题，不是显得太没有水准了吗，
1: 哦，我们
0: 太小儿科了，
1: 对，
0: 我们就别去了吧，
1: 嗯，
0: 咱们干脆啊各退十里，
1: 哦，
0: 就把中间这块地带呢就变成中立国家
1: 啊，
0: 哦，让大家老百姓啊在这和睦相处啊，在这想生产什么生产什么，
1: 嗯，
0: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不派出军队了，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好不好，
1: 哦，
0: 他们就这么解决了。
1: 哎呦，这真是太好了。
0: 那这个解决是怎么讲的呢？后来就是最典型的就是实际上是看到了周文王的，
1: 嗯，
0: 他的敬和让。
1: 对，
0: 他在他敬让做得好了，
1: 嗯，
0: 周文王自己做得好，而且呢还把这个国家都做得好。
2: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0: 文王能做得好呢，他也不是偶然的，
1: 嗯，
0: 是吧？那个周文王的这个父亲应该是叫
1: 季历，
0: 叫王季，也叫季历了哈。
1: 对，嗯。
0: 那么他们兄弟三人呢，当时有一个叫泰伯，
1: 嗯，
0: 还有一个是应该叫仲雍，
1: 仲雍
0: 是吧？然后还有叫季历，
1: 是。
0: 那个泰伯呢，当时就让国。
1: 哦，
0: 本来那个泰伯是这个世子啦，
1: 对，
0: 就相当于太子了，
1: 长子
0: 是吧？王位应该传给泰伯，
1: 对。
0: 但是呢，当时呢，这个老三呢，季历啊，生了这个周文王叫季昌，
1: 对。
0: 季昌呢，这个出生的时候就有瑞相，
1: 是
0: 百鸟这个云集是吧？
1: 对，
0: 这个、祥鸟啊都云到这里来，
1: 是。
0: 所以呢，这个当时他们的爷爷啊，应该是古公。丹父啊，这个就看到以后呢，就非常的高兴，说：“哎呀，家里有这样的好孩子哈，
1: 是
0: 第三代，
1: 嗯，
0: 这个将来呢，能不能把国家就传给他？”
1: 哦
0: 啊，那么泰伯呢一想，哎呦，那要传给他的话呢，是自己在中间再来当一次是吧？
1: 嗯，
0: 要他要接手，再把位子传给老三，老三再传给老三的儿子姬昌，这不是太耽误功夫吗？
1: 对，
0: 他干脆我就退吧。
1: 哎，
0: 后来这个泰伯啊，他很了解父亲。啊，他就退开了，他就跑到了现在我们讲的吴越之地，是吧？哎，到了那里去了。
1: 嗯，
0: 结果吧，就把这王位让出来了，
1: 嗯、
0: 而且是三让天下，三次让、
1: 哦，
0: 让完之后呢，最后呢，就是说，因为人家请他三次回来呀，
1: 是，
0: 包括他的弟弟也请他回来呀，
1: 对，
0: 他坚决不回来，
1: 哦、
0: 而且是这个披发纹身，是吧？
1: 嗯，
0: 这个在当地呢，跟当地的人民呢打成一片，
1: 是，
0: 然后把王位让出来，让给了这个季历，
1: 也就是说，让给了他的三弟。
0: 他三弟后来把王位呢传给了周文王，
1: 对，
0: 周文王又传给了周武王，就出现了周家的800年的天下。
1: 对，
0: 那他们这个周家王朝啊，你看那个历史上，它就是个让的，
1: 哦，
0: 它就是一礼让，一敬让，
1: 所以
0: 互相互敬互爱，互相的礼让，互相敬让。
1: 那周文王得到了这个传承。
0: 哎，周文王当然得到这个传承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泰伯呢也很有意思，他这种敬让的心呢，当然就给天下人做出了榜样。
1: 是，
0: 那么他呢也是跟他爸爸学的。
1: 哦，对。
0: 古公丹父呢，当时呢也是少数民族要占领他的地盘，他就把土地让给人家，
1: 嗯、
0: 他就走了。
1: 啊，是这样
0: 啊！他走了，他带着他老百姓到了西岐这个地方，然后就发展起来了。
1: 哦，
0: 所以他们家族的传承啊，就是以让来治国的。
1: 看来让并不一定让自己会失去什么。
0: 对呀、啊，那你说那个泰伯呢，把王位让出去了吧？
1: 对、啊，
0: 就到了吴国。
1: 嗯，
0: 但是他去了以后啊，德行非常高尚啊，
1: 嗯、
0: 当地的老百姓就拥戴他为王，他就成了吴国的诸侯吴王。
1: 哦，
0: 后来成了这个吴国这一支的这个创始人。
1: 哦，看来他让了自己的国家，他在别的地方同样做了国君，
0: 同样做了一个也是一个国君了哈。我们讲也是一个诸侯了，
1: 是
0: 因为原来呢，他的父亲呢也是诸侯，他要当继位，他也是诸侯，
1: 哦、
0: 到了吴国他还是当诸侯，
1: 嗯，
0: 所以你看他们兄弟这么互相一让，是吧？
1: 嗯，
0: 让出了天下的祥和，给子孙后代做出了榜样，而且呢，自己本来是应该当诸侯的命啊，
1: 对呀、
0: 啊，让也呢也没让出去，
1: 是到
0: 换了一个地方呢还当诸侯去了，
1: 是啊是，
0: 但是呢兄弟之间却很和睦，而且是又出了好几个国家，
1: 对，
0: 最后还出现了周家王朝，
1: 哦
0: 哦，他这个让里头就很妙，
1: 哦，
0: 所以呢这个《孝经》里面是吧，孔老夫子他们就把这个总结出来了，
1: 嗯、对，
0: 就告诉我们，就是先知以敬让。民就不争了，
1: 对，
0: 是吧？所以他是敬让、
2: 嗯、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0: 那这个让这个里面呢，它有境界，
1: 对，
0: 最基本的叫忍让
1: 啊，忍的时候可能自己心里不舒服了
0: 忍让是吧，忍让就是说该不该让啊，还是让吧，
1: 嗯，
0: 忍着点吧，我们讲叫忍辱、嗯、是吧，
1: 对，忍辱
0: 要忍功，哎、
1: 嗯、
0: 这个有小不忍则乱大谋是吧，
1: 是
0: 有时候为点小名小利啊，一争斗起来啊，这个就是形象不好，
1: 是
0: 团队的团结呢也破坏掉了，是吧？
1: 我们顾及一些情面，
0: 顾及大局，
1: 对，
0: 顾及情面，我们就忍一忍，
1: 嗯，
0: 为了这个大局能够做下去，是吧？
1: 嗯，
0: 我们讲嘛，现在经常讲，我们要把这个蛋糕做大呀，
1: 对，
0: 你变成小蛋糕的时候就抢来抢去的呀，
1: 嗯、
0: 忍一忍，做成一块大蛋糕，是吧、
1: 嗯？
0: 最后切下来那个小蛋，切下来大蛋糕上切一小块，
1: 是
0: 比原来的小蛋糕都要大好几倍，
1: 对，
0: 是吧？啊，这是就说我们明白理了，就是忍，那忍呢、
1: 嗯、
0: 还不是说啊、特别的哈。就是发自内心的、
1: 嗯、对、
0: 啊、但是呢功夫也不得了了，
1: 是
0: 能忍嘛，
1: 对，
0: 能忍就是有功夫了，
1: 是
0: 这是忍让是吧、
1: 嗯、
0: 然后呢还有讲呢，我们讲叫做这个叫礼让 是吧？
1: 哦。

0: 哎，讲礼貌，
1: 嗯，
0: 哎，讲礼貌，讲礼节，
1: 嗯，
0: 礼让，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谦让，
1: 哦，
0: 哎，这个谦让就带有恭敬心了，我们讲就是敬让了，
1: 哦，
0: 我是恭敬对方，感恩他，感谢他，确确实实认为我们不如他。
1: 哦，
0: 发自内心的叫谦让了，
1: 那个谦让的境界是最高了。
0: 我认为谦让是比较高了，谦让也就是敬让了，
1: 对，
0: 是吧？是恭敬、嗯、啊，我又敬，因为谦的话是卑己而尊人嘛，
1: 对，
0: 尊人就是敬喽，
1: 对，
0: 卑己就是谦喽，
1: 对，
0: 所以谦让和敬让的它也是一不是二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看看呢，就是说这个人生的境界啊是怎么样、嗯，而且呢，其实我们也有时候体会一下，
1: 嗯，
0: 经常我就古人讲的有些话也是蛮有道理的，
1: 对，
0: 他说这是个命里有时啊，
1: 终须有。
0: 对，命里无时啊，
1: 莫强求。
0: 哎，有时候这个到了一定年龄哈，我们年轻小朋友一般来说，我在我年轻的时候呢，对这句话觉得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不太相信了。
1: 对，我也
0: 是。但是慢慢走过来以后，你比如说结婚了，
1: 嗯，
0: 是吧？有了夫人了，有了家庭了，啊、嗯，工作呢也有一定的这个人生阅历了，
1: 嗯，
0: 这时候你回过头来一看啊，命里有时
1: 终
0: 须
1: 有，
0: 最典型的，你比如说结婚找对象是吧？
1: 嗯，
0: 命里有肯定有一位啊，
1: 是
0: 我们讲的月下老人嘛？
1: 对呀、
0: 啊，牵线的他命里有的那位，他一定会走过来。
1: 是
0: 命里没有的，我们拼命去追，那人家还不甩我们。
1: 嗯，
0: 是这样的吧？
1: 是啊，
0: 所以你看，都是我们追别人的时候，人家不甩我们。
1: 是
0: 回过头来一看呢，后边还好多人追我们，是吧？所以有的时候啊，真要看明白了呢，也就不用那么着急了。命里有时
1: 终
0: 须有，何必那么追呢？
1: 哦，所以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0: 哎、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1: 比如说名啊利啊，
0: 对呀、
1: 啊、情啊都是这样、
0: 啊、然后工作呢我们看一看也是这样的，你看
1: 对
0: 这特别向往那个好工作有时候找不着，是不是、
1: 嗯、
0: 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讲叫做上一步
1: 刀山火海，
0: 退一步
1: 海阔天空，是
0: 这个世界很大，机会很多，
1: 嗯，
0: 不是都是热门的行业才能够真正做成啊，
1: 对，
0: 往往都是冷门的行业呢先冷后热呀，
1: 是
0: 热门的话热到极致了，否极泰来，它就要冷啦，
1: 对，
0: 哎，所以有的时候你感觉哎呀还真明白了、
1: 嗯、
0: 很多做冷门的人最后就变热了，
1: 对，
0: 而很多在做热门的呢最后呢太热了以后呢把自己烧糊了
1: 所以对、
0: 哎、所以就命里有时终须有、
1: 嗯、
0: 真明白这个呢，他这个让啊其实是不亏的、嗯、
1: 那我们家长教孩子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教孩子做一个谦让敬让的人，
0: 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有误解，当然就是家长如果自己不明白哈、
1: 嗯、
0: 认为这一切都是抢来的夺来的，
1: 嗯，
0: 唯恐呢怕孩子吃亏，拼命培养孩子抢、嗯、结果抢了之后呢互相伤心不说啊还树敌很多，
1: 对，
0: 而你让的精神呢其实让来让去自己命里有的是让不掉的，
1: 是
0: 啊，命里有时终须有，真明白这个道理了，
1: 嗯，
0: 这个让的呢满心欢喜，
1: 是
0: 啊，让的呢非常快乐，让的非常高兴、
1: 嗯、
0: 然后来的时候呢当然也满心欢喜了，
1: 对，
0: 因为在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和我们周围的朋友啊同事啊、
1: 嗯、
0: 都结了非常好的这个人缘，
1: 对，
0: 是吧，我们让别人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成人之美，
1: 对，
0: 那么呢这个帮助了别人呢也是帮助了自己，
1: 对，
0: 我们讲着送人玫瑰
1: 手留余香，
0: 手留余香，
1: 是
0: 吧，是，你看我们不断把玫瑰送给别人、
1: 嗯、
0: 当然我们送的越多我们天天都是香喷喷的，
1: 是啊，
0: 是吧，那如果我们这就叫做成人之美了，
1: 对，
0: 这就是敬让谦让、
1: 嗯、
0: 那如果呢我们经常去跟人争斗那就不是送人玫瑰了、
1: 嗯、
0: 我们可能都是送人垃圾，
1: 是，
0: 那送人垃圾呢那手有余臭，是吧，
1: 对，
0: 哎，天天跟人打斗自己伤了别人其实也伤了自己、
1: 嗯、
0: 最后把自己的这个好的人生命运呢、啊、道路啊其实越走越狭隘，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家长们如果慢慢感受到这一点了，其实在教育影响孩子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有更宽广的胸怀，
1: 嗯，
0: 真正呢我们给孩子指明一条人生幸福美满成长的这个人生方向和人生道路。

来这里，收获小日子里的大道行。在这里，重拾心底久违的静谧。在这里，开始对宇宙人生真相的思考。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正在播出。

0: 雅青，感谢大家与我们的一路相伴，共学圣贤经典，品味人生甘甜。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成为幸运儿，在生活的道路上诸事顺意，心想事成。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这个心愿呢？下面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相信接下来的文章善心福报与做人会给您以启迪。
1: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0: 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所处的位置上做一个为人着想、有善心的人。每个人都想在人生的旅途中一帆风顺，有好运气、福气，钱财不缺，家庭和睦，趋吉避凶，身体好又长寿等等。但又有多少人能够如意呢？不管您信不信命运，每个人都会说我好运，我不好运。看来啊，大家的潜意识里还是相信运气是确实存在的。很多精于算命的人也讲，只有积德行善才能够改变人的命运。但一般人就不太明白了，怎么做才为积德行善呢？又怎么去做才能由不幸变成幸运？怎样做才是积大德，有大的福气呢？具体该怎么做呢？其实啊，人只要明白了人生的规律，天地循环之理，并且按照这样去做，抓住机遇，就会可以拥有别人没有的好运、福气，也能够转祸成祥。见吉即贵。提到吕蒙正，想必很多人都听过他的名字。他是北宋人，从小啊，父母双亡，流落街头乞讨为生，住破窑，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还处处遭人冷落鄙视，说他命贱。但他聪明善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都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广读诗书。有一次呢，他到一间寺庙去投宿，恳求和尚能施一顿饭吃，并且希望能在这个寺庙里读书。但时间一长了，有一些和尚就憎厌他，先吃饭后敲钟。以前是先敲后吃的，等吕蒙正到的时候啊，就已经没有了，他只好饿着肚子读书。后来他状元及第，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对此他深有感触，写出了流传千古的吕蒙正格言。他讲，我穷时衣不蔽体，食不充饥，上人憎，下人厌，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时，上人宠，下人拥。唉，非我之贱，非我之贵也，这只是天地循环之理，周而复始罢了，而人目光短浅，看不见而已。后来他三度为宰相，是一个百姓称颂的好官，他的故事啊，还被人编成戏剧流传。贵极则贱，不少古代的暴君，他们的结局都是很惨的，有被他人所杀的，有自杀的。近代的希特勒是自杀的，现代的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就是被就地正法的等等。穷极则富，我也曾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讲到香港的一个亿万富豪的生平。其中他没有去香港之前，大约十几岁的时候，在乡间做了好几年的乞丐。也许是他的这段经历让他成为一个很有善心、同情心的人。他说，做人千万不要做落井下石之事，对社会上自己周围的人或者是事情遇到蒙难或不公的时候，要抱着善心、同情心，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 就算是无能为力，也要表达善意或说几句安慰。

0: 慰的话，不可讥笑，更不可蔑视，恶言相向，因为这样会给自己带来厄运。就因为他有此善心，所以他从给别人打苦工，到积了一点钱开小店，直到最后开大店，乃至成为大地产商，而且活了90多岁，几个子女也很有善心。所以呀，人要想获得好运、福气、身体好、长寿，唯一的做法是事事心存善念。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所在的位置上做一个为人着想、有善心的人，都可以为自己带来好的将来，也可以活得更加轻松。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2: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4: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5: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6: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7: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三才章第七的内容。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疑其亲；臣之以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进。
0: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1: 老师您说这句话是讲领导学的啊，该怎么样更好的领导一个大的范围来说是国家，小的来说是一个团队乃至一个家庭。
2: 对对对
1: 啊，那我们已经分三集讲到了前面三部分。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重点来学的是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的内容。
2: 对，这实际上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的这个希望我们的部下，希望我们的老百姓和和睦睦的生活，我们用什么方法，
1: 礼乐的方法。
2: 哎，礼乐的方法，他希望民和睦，导之以礼乐，民就和睦了。
1: 那怎么导之礼乐呢？
2: 哎，那么什么叫，这里我们就要谈到什么叫礼啊，什么叫乐。
1: 对，
2: 那这个礼呢，我们现在讲的就叫规矩了。
1: 哦，就是规矩。
2: 现在经常讲说孩子要学点规矩，
1: 是
2: 这个意思。礼就是规矩。
1: 哦，
2: 所以你看，当一个国家社会的人大家都懂礼的时候，也就是都懂规矩的时候，哎，这个事情很好办。
1: 对，
2: 是吧？当这个国家人不懂规矩的时候，孩子不懂规矩，长大了不懂规矩，国家社会就比较难办了。
1: 对，
2: 规矩呢，也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我们价值观的一个统一标准了。是吧？我们其实规矩里面是体现了这个国家的文化，然后呢，这个处事待人接物的原则，
1: 对，
2: 是不是相互交往的时候要遵守的这种礼仪，
1: 是
2: 包括距离感呐，尊卑长幼上下，是吧？男女那之间的要遵守的一些规则，
1: 对，
2: 所以这些礼仪没有了就乱了。
1: 是，
2: 你比如说这个上下无序了，那这个麻烦呢。你比如说我就是年轻人，是吧？跑到单位里头拍着领导的肩膀，这就有点乱了吧。
1: 对，
2: 长幼无序也不像话呀。你有的时候你看这个路上走的时候，前面有老人来，是吧？我们年轻人就抢人道路。
1: 对，
2: 那上了公交车的话，看见长辈上了公交车呢也不让座。这就是长幼无序了。
1: 是，
2: 还有男女之间没有序，是吧？男女之间很混乱。本来他交往，他是男女之间，他是要保持一份相互的谦卑，甚至稍微有些羞涩，也是对的。
1: 对，
2: 然后现在他没有了，那个这个就比较麻烦了。这样的话整个家庭关系就会崩溃掉。
1: 是，
2: 所以呢这个古人就讲了，他说啊，我们老祖宗就告诉我们，他要讲礼啊，治理作乐了。那这个乐是指什么呢？乐其实指的就是非常高雅的非常好的音乐。
1: 哦，指的是音乐。
2: 哎，就我们讲的音乐嘛，是吧？所以这个要想让我们老百姓要是非常的和睦的话，那就是从这个治理作乐，从礼乐的角度来导引。那礼的话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
1: 是规矩，
2: 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规矩。
1: 是，
2: 当然这个规矩里头内涵的呢，其实还是一种相互的

0: 尊敬了，相互的尊重、
1: 嗯、
0: 是吧？
1: 对，
0: 相互的尊重，而且这个礼里边呢，它体现了这个道德仁义。
1: 哦，
0: 啊，比如说我们讲这个父子之间是吧、
1: 嗯？
0: 那父慈子孝，
1: 对，
0: 哎，是吧？我们尤其是现在学习《弟子规》
1: 嗯，
0: 啊，《弟子规》里很典型的啦，你要父母呼
1: 应勿缓，
0: 对吧？那就是父母呼唤我们的时候，
1: 嗯，
0: 那我们作为晚辈应该怎么样呢？
1: 赶紧答应，
0: 赶紧答应，是吧？
1: 嗯、
0: 那父母呼应勿缓。

0: 下辈，
1: 嗯，
0: 晚辈儿，
1: 嗯，
0: 和上一辈和上级、下级和上级，是吧？学生和老师，孩子和父母之间的交往的时候要遵守的一些规则。
1: 哦，
0: 这样就很和睦了，是吧？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
1: 行勿懒。
0: 哎，那我们长辈下了命令的时候，我们领导下了命令的时候，我们干事不能拖他呀，
1: 嗯，
0: 他拖拖拉拉，这个就比较麻烦。啊，然后父母教
1: 须
0: 敬听，父母责
1: 须顺承。
0: 哎，父母教诲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恭恭敬敬的听。
1: 嗯，
0: 不能说父母教诲的时候不听，
1: 嗯，
0: 还顶撞。
1: 嗯，
0: 有的时候嘴巴不顶撞，心里顶撞。
1: 嗯，
0: 有时候呢，嘴巴不顶撞，行动上顶撞。
1: 嗯，
0: 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个就是我们讲就很没有教养。
1: 哦，
0: 很不懂得规矩。是吧？那将来的话，小的时候我们顶撞我们的父母，是吧？
1: 嗯，
0: 到了学校呢，顶撞老师；
1: 对，
0: 到了单位呢，顶撞领导。
1: 嗯，
0: 然后什么时候我们会遭到报应呢？
1: 等到工作的时候，是吧？
0: 啊，这是一方面。等到我们自己孩子出来的时候，
1: 孩子就该用同样的方法对我们，
0: 而且孩子一定更狠。
1: 对，
0: 所以如果我们发现现在孩子对我们的态度啊，是吧，很不懂礼貌，
1: 嗯，
0: 很顶撞，其实作为家长就要反省了。
1: 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用同样的方法曾经对过我们的长辈，
0: 我们曾经对待过我们长辈是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哈，
1: 啊，
0: 甚至呢我们现在还是这个样子，
1: 是
0: 就内心深处对长辈还是不恭敬啊，那你让孩子怎么能恭敬我们呢？
1: 嗯，
0: 是吧，我们对待长辈现在都是啊，还是这个心里头啊，经常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叫做不满，对吧？
1: 嗯，
0: 那孩子怎么可能听话呢？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孩子的想法，孩子的思维模式啊，行为模式啊，是受父母的影响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很多做父母的呢，他不敢相信这一点，说啊，难道孩子都是跟我学的吗？不对吧，我挺好的呀。
1: 嗯，
0: 所以说看自己都看得很好，但是实际上呢，不是那么回事儿。
1: 或者是父母会说，我并没有当着孩子的面跟我们的长辈顶撞呀，背后可能顶过。
0: 对呀，啊，我都是孩子不在的时候才顶，孩子在的时候我都可拿字拿事了呢。
1: 对，
0: 是吧？但是这个的话，它是新的影响。
1: 对，
0: 就是我们讲的是一种叫做习惯吧，
1: 是
0: 或者说行为的习惯。
1: 嗯，
0: 是吧？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这种思维模式都会影响到孩子，
1: 是
0: 将来孩子也给你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是吧？
1: 嗯，
0: 人在的时候是一样，人不在的时候是一样，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有的时候包括我们做男士女士都是这样，你看人在的时候哦，装得跟太太很亲热，
1: 嗯，
0: 其实内心里头呢已经是同床异梦了。
1: 对，
0: 那太太呢，哦，当着人面的时候，哎呀，跟公公婆婆呀很亲热哈，
1: 嗯，
0: 其实内心里头呢对公公婆婆一点都不敬，
1: 嗯，
0: 是吧？但是他大面上他要混一混，是吧？
1: 嗯，
0: 那这种行为其实都会影响到孩子的。
1: 我们孩子可能也会这样哦，
0: 而且是很厉害哦。
1: 对，
0: 因为经常讲叫好事不传代，坏事代代传的，这个比较麻烦。
1: 对，
0: 有时候这个遗传基因里他不好东西往下传。
1: 哦，
0: 啊，当然要是有修行，哈，我们讲，
1: 嗯，
0: 这个有德行，这个家族就会把好的基因往下传。
1: 嗯，
0: 如果说父母做的不好，他有时候把坏的基因往下传。
1: 对，
0: 哎，所以这个我觉得呢，都是我们这个需要学习的，这都属于理的范围。

孝经十八章，相传为孔子高祖曾子所纂辑，其重点在于教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克己守礼，安分尽职，以为人之子的力行孝道，带动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遵规守纪，同时也是政治社会生活的指导大纲。自汉代以来，即受到历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在历代大力提倡推行下，成为政治伦理之首要经典。《孝经》一书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唐玄宗亲自注解孝经，孝经在唐代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在中国自汉代至清代的漫长社会历史进程中，它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和维护社会纲常、社会太平起了很大作用。

0: 那有的朋友，年轻朋友可能会问了，那现在他们比如说很多年轻人上高中都出国了，以后在国外上大学啊什么的，那中国的礼节和外国的礼节有的时候不太一样，比如说外国礼仪啊，希望那个人都会表现自己，或者是实事求是的评价自己的能力，中国人比较谦虚，
1: 所以这一点呢，
0: 该怎么办呢？
1: 正好这一点我这两天呢也是听到有一位我们教育界的一位朋友哈，他跟那个他讲了他的一个故事哈，他说他跟那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位负责人交流过，就是中华文化的传承和欧洲文化的传承和美国文化都有哪些区别，
0: 对，
1: 他讨论这个问题哈，讨论这个问题，讨论这个问题以后啊，因为他们讲欧洲文化也是蛮有传承的了，
0: 嗯，
1: 美国呢相对于欧洲来讲是一个文化传承不太长的国家，
0: 是
1: 美国历史才200多年嘛，
0: 对，
1: 是吧，
0: 嗯，
1: 那么这个他们就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就讨论哪个国家的文化更优秀，
0: 嗯，
1: 啊，结果呢这个欧洲的这个朋友大概好像是个法国人可能啊，
0: 哦，
1: 他就评价说你们中华文化呀比我们这个欧洲文化呢是要悠远的，
0: 哦，
1: 是要悠久的啊，你们已经有4500年的文字记载历史了，而我们可能就1-2000年，
0: 嗯，
1: 但是呢你们中华文化的传承啊没有我们传承的好，我们都一直传下来了，你们呢中间断了好多，
0: 哦，
1: 那他就不听，我们这个朋友听完之后就不服啊，说凭什么这么说呀，
0: 嗯，
1: 他说呀，你比如说哈，他说我们现在有这样的现象，那个法国女孩，
0: 嗯，
1: 她在这个法国文化的熏陶下的是有教养的孩子了，
0: 对，
1: 她到美国去了生活呀很难过，
0: 不适应，
1: 不适应，因为她觉得这个美国没有那种文化的细微的传承，
0: 哦，
1: 他说，但是他当时说了一句难听话，他说你们中国人去了美国呢都如鱼得水了。
0: 哦，为什么这么说呢？什么意思？
1: 就是说，那中国文化没有传承了嘛，已经跟美国的那个差不多了，不，连欧洲的文化都没有传下来。
0: 哦，
1: 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的文化其实是很厚实的，是儒释的文化。
0: 嗯，
1: 它是讲规则的，它是千百年积淀下来的东西。
0: 嗯，
1: 那么现在的这个一些国家的文化呢，还现在还展现不出来，它历史在短啊，
0: 对，
1: 它没有验证啊，才几百年啊，
0: 嗯，
1: 很粗野啊，有的时候把好好的衣服都捣个洞，对不对？
0: 嗯。
1: 说那我们中国人他讲究他就是那个服饰啊，
0: 嗯，
1: 他这种优雅呀，啊，他这种对人的保护啊，他是很多的，
0: 对，
1: 哎，所以他说到这一点的话呢，我就觉得呀，我们有的时候看的东西呢还是太近了，或者说呢因为断掉了我们千百年来的一些文化传承以后，
0: 嗯，
1: 所以我们对文化的判断呢已经把握不准了。
0: 对，
1: 哎，把握不准了。当然，你说是有人讲说啊，那中国文化是不是都是糟粕呀？现在我们以军事实力是吧，哪个国家经济强大就证明很好？那不见得呀。现在亚洲很多其他的国家依然保持着东方文化，它的经济也是很强大的。
0: 是啊，
1: 所以不能说明说是中国文化是糟粕，阻碍了中国经济发展。我觉得恰恰相反，很可能是因为我们断掉了文化的精髓，
0: 所以我们才变得好像没那么强大，
1: 对吧？
0: 对，
1: 而且呢，现在呢，我们中国现在又强大起来了，
0: 是
1: 不是？那你说都是西方文化吗？也不是啊，
0: 嗯，
1: 我们现在强大起来的时候，我们的根基还是我们的东方文化，
0: 对呀，
1: 所以现在国外的各国呀，
0: 嗯，
1: 对中国又重新审视了，
0: 嗯，
1: 为什么呢？他认为你强大起来就说明你文化好吗？
0: 是，
1: 所以我们中国现在文化很强大，
0: 嗯，
1: 我觉得现在需要有自信啊。有一位领导朋友讲的很有意思，
0: 嗯，
1: 他说现在中国人呢，就好像是揣了大把钱的一位老农民，到了讲台上以后说不出话来，也就是说实际上很富裕了，
0: 是，
1: 但是呢对于自己文化的传承这一部分呢，我们没有细细的去反省去学习，
0: 哦，说不出来，
1: 我们说不出来，我就是我们讲经验讲不出来了，不会讲了，
0: 嗯，
1: 虽然发家致富的方法都有了，
0: 嗯，
1: 其实我们中国是一个已经发家致富了几千年的一个名牌老店呢，
0: 嗯，
1: 是不，只不过是因为近百年来是吧，
0: 嗯，
1: 出现了一些我们讲的一些低谷低潮，现在又重新振兴起来了，而且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谁呀？
0: 就是中国，
1: 是中国。在世界各国能够生活的其他民族的人最多的是中华民族。
0: 哦，
1: 对，我们中华民族在国外现在都有几千万呢。
0: 是，
1: 而且呢，在其他各个国家呢，某种意义上讲也都是这个叫做和各个民族交往呢都非常的友好。
0: 对，
1: 那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生命活力啊和处事待人接物的这种能力这么强呢？
0: 对呀，
1: 其实是祖先的智慧的庇荫。
0: 哦，
1: 对吧，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中华文化中华民族，
0: 嗯，
1: 我们瞧不起自己的文化，其他的国家呢却很敬畏很学习很厉害，
0: 对，
1: 所以说在这个联合国总部哦，
0: 嗯，
1: 墙上都是挂着孔老夫子的几句话，
0: 嗯，
1: 叫做己所不欲
0: 勿施于人
1: 呢，
0: 对，
1: 是吧，连美国他的这个议会 都做出决定要纪念孔老夫子，这个东方的圣人给美国的社会带来了全新的生命活力。
0: 对，好像德国80%以上的家庭都有《道德经》这本书。
1: 都有《道德经》这本书是吧？那我知道，你像日本的那个小学生课本里头都有《论语》
0: 哦，
1: 都有中国的这个古圣先贤的这些教诲。
0: 对，
1: 所以我们知道了以后呢，其实知道呢，应该对我们的国家民族文化呢更加坚定信心。
0: 对。其实我们现在，我觉得家长在培养孩子的一些才艺的时候，不妨捡起来我们一些传统的民族才艺，
1: 对，
0: 比如说像一些乐器方面啊，
1: 对，
0: 埙呐、古筝啊、
1: 古
0: 琴呀、这些，
1: 对，因为中国的那个五音呢，它又是配合着这个五脏六腑的，是吧？我们讲的这个阴阳五行啊，
0: 是，
1: 所以这些音乐呢，典雅的音乐也特别能够净化人心，
0: 对，
1: 有的时候呢，一些这个很嘈杂的啊，所谓现代音乐，让人心很浮躁，
0: 对。
1: 那人一浮躁呢，看问题就不清楚，
0: 是，
1: 看问题不清楚呢，就容易犯错误，犯了错误之后呢，将来就是挽救的时候啊，我们就会悔之莫及，所以呢，多其实冷静一点是吧，多这个叫我们少一点浮躁，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在人生抉择上呢，也会更加的让我们看得清楚，看得美。其实呢，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文化气质和文化素养是在世界上呢很受其他民族尊重的。
0: 对，
1: 我们没有必要把我们自己民族文化里头非常宝贵的这种民族的素养啊、民族的教养和民族的典雅呢把它抛弃掉，而就学习这种野蛮呢、粗狂啊，是吧？我们讲什么野蛮女友、野蛮男友的，就没有必要学那个东西了，那也是很浮华的了。你在野蛮能野蛮到40岁以后吗？
0: 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还是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去寻找那个礼乐之邦，礼乐之邦的风采，然后我们就传承下来。
1: 对，这个其实很有力量的。如果我们到了国外去，有去国外生活过的经验，就知道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气质，这种高雅的气质，其实在外国朋友、外国友人的眼中呢，是非常令他们羡慕的。
0: 对，我们今天学到的内容是“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0: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澄敬河教育机构制作出品，澄敬河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澄敬河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澄敬河，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澄敬河，微信公众号搜索澄敬河，网址www.51cjh.com。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雅青。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了《孝经》，其中的道理啊，大家或许会觉得在现代化的社会里落实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其实呢，只要我们能真正静下心来，放慢一下生活的节奏，多多的亲近老人，会发现长辈那里啊，有很多值得我们继承的优良传统。他们的人生智慧，如果我们真能听进去、学进去，就可以让我们过上更加平和、幸福、健康的人生。下面进入《感悟人生》栏目，请听这样一篇文章：简单其实不简单。爱不是目标，而是一条道路。今天开始了第一步，下一步也就相继而来。感悟人生，传递爱心，播撒真情。小时候，小小一个五斗柜就足以收纳全家大小的衣服。我们家五个兄弟姊妹加上父母亲，一个人半个抽屉，剩下的还能放一些盥洗用品。而现在一家五口，两个大衣柜加上两个五斗柜还挤不下， 常常的洗一堆折一堆还得烦恼。

0: 好找空间收纳衣服，突然觉得简单真好。近日，由于选修社会大学课程，平常除了上班上课，还有三个孩子和一大堆的家务事儿要做，每每做完家事，也几乎累得倒头就睡。好不容易碰到一天放假，正想早些上床睡觉，突然惊见女儿床上一堆像山一样高的衣服，才想到已经累积了相当可观洗好的衣服未折，只好打起精神将衣服一件一件地折好分类。待将衣服收拾好，却已过了午夜，躺下来不禁回想起以前简单的日子。小的时候，小小一个五斗柜就足以收纳全家大小的衣服了。那个时候，我们家五个孩子再加上父母亲，一个半抽屉全都能放下。念一转，干脆不睡了，长痛不如短痛，起来整理衣柜吧，看看有哪件衣服过了时，太大太小通通不要了，送给社会福利单位也算功德一件。然而当我真正开始整理的时候，才发现这件虽然小了一点，但只穿过一次，那件买回来商标还在上面，裤子料子还很新，种种原因让我花了一个半小时才挑了三件真的穿不了的衣服。看来要过简单的生活还真的不容易呀。简单的生活必须舍弃太多的东西，吃得简单一点，就必须舍弃对味觉的欲望，要能什么都吃，不专挑好的吃。但是现代人往往为了吃一餐美食，开车开半小时，等上菜一个小时，浪费了许许多多的时间。穿得简单一点，就必须不注重衣服的昂贵，甚至拍卖时也要想现在的衣服哪件真的不能再穿了，必须淘汰了再添新衣。但是往往在打折的时候与大家挤破了头挑了一堆衣服，还告诉自己现在不买更待何时。打折的时候吧，买三件抵一件，买到赚到，然而回家却放了两季，标签还在上面挂着。房子盖得小了一点吧，烦恼空间不够住，却要花上大部分的时间整理家务。坐公交车怕挤怕热怕花时间，却要花大钱买几部好车轮着开。原来要过得简单，唯一的方法就是对物质生活必须看淡，不执着于世界上的利害得失，不追求物质生活的品质，才能办得到啊。认真的想一想，非常佩服那些生活朴实简单的人，因为简单其实不简单。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程静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到这首不算热门的歌，来自李宇飞的《绝配》。就像曾经在我们内地，嘻哈音乐并不是主流一样，在香港乐坛，摇滚乐也不是这样。但是吴宇飞早在15岁的时候，保有青春期对摇滚的梦想，一直到坚持做出这一张专辑。现在陪你听我们内地的果味 VC。

直到世界尽头。现在到这会儿已经对乐队风格把持不住了，继续听到这首歌 Patient， 来自乐队 Take That。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3: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4: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5: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6: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7: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2: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生日中回来陪你听到的这首歌，它的翻唱版本来自袁娅维，光芒掩盖住了原版。它是来自我们西安的一位大才子，叫梁凡，真正以他的视角出发，男性眼中的阿楚姑娘。

0: 实这个版本的阿楚姑娘比袁娅维的版本要更具音乐性和多样性，你在小学课本上看到过的那些民族乐器在一首歌里面都被你听到了。每当要想起 Rubber Band 他们的歌，最好是抱紧男女朋友老公老婆，
1: 没有的话就赶紧出去找咯。

什么时候再来一档节目？中国有摇摆，记得投他们一票。来自香港的 Rubber Band， 刚听到小凉拌，像是餐呀。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我根本就没想让你好好听歌，因为这一切都太年轻了。国贝 VC 造不完的青春之后，现在陪你听到的是达文西乐队的歌，我觉得 OK， 你觉得呢？

至于今天的歌会让人感觉有多年轻呢，现在这支街头霸王的歌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2002年，他在 FIFA 2002当中作为开场。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3: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2: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3: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2: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生日之后回来陪你听，在英国除了披头士之外，唱片销量最大的

非常棒的歌 Patient 表明了一些人生态度，有意义积极的歌。现在依旧是一生的人生马拉松，天知道有多少跑者像朝圣神明一样朝圣过这首歌。

医生陈奕迅的人生马拉松之后，要陪你听到小清新的 TZBACK 当中最出挑的女主唱陈慧婷。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91集。张喜儿正在后院北屋里对账，被爆竹声惊得蹦了起来，满脸惶恐。
6: 这是怎么了？打仗了？
5: 前头铺子里，云生听见动静，气急败坏地冲到了门外。
7: 嘿，你干嘛呢？怎么跑到我们门口放炮仗啊？
8: 哼，这你可管不着，我又没在你们荣宝斋里放。这是大街上啊，大爷找乐意玩，这叫天天过年，谁管得着啊？
5: 此时两个身穿长衫的顾客说笑着正要往荣宝斋里走，左爷又掏出了一个麻雷子点燃，砰的一声巨响过后，两个顾客被吓得不敢进来。云生被气得火冒三丈，一把揪住了左爷。
7: 我看你是诚心要砸荣宝斋的买卖，我他妈揍你我！
8: 哎，来来来，打呀！啊，不打你是孙子！哼，大爷，我正愁没地方找棺材本呢。啊，哎呦，我怎么看都合算，这打坏了荣宝斋得养我。这打死了你小子。

0: 得偿命。嘿，咱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小子，你动手啊！
1: 你，
2: 你这人还真是个无赖啊！
3: 哎呀，我说左爷，你说吧，这三番五次来闹事，你到底打算怎么着啊？
0: 我跑到你们荣宝寨里闹事儿了吗？没有吧？啊，大爷，我想天天过年在大街上放个炮仗，没招谁惹谁吧？啊，就是警察在这儿，他也管不着啊。跟你这么说吧，啊，大明啊，我要是高兴，兴许还挑个粪桶在这儿摆摊卖大粪呢。
4: 左爷又在台阶上坐下了，张喜儿和云生一时都束手无策。见有顾客要进门，左爷又点燃了炮仗，顾客被吓了一跳，见左爷一副无赖相，自觉惹不起，悻悻地离去了。张喜儿见状长叹一声，掏出两块钱扔了过去。
3: 左爷，这两块钱您拿去吃顿饭，别在这闹事了，成不成？算我求您了。
0: 哎呀，行，我给张掌柜的一个面子，今儿个就到了。不过呀，我得把话说明白，这两块钱也就是买了我今天的时间，明儿个我要再来，那就得单算了。哎呀，得，掌柜的啊，怀见了您嘞。
4: 左爷晃晃悠悠地走了，云生愤愤地看着他的背影，气得呼呼直喘。
1: 哎，掌柜的，他明天保不齐还得来呀，我们该怎么办呢？
3: 哎，至少今天他不会再闹事了，明天再想办法吧。哎，任山呢？
1: 去金先生家了。
3: 等任山回来，得跟他商量商量。回吧，别耽误今天的生意啊。
4: 王仁山敲响中国画研究会会长金义南的家门时，宋怀仁正在金家的客厅绘声绘色地给金会长讲故事。
5: 这被子爷睡得正香呢，听到响动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呢，只见那贼的胳肢窝里啊夹着个卷轴，嗖的一声就窜出了窗户，转瞬之间呢就消失在了茫茫的夜色中啊。
6: 哎呀，你快说呀，贼把什么偷走了？
5: 贝子爷赶紧下地呀，打开箱子这么一看，立马就瘫倒在地上。这贼呀偷走了他最后一件值钱的宝贝，李成的孤山原绣图。
6: 什么？你说什么？
5: 李成的孤山原绣图？
6: 李成？这是闹着玩的吗？这位爷可号称宋初第一人，是北宋出类拔萃的山水画家，这孤山远秀图乃是他的巅峰之作呀。我在宣和画谱里看到过记载，我是仰慕已久啊。
4: 金义南是个瘦干巴老头，这会儿他激动起来，在客厅里不停地来回踱步。
6: 小宋啊，这画后来怎么着了？
5: 您知道这贼是谁吗？
6: 谁呀？
5: 听说是啊，大名鼎鼎的燕子李三。
6: 哎呦，这下可麻烦了。哎呀，这孤山远秀图到了李三的手里，可就……
5: 您放心，李三这手里呀，可搁不住这东西。我估摸着呀，在李三手里都没过过夜就出手了。果不其然呐，孤山远秀图

0: 第二天就在琉璃厂露面了。
1: 先生，有客人到。
2: 佣人领着王仁山走进来，金义南回过神来打量王仁山，但显然他已经忘记了这人。
0: 这位是
1: 永宝斋的王掌柜。
0: 金先生，咱们那事儿就这么定了？
3: 就这么定吧。这个月十五啊，我们有一次聚会，到时候您也去。
0: 那就谢谢您了啊，您忙着，我先回去了。
3: 那画儿
0: 已经在我手里了，给您留着呢啊。
3: 好好好，留着，一定得给我留着。
0: 王掌柜，告辞。
4: 嗨，慢走。
2: 目送宋怀仁离开后，王仁山在金义南对面坐下。
4: 哎呀，金先生啊，您是大忙人啊。
3: 王先生，咱们见过面吗？
4: 哎呀，您贵人多忘事儿啊，上回在翠喜楼。
3: 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对对对，是荣宝斋的王二掌柜。你今天来还是为那件事儿吧？
4: 是啊，不知金先生考虑的怎么样啊？
3: 荣宝斋关注当代画家的作品，这很难得嘛。我认为此举对京城画坛肯定会有推动作用。
4: 那是那是。不过呀，要真把这事儿给做起来呀，那还得仰仗金会长的大力支持啊。
3: 没问题，我肯定会支持。会员阁不是已经开始了吗？
4: 这个会员阁是会员阁的啊。荣宝斋呢，跟他不是一个路数啊。您看，您手下的中国画研究会，是不是？
3: 哎呀，王掌柜的，真是抱歉。你看，我今天还有事儿，就不多陪您了。至于画的事儿，我跟小宋都说清楚了，您找他商量去吧。
4: 金先生，那就不多打搅了。
2: 从金义南家里出来时，王仁山很是闷闷不乐。
4: 找宋怀仁商量，他会远阁算个老几呀？这时间还早，还是先去陈先生家取回预定的画，再回铺子吧。
2: 王仁山抄了近路，准备穿过法源寺后身的一片树林返回荣宝斋。王仁山走进密林的深处时，只见绿树掩映之中，一位白衣男子正在打太极拳，一招一式都如行云流水，开合自然，动静变化刚柔相济，仿佛与天地万物融为了一体。王仁山走近一看，
4: 哟，是东家，
2: 顿时惊喜，那人正是张幼林，他便站住了脚，在一旁欣赏起来。母亲过世之后，张幼林成了家里家外的一把手，加上这些年一直打拳，如今45岁的他更显沉稳气质了。见张幼林打完了一套拳收势后，王仁山迎了上去。
4: 哎呦，我说东家，我今儿个可算是开了眼了呀。这早先啊，听老掌柜的说您会打拳，这真没想到啊，您打得这么好啊，这简直就是出神入化了呀。
5: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4: 我呀去陈师曾陈先生家取画回来，路过。
5: 杜司令那儿怎么样了？
4: 这回是特别满意啊，三郎呢昨个下午啊又过来订字画了。
5: 满意就好。画家联络的怎么样了？
4: 哎，东家，这会远阁呀和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5: 我听张掌柜的说

0: 他们动手比咱们早。
1: 哎，这慧远哥的伙计宋怀仁呐，不太好对付呀。哎，要是能把这个宋怀仁挖过来就好了呀。
0: 啊，他有这意思吗？
1: 没有没关系啊，咱们可以想办法让他有啊。
0: 不行，这种事儿不能勉强。对了，任山，你认识一个叫李墨云的吗？
1: 李墨云？没听说过。
2: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中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92集。宋怀仁近来在琉璃厂也算是小有名气了，他不禁有些飘飘然，对陈福庆也不那么低三下四了，有时候当着其他伙计的面就敢公开顶撞他。而陈福庆呢，鉴于宋怀仁有诸多的可用处，只好表面上不跟他计较。宋怀仁还发现，平时眼睛里从来都不夹他的云生，这些日子也一反常态对他热情起来。
6: 云生要请我吃饭？哎，这里头可能有事儿。慧远阁和荣宝斋可差着行事呢，但说不定啊，这也是个好机会啊。
5: 到了中午，云生按时到了南城的一家小饭铺，要好了酒菜。可是过了足足半个钟点，宋怀仁才装出急匆匆的样子赶过来。
7: 哎呀，我这都等你半天了，你干嘛去了呀？
6: 哎呀，
7: 哟，怎么了？
6: 咱们今天不就是喝酒吗？烦心的事儿不提啊。
7: 对，喝酒。
5: 三杯酒下肚，宋怀仁的脸微微有些泛红。
6: 云生啊，咱们是亲戚，我也就是跟你还能说说。哥哥我呀，窝囊。你算投对了门了，张显啊，能耐是差点，可为人厚道，加上老掌柜的庄虎臣给他打下的基础，借着荣宝斋这块响当当的牌子，甭太劳神费力的就能支应下来。你呢，这辈子跟

0: 的呀，能混个踏实。可我呀，就没你那福分了。这他妈陈福庆真不是个东西，一肚子阴毒损坏，在他手底下呀，嗨呀，
1: 哎呀，欢仁哥呀，你要是觉得在慧远阁待着窝囊，要不我跟掌柜的说说，干脆啊，你到荣宝斋来吧。
0: 太好了，但是这是云生顺嘴说说呢，还是这代表了张显的意图呢？哎呀，这都怪我没长后眼呢。以前为了蓝鹰那幅假画，我得罪过张显，嗨呀，都是李墨云捣的鬼，我也不知根知底呀。张显啊，一定会认为是我和李墨云联手坑他，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呀。我必须通过云生带过画人，把这事儿啊推得一干二净，彻底扫除进荣宝斋的障碍。
1: 哎，来喝。我们掌柜的呀，可没你想的那么小心眼啊，平常啊净夸你能干呢。
0: 好，张喜儿夸过我？
1: 那当然了。哎，怎么样，我跟你说说。
0: 听他这意思，应该是张喜儿要挖我呀。荣宝斋，这可是我宋怀仁日思夜想的去处啊。云生啊，这顿饭呢我请了啊。
1: 哎呦，这那哪成啊，说好的我请你的。
2: 张幼林一直惦记着邵飘萍上回帮的忙，要请他吃顿饭当面道谢，可一直就没见回音，心中不免有些着急。这天一大早他就来到了铺子里，云生忙迎上来奇怪地问：
1: 哟，东家，您咋这么早啊？
3: 我那帖子给邵先生送去了。
1: 啊，当天就给送去了。
3: 他怎么没个回信儿啊？
1: 啊，这昨儿个呢，听一位客人说呀，邵先生这阵子躲起来了。
3: 躲谁呀？
1: 嗨，躲张大帅啊。听说这前些日子，张大帅呢，从东北给邵先生汇了30万大洋啊，让邵先生在京报上给他说说好话。这邵先生啊，没收不说呀，还在报上给登出来了。这标题是啊，张作霖出30万大洋买我，这种钱呢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啊。
3: 啊，有骨气啊。
1: 哎呦，您是不知道啊，但是这下可褶子了呀。张大帅呢算是恨上邵先生了，他打进北京以后啊，就让人四处抓邵先生。邵先生啊得着信儿就躲起来了。
3: 哦，怪不得呢。那请客的事儿就先别惦记了，等这阵风过去我再请邵先生。
1: 哎呀，太好了，东家，云生啊也跟宋怀仁讲妥了，他这两天呢就过来，这往后啊就没有跟咱抢买卖的了。
3: 啊、哦、哎，怪对不住慧远阁的。云生啊，你待会儿过去说一声，晚上我请陈掌柜吃饭。
1: 东家，还是我来吧。这帖子呀都写好了，在饭桌上跟陈福庆什么都能说清楚，您放心吧。
3: 也成，辛苦您了。
2: 陈福庆如今成了慧远阁的掌柜，这会儿正在气头上呢。大伙计钱喜才犹豫了半晌，才把帖子递上去。陈福庆看罢，更加火冒三丈。啪的一声把帖子狠狠地摔在桌子上，脸色青紫。
4: 掌柜的，我劝您晚上还是去吃这顿席吧，咱跟荣宝斋门对门的几十年了，犯不上为宋怀仁翻脸啊。
5: 哼，他王仁山算个什么东西。
4: 哎呦，你小声点，让人听见了回头再传到他耳朵里，他现在可是荣宝斋的二掌柜了。
5: 我就是想让人把这话传给他。
4: 王二掌柜的可不是善主，实际上
1: 张

0: 姐儿倒是成了听话的了，瞧他那路子，和老掌柜庄虎臣可是两码事儿。
1: 我就不明白了，这宋怀仁跟王仁山瞎掺和什么？

0: 喝的，但却只字未提他早就惦记上荣宝斋了。陈福庆拿起桌子上的纸烟，钱喜才给他点上。
1: 掌柜的，咱不说这些了，还有客人想订金先生的画呢。
2: 哎，让他们找荣宝斋去。
1: 怀仁走之前跟我说了，咱做咱的，他做他的，荣宝斋不强会远隔的买卖。
2: 哼，话是这么说，可你往深里想想，宋怀仁人都让王仁山弄走了，什么呛不呛的，这不全让人给呛了吗？王仁山哪、啊、王仁山，你行啊，这回我先让你高兴高兴，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这一箭之仇，我他妈早晚得报。
0: 井上村光是日本在华特务组织板西利八郎机关的成员，此人三十出头，比一般的日本男人显得高大魁梧。他毕业于日本帝国陆军大学，有日本皇族的血统。利用这样的身份做掩护，来到京城不久，他出入各种社交场合，很快就轻而易举地结交了他所需要的人。此时，井上村光正一身和服，若有所思地盘腿端坐在自家的榻榻米上。他抬起手腕，看了看表。
3: 知子小姐，请为我泡茶。
4: 是。
0: 知子二十来岁，生得小巧玲珑，一双明亮的眼睛楚楚动人。他也是板西利八郎机关成员，讲的一口流利的汉语，公开身份是井上村光的翻译。知子精于茶道，曾经专门学过。他煮茶泡茶的动作具有一种舞蹈般的节奏和飘逸的美感，让井上十分陶醉。
4: 听说吴佩孚、孙传芳都被打败了，消息可靠吗？
0: 井上村光没回答，双手接过茶盏，凑到鼻子前深深地嗅了嗅，喝了一小口，体会过了茶汤绵长的喉韵，才缓缓地开口。
3: 北伐军来势凶猛，已经占领了福州、武汉、三镇和南昌、九江，正一路向北开来。冯玉祥也加入了北伐军，控制了西北的陕甘地区，北京的局势要不了多久就会起变化。
4: 那我们怎么办？
3: 先按兵不动。
4: 那
3: 小姐，我们现在不讨论中国的证据。
0: 知子显得有些失望，凝神片刻之后又继续手中的茶事。井上尊光连喝了几盏茶之后，放下茶盏，端正了坐姿。
3: 我们得承认，中国文化的确是博大精深，尤其是古代中国曾经创造出灿烂的文明，可那只是过去，而现在这个古老的帝国早已衰败，我们甚至不愿称它为中国。十九世纪是一道分水岭，在此之前是古代中国，在此之后为现在的中国。土肥原贤二先生对我说过，对我们日本帝国来说，中国的价值在于它广大的生存空间和资源。当时田中隆吉在一旁插话说，中国的古玩字画也是一种潜在的重要资源，它们的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进而显得越发珍贵。
0: 井上尊光说完，炯炯有神的眼睛注视着知子，一字一顿地说，
3: 我们的另一个使命就是找到这些无价之宝并且占有它。
5: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不忍心让你看见我流泪的眼，只好对你说，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1944年，当苏联红军已经转入全面反攻，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在菲律宾岛屿作战取得节节胜利时，我国敌后抗日战场也转入局部反攻阶段。在这年的8月25号，为了配合盟军太平洋大反攻，一场血战在这个面积不超过9平方公里的东海小岛上打响了。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海防大队1中队76人与日伪军展开了7个小时的浴血奋战，我军有42名战士壮烈牺牲，而这一战被誉为海上狼牙山之战。这场血战是怎么展开的？面对8倍于我的敌军，我英勇的新四军战士展现了怎样的气概？大鱼山之战为什么被称为海上狼牙山之战呢？为您讲述大鱼山岛那场注定的血战。

屿山岛，位于我国东海钱塘江的入海口，具体位置在岱山岛西北侧，犹如一尾遨游的大鲨鱼，稳稳地沉淀在挥鳖洋中。大屿山岛西南跟宁波的慈溪、镇海海域相连，而东南通过岱山岛可以直达舟山，向北可以进军大小洋山，位于钱塘江的入海口和长江入海口的交汇处，可以说它是南北海路的枢纽。从宁波要想进入舟山群岛，大屿山岛是一个极佳的桥头堡。1944年，盟军在太平洋战争当中节节胜利，已经成为强弩之末的日伪军在沿海拼命地修建机场和防御工事，企图阻止盟军在浙东地区登陆。与此同时，一直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新四军也将目光投向了海上。1944年5月，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要求海防大队迅速组建一支武装，开辟海上敌后抗日游击。

根据地。鉴于大屿山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新四军海防大队也把目光投向了这里。如果控制了大屿山，一有机会就可以伺机打入岱山，进而进攻舟山岛。而这时大屿山岛的敌伪兵力薄弱，而且岛上坡岗起伏，容易避敌耳目，选择大屿山岛作为打入舟山敌军的一枚棋子，这样的战略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也很有远见。浙东新四军游击纵队海防大队接受任务以后，决定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海防一中队，并且确定大屿山岛为进军舟山的跳板。1944年8月20号，一中队在海防大队副大队长陈铁康、指导员严红珠、第一中队中队长程克明、副中队长朱大军的率领下，乘坐着5艘木帆船从慈溪的古窑堡出发。第二天凌晨，船到了大屿山岛的南水头，他们迅速抢占了滩头阵地，到各村去宣传政策，稳定了诚惶诚恐的群众们。但是没想到的是，到了第5天，驻舟山、岱山两个岛的日伪军500多人，乘坐一艘大型炮舰、2艘登陆艇、5艘汽艇、5艘机帆船，把大屿山岛团团包围，一场恶战就要发生了。这是一次兵力、武器都相差悬殊的战斗。这次战斗，我军投入的兵力包括机枪手、土炮手、司务长、文书、卫生员、炊事员，以及有军籍的船老大在内，总共76人。武器方面，配备了机枪3挺、土�炮2门、长短枪50多支，每个人配备手榴弹4颗、子弹100发。但是相对应，日军方面投入的兵力和武器分别是：日军海军230人，陆军100人，伪军300人，投入的总兵力大概是600多人。同时，日军出动了105炮舰1艘，中型登陆艇2艘，装有重机枪的汽艇5艘，伪军出动大型机帆船5艘，还有海岛上空攻击飞机2架，各种大口径的火炮、机关炮数10门。这样一对比，总兵力8倍于我，火力数更是10倍于我。恶战最终成了血战。这是一次身陷险境、临危不惧的战斗。大屿山是由一列山峰组成，这些山并不高，没有嶙峋的怪石做掩护，甚至连树木都很矮小，可以说是一块无险可守之地。1944年8月25号，新四军以1对8的兵力，与由飞机、大炮武装的敌人激战了7个小时，惨烈的场景可想而知啊！但是战士们已经顾不上考虑那么多了，身陷险境，临危不惧，他们用最快的速度分3路迅速抢占了大澳岗、大七岗、胡庄头3个制高点。副大队长陈铁康带着1个排、2挺机枪、1门土炮、20多条步枪，还有李金根等战士们迅速奔上了1号阵地大澳岗。指导员严红珠带着1个排、1挺机枪冲上了2号阵地大七岗。排长陆林生带着他的排一共18名战士占领了3号胡庄头阵地。这3个滩头阵地形成了犄角之势，分别可以各自为战，还能协同作战，火力相互支援，可以封锁住3个登陆带口。大澳岗是当时我军的主阵地，左边有打七岗的依托，右边有胡庄头阵地作为屏障。就这样，大屿山战斗从25号上午8点到9点开始。我海防大队第一中队在陈铁康和程克明指挥下，顽强地阻击了日伪军，连续打退了2路敌人的3次猛烈冲锋。但是随着战斗延续，3个山岗的战士们伤亡不断增加，剩下的弹药也不多了。陈铁康看见敌人向山腰爬来，让大家瞄准敌人，以排枪射击，用排手榴弹轰击逼近的敌人，又一次把敌人打下山岗。敌人屡攻屡败，日军指挥官恼羞成怒，他们用飞机、大炮、机枪一起打过来，然后步兵倾巢而出，对我3个阵地展开全面进攻。当时是焦土碎石满天横飞，硝烟弥漫。
我军又击退了敌人四次疯狂的进攻。打到这个时候，这已经是一次以少胜多、气壮山河的战斗了。战士们受困大于山岛，四面是海，无处转移，只能是拼死抵抗。到了下午1点多，惨败的日军改变了战术，放弃了全面进攻，反而像狼狗似的咬住了，一个山岗一个山岗的进行进攻。面对日本鬼子的攻击，新四军战士们毫不畏惧，机枪手施铁山枪打的是又准又狠，每次都是当敌人快要冲到跟前的时候，他才抱着机枪跳出掩体扫射，打的敌人是狼狈逃窜。重伤员不能行走了，就举起石块跟敌人拼杀。新战士钱一红等待敌人接近他身边时，迅猛拉响了2颗手榴弹，跟敌人同归于尽。还有很多战士跟钱一红一样，用相同的方式炸死了多名鬼子。朱大军、姚炳坤都在这次战斗中并肩战斗，打死很多敌人，最后自己多处中弹牺牲。打旗冈、胡庄头阵地先后失守了，残暴的日伪军把兵力火力集中转移到大澳冈。李金根跟剩下的战友们还坚守在大澳冈上，一直打到下午3点多，滴水未进，战士们身上片片鲜红的血迹凝结了，发黑了，但是一个个都忍着伤痛和饥渴在抢修工事。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我军战士宁死不屈，子弹打完了用手榴弹，手榴弹也用完了就把枪砸断，把零件扔下山崖，然后用树棍撬石头，用石头再砸敌人。敌人冲上来，他们就冲上去拼刺刀，用枪托砸敌人。石头也用完了，就跟敌人展开肉搏战，抱着敌人跳下山崖。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大屿山岛的山岗。对于无数牺牲的战士们来说，当年那场战斗的意义就是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了国家的领土与民族的尊严。这场战斗打到下午3点多，最终因为敌众我寡，弹尽粮绝，我军的主阵地大澳冈也失陷进敌手。后来根据驻守舟山的日军司令部核实，这次战斗日军战死30多人，受伤20多人，伪军死伤30多人，总计80多人。而新四军在战斗中牺牲22人，负伤被俘后被日军刺刀活活刺死的20人，负伤归队的34人。日伪军跟新四军以2:1的死伤率比出了这样一个结果，我军可以说是虽败犹胜。大屿山战斗为浙东的抗战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大屿山战斗是一场异常激烈、异常惨烈的战斗，日军摆出强大的阵容，目的就是要全歼岛上的新四军，而新四军却不畏强暴，视死如归，以大无畏的献身精神粉碎了日军的图谋，也打出了威风，站出了典范。那么大家会奇怪，日军是怎么得到消息来到岛上的？当时大屿山岛上只有6-7个伪军，对此海防一中队上岛以后就已经知道了。或许是遵循了联络各方共同抗日的方针，他们并没有消灭伪军，而是通过思想工作的方式想把他们争取过来，这在当时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是问题是，他们对伪军却没有加以防范，失去看管，也没有对人心之恶加以警惕啊。原来啊，在伪军中有一个名叫张阿龙的士兵，在新四军登岛的第二天晚上他就跑了，偷渡岱山，向岱山的伪军告了密。伪军一听说新四军来了，心惊胆战，赶紧向驻岱山的日军谎称：太君啊，大屿山岛到了200多名新四军。驻舟山的日军头目得到报告以后，25号的战斗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大家想一想，大屿山岛那几座山背后大多是悬崖峭壁，几处滩涂虽然可以作为登陆点，但是岛上的人必须坐船才能外出，简易码头也只有一座，停泊港湾的渔船小而少，
显然，管控住了码头和港湾，就管控住了出岛的命脉。倘若为了争取伪军，不便当面加以管制，但是控制码头、船只，也可以控制伪军的去向，从而防止张阿龙出岛告密。如今在大屿山岛上矗立着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碑的右侧镌刻着牺牲的指战员的姓名。那一连串的名字让人浮想起一幕幕战斗的场景。打旗冈阵地上，指导员严红珠身负重伤，他伏地爬行了整个阵地，一面搜集烈士遗留下来的子弹和手榴弹，另外一方面逐个叮嘱战士们坚决不能当俘虏，万不得已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留一颗子弹。当时排长劝他带着仅有的六名伤员撤吧，但是严红珠郑重地对排长说，不，还是你带着大家撤，我留在这里掩护，快服从命令。排长含着眼泪在他的掩护下带着伤员们撤下阵地，而当敌人冲上来时，严红珠镇静地跳出战壕，用枪膛里的最后一颗子弹对准了自己，实践了自己宁可牺牲不当俘虏的誓言。这位16岁就参加革命的指导员最终壮烈殉难，年仅22岁。另外，在大澳冈的山头，一班长兼机枪手石铁山圆睁着双眼横扫机枪，一下子打死了7-8名日伪军。自己身中数弹以后，他咬紧牙关忍住伤痛，打完最后一梭子子弹以后，迅即把机枪芯甩掉，跳出战壕，高举着枪托跟敌人展开了惊心动魄的白刃战。就是这样一位勇敢无畏的英雄，有谁能想到他曾经是个逃兵呢？早先的石铁山在5支队当战斗员，因为当时不求进步，有一天晚上他竟然跟一伙坏蛋硬拖着几个同志偷偷地逃离了部队。走在半路上被迫拖走的一个同志感到离开部队很可耻，趁他们不备用枪打死了那几个坏蛋，只有石铁山从山坡上滚了下来，一个人跑了。一个人跑出来以后，他转念一想，如果叛变了革命又有什么前途呢？当他觉悟过来以后，他决心回到新四军中，而新四军对于这个勇于改过的同志也予以了加冕。石铁山从此决心为革命牺牲自己的一切。这场大屿山战斗让石铁山的英雄形象高大了起来。在胡庄头阵地，当只剩下张忠发、张小弟和另外一名战士时，日伪军耀武扬威地冲上来。船老大出身的张小弟沉着地瞄准着拿着指挥刀的日军指挥官，拉动了扳机。但是很不幸的是，这是一枚哑弹。张忠发手里只剩下一枚手榴弹和5发子弹，他当即向敌群扔出手榴弹，但可惜也没能爆炸，吓得敌军四散奔逃。当日伪军再次冲上来时，他举枪射击，把那个趾高气扬的日军指挥官当场击毙。尽管如此，但是3个人守阵地是怎么也守不住了。张忠发牺牲了，另外一名战士牺牲了，张小弟负伤以后，趁着敌人混乱之机，他机智地滚下了山岗。当一个个战友倒下去，日伪军占领山岗，企图活捉勇士们时，一名无名英雄怀揣2颗手榴弹，等敌群接近时猛地跳出来，边冲边向敌群拉动了引线，炸死了多名鬼子，自己当场牺牲。最后落入敌手的19名战士被押上了日军最大的兵舰。当气急败坏的日军晃动着雪亮的刺刀在甲板上步步逼近时，李金根和另外2位战士悄悄地挣脱被绑的绳索，跳进了大海。日军举起机枪向海面一顿猛烈扫射，2名战士不幸中弹身亡。李金根左手臂负伤，但是他凭借着好水性，趁着涨潮顺水，奋力用右臂游向了大屿山岛。后来又经过海上2个多小时的漂流以后，李金根奇迹般的被海浪推到了南水头的沙滩边。李金根也成为被俘后跳海的唯一一位幸存者。
大屿山之战是新四军唯一的一次海岛战斗，岛上群众们为了救护负伤的战士们

也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激烈的战斗中，当地老百姓看到有伤员抬下来，就带路把伤员藏到了不容易被敌人发现的水塔洞中。有两名战士在被日军追击的危险时刻，小西洋澳的夏杏花大娘急中生智，把两个战士藏到横卧室有盖的柜子里，上面倒了一些粮食做伪装，让这两名战士脱离了危险。还有十多个跳崖脱险的战友们身上多处受伤，幸亏当地群众及时救护，帮他们擦洗血污，包扎伤口，妥善安藏。当地百姓们还给伤员们喂水送饭，同时冒着生命危险升帆驾船，把他们送回了三北海防大队的驻地古窑铺。藏在山脚岩洞等处的沈长文、孙民权、蔡生等人，在岛上群众们热情的帮助下，当天晚上他们打扫了战场，并且陆续找到了十多名伤员，把他们送上了三号哨船，而这条船当天晚上回到了古窑铺。后来又有几个伤员陆续归队，这些伤员们都是在当地百姓的掩护下脱险的。这样先后活着回来的新四军战士总共有34人。在战后的第二天，夏杏花大娘还跟老百姓们自发地寻找牺牲的战士们，把他们抬到一起，一个一个地埋葬，并且做好了记号，放上贡品，点上几支清香，用当地的风俗习惯寄托着对牺牲战士们的哀思。还有一位艄公叫张元立，他用船运送了6-7名新四军的伤员，受到了中队领导的热情接待。鱼山之战是一次可以预见的血战，但是正因为血战可以明明预见，海防一中队的指战员们却毫不畏惧。面对兵力武器相差悬殊，对方兵舰机帆船横沉海面，而自己只有一艘隐藏在礁边的小木船可以撤退的实际，每一个指战员都明白已经深陷绝境了。但是战士们却斗志昂扬，临危不惧，一直打到弹尽人亡。这场战斗结束以后，驻舟山的日军指挥官佐藤也叹息道，这是皇军陆战队在中国海岛作战所遇到的一次最顽强的硬仗，皇军伤亡惨重啊。1944年10月11号，沿岸的《解放日报》头版刊载了新华通讯社专电，报道了新四军血战大屿山岛的事迹，称其为气壮山河的战斗。这一场血战与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面临绝境绝不屈服的英雄事迹相类似，也因此又被誉为海岛狼牙山战斗。大屿山之战规模虽然小，也很少见诸史册，但却是8年抗战悲壮激烈的又一个缩影。同时，它作为人民军队遂行的第一次海岛作战，在军史上留下了独特而又光辉的一页。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9: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龚普生，1913年出生在上海一个颇富民主革命色彩的书香门第。他的父亲龚振洲是同盟会员，辛亥革命时期领导过著名的江苏清江起义。从小，龚普生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天资聪颖，勤奋好学。1932年，他考进北平燕京大学。在燕大读书时，正是日本大举侵略中国之时，中华民族处在危急存亡之秋，也是龚普生人生的重要阶段。当时燕大是北平学生运动的中心之一，龚普生由于思想进步，又有一定的组织能力，所以他在学生里啊很有威望，年仅21岁就当选为燕大学生会的副主席，成为当时燕大和北平学生的领袖之一。在燕京大学，龚普生结识了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还有其他的一批外国记者。为了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他主持召开了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把129学生运动的消息迅速传播到了全世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从燕大毕业以后，龚普生回到了上海，从事抗日工作。没过多久，77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1938年3月，龚普生经过同学、时任上海学生救亡协会党团书记王永琦，还有另外一位党员陈修良的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9月，龚普生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离开重庆，从上海坐船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学攻读硕士学位。1941年12月7号，日本突然对珍珠港发动了袭击，第二天美国对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这时的美国开动宣传机器，动员美国人民投入到各项参战工作。龚普生当时经常受到各个团体的邀请去发表演说，揭露德、意、日、法西斯的罪恶行径，介绍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而且每次演说都会博得好评。后来在美国朋友的安排下，他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几乎走遍了美国国土，有时一天就要去好几个地方演说。而就在这时，龚普生有机会接触和认识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以及著名的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女作家赛珍珠等知名人士，也从此开始了他在美国的传奇经历。罗斯福夫人安娜·埃莉诺·罗斯福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她反对种族歧视，支持工会和青年运动。在一次集会上，龚普生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向罗斯福夫人赠送了一幅画卷。罗斯福夫人接过画卷，跟龚普生做了交谈。分手时，罗斯福夫人对他说，如果你有机会来华盛顿，欢迎你到白宫来做客。没过多久，一次偶然的机会，龚普生来到了华盛顿。他鼓起勇气给罗斯福夫人写了一封信，表明了自己愿意到白宫去拜访她。很快，罗斯福夫人回信，欢迎你来白宫做客，我刚好要见一批美国青年，你可以跟他们一起来。龚普生走进白宫时，很多美国青年已经在场了，他跟大家一起席地而坐，并且介绍了有关中国青年的情况。两个月之后，罗斯福夫人在纽约附近的海德公园别墅过周末。出发之前，他写信邀请龚普生到自己的别墅里共度周末。收到这封信以后，龚普生很高兴，按照信中说明的火车班次准时抵达车站。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罗斯福夫人竟然亲自开车到车站迎接。在别墅里，罗斯福夫人把龚普生当作亲人一样看待，陪他到展览室参观，并且向他做介绍。忽然，龚普生在一个陈列室的墙壁上看到两幅身穿着满清官服的中国人画像，他不禁问道，夫人，这不是中国人吗？罗斯福夫人说，是啊，这两位中国人是罗斯福总统外祖父同中国做茶叶生意的时候的好朋友，到现在啊，他们的后代还不时地给我们寄茶叶呢。这两幅画像已经成为美国总统一家和中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到了中午，罗斯福夫人和龚普生同桌用餐，边吃边聊，很亲切。到了下午，罗斯福夫人请他到花园散步，花园里百花盛开，五颜六色，他们俩手拉手漫步在花丛当中，边走边聊。而龚普生呢，也借此机会向罗斯福夫人介绍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情况，并且谈了他对亚洲战场的看法。罗斯福夫人听得非常认真，并且不时询问一些情况，还称赞说，我对中国所做的一切表示由衷的钦佩。很快时间来到了1943年，龚普生决定要回国，直接投身抗战。在离开美国之前，他给罗斯福夫人写了一封告别信，他在信中说，希望有一天您有机会去到中国，亲眼看一看我曾经对您所说过的一切。罗斯福夫人马上给他回了一封信，我也希望到中国去，我期盼这一天的到来。随信还附有一张照片作为临别留念。可以说，这次美国之行是龚普生生命当中的一次重要经历。他不是为了个人深造而去美国的，而是受到周恩来的亲自派遣，作为中国知识界、中国妇女、中国人民的代表去美国学习、工作、战斗的。这一次旅美是龚普生早期的重要对外活动，是他外交才华的一次大展露。
同时也意味着他提早进入党的外交岗位，更是为他日后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卓越的高级外交官奠定了基础。龚普生回国后不久，周恩来从培养党的学术领导人物和高级外交人才的长远考虑，决定再次派龚普生去美国深造和锻炼。

束美国跟亚洲通航以后，他才在1945年8月来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准备攻读国际关系专业的博士学位。但是这时的美国政治气氛和战时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美国政府在国内开始推行反共政策，迫害进步人士，而在国际上，美国实行侵略扩张政策，干涉别国内政。1946年，在美国政策的支持下，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把中国重新推进战争的深渊。就在这一年的10月10号，美国的一家电台请有关专家学者去座谈中国问题，龚普生受到邀请。而出乎主持人意料之外的是，他强烈抨击了美国支持蒋介石政权打内战的反动政策。一年以后，龚普生的护照签证全都到期了，他在一个美国名人的推荐下进入了刚刚成立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做研究工作。正是在联合国工作期间，他有机会旁听各种会议。当他看到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坐在中国席位上一言不发，而是随声附和别人的发言时，他不禁感叹，什么时候中国人民的真正代表能够坐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上啊，去独立自主地行使自己的职权，那该有多好呀。龚普生深信，这样的时候不会太远。1950年6月25号，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把战火烧到了我国边境，美国第七舰队开进了我国台湾海峡，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严重威胁。这年8月，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致电联合国，控诉美国的武装侵略，要求安理会制裁美国侵略者，使其撤退侵略军。而美国政府利用联合国进行反扑，于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议程上出现了两个重要议题，一个是由我国提出的美国侵略台湾案，而另外一个是美国为反诬我国而提出的所谓的中国侵略朝鲜案。按照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的规定，安理会在讨论有争端的问题时，应该邀请有关的当事国参加讨论。鉴于这个规定，安理会在1950年9月29号通过决议，同意由我国政府派出代表团表达中国政府的立场。当中央经过郑重的考虑，决定由伍修权作为特派代表去联合国，并确定了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这次龚普生作为主管司负责人，被确定为9名代表团成员之一。1950年11月24号，一架载有新中国第一个出席联合国会议代表团的飞机飞抵纽约。代表团沿着红地毯走出机场时，龚普生举目望去，在机场围栏的外面搭起了几层高的阶梯，上面挤满了各国的记者，镁光灯不停地闪烁。这一次是龚普生第3次来美国了，但是跟前2次作为留学生来美国不一样，这一次他作为新中国的高级外交官，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来联合国出席国际会议，进行维护祖国主权的斗争。这时他心里充满了战斗的豪情和对祖国的骄傲和自豪。伍修权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大会上做了长篇讲话，有力地指控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径。这是中美第一次大论战，在联合国会议大厅里听到了中国人民理直气壮的正义声音，这还是第一次。整个会场鸦雀无声。会议结束时，龚普生发现两位美国人向他走过来，他一看，原来是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和当年积极支持129学生运动的燕大美国教授夏仁德。斯诺非常兴奋地拉着龚普生的手说，龚，我终于听到了中国人的声音。龚普生听到这句话也是激动万分，他高兴极了。因为美国的百般干涉，联合国大会及他的政治委员会先后宣布无限期休会，实际上就是取消了中国继续在联合国同美国斗争的权利。12月16号，
我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所在地成功湖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向各国记者散发了原来准备在联合国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使用的发言稿。12月19号，代表团根据中国政府的决定返回祖国。龚普生作为主管司的领导和代表团实际的秘书长，承担了繁重的任务，也做了大量工作，为代表团胜利完成使命做出了重要贡献。时间很快来到了1971年，龚普生热切期待的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心愿终于胜利实现了。捷报传来，龚普生这位为此奋斗了大半生的老外交官欢欣鼓舞，热泪盈眶。他决定在有生之年要以更高的热情和更大的努力投身到我国的联合国事务，为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做最后阶段的冲刺。令人遗憾的是，龚普生没有亲身经历中国代表团在各国代表的一片掌声中昂首阔步进入联合国大厅的时刻，因为此时的龚普生正在与那个辉煌场面截然不同的苦境中熬过他一生中最艰难最痛苦的岁月。他的妹妹龚鹏以及自己的丈夫著名外交家张汉夫先后离世。龚普生连失两位至亲至爱的人，是发现周围人们的眼睛里再也没有28年前他所看到的那种好奇或者敌视的目光。中国代表堂堂正正地坐在正式的代表席位上，而不是像当年那样坐在边席。不仅如此，中国已经恢复了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的各项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世界裁军大会情况特别复杂，由于各国的政治态度不同，对世界裁军的意见各异，我国在世界举足轻重，又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要符合世界大国的地位。因为龚普生是著名的联合国专家，他对联合国的情况非常熟悉，在会议期间他每天的活动日程都排得满满的，除了参加各种会议之外，还要处理各种文件，向代表团介绍有关情况，接待来访的各界人士，并拜访各国出席会议的代表团领导。那一段时间任务繁重，时间很紧，龚普生总是说，工作是第一位，我现在什么都顾不上了，等大会开完了再好好休息吧。龚普生参加联合国裁军大会，按照事先的计划，他准备在那里一直停留到12月初大会结束。没有料到的是，这年11月，66岁的龚普生被任命为中国首任驻爱尔兰大使。1980年9月，龚普生走马上任了。在任期间，他经常收到请柬，邀请他参观、听音乐会、看话剧、主持开幕剪彩仪式以及出席各种集会。他都非常重视这些活动，把他视为向爱尔兰各界人士介绍新中国的好机会。他经常应邀去发表演讲，在爱尔兰的第一次演讲是在爱尔兰的军官学校，题目就是介绍中国。龚普生从这种活动中感受到了爱尔兰人民对中国所怀有的友好情谊以及希望了解中国的迫切心情，这也促使他在任职期间为增进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做了大量的工作。1982年8月17号，在大使馆和中国贸促会的共同努力下，中国首届经贸商品展览会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拉开帷幕。这一次展览在爱尔兰引起了轰动，这是他们第一次如此直观地认识中国。为了深入认识爱尔兰，龚普生非常重视调查研究，每天除了大量阅读驻在国的报纸和各种资料之外，还积极参与使团人员之间的交往，以及和使团的各国外交官交换对爱尔兰各方面的看法，从各个方面去对爱尔兰进行了解研究。上世纪80年代初，正是我国创建经济特区的初始阶段，为了能够及时向国内有关部门提供国外的先进经验，他让使馆人员们进行了不少调查研究，并且将调查结果送交国内的有关部门参考。1983年8月，龚普生任满回国了。此后他参加了瑞

世界卫生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国际政治专家小组就国际上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此外，龚普生还曾出任中国联合国协会副会长等职。2007年，龚普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作为我国外交战线一颗耀眼的明星，龚普生一生追求光明、进步和正义，始终站在时代前沿和外交一线，为革命和共和国的外交事业奋斗不息。龚普生作为当代中国的杰出女性、外交才女和新中国第一代高级外交官的优秀代表，她的名字和业绩都将载入共和国史册。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5: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4: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5: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4: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6: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7: 赵孟俯与黄公望。公元1286年，朝廷官员程聚夫奉元世祖之命到江南寻访优良人才，他开列了一张20多人的名单，其中名列第一的就是赵孟俯。赵孟俯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湖州人。他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第11世孙，是元代书画的巨匠，对当代和后代的影响都非常大。赵孟俯的书法师承王羲之父子，楷行草隶篆个体都擅长，字体秀美遒丽，被称为赵体。他的字在当时就很出名，甚至有印度的僧侣还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就是为了求他的书法带回国去珍藏。在绘画方面，赵孟俯既能够画笔法工整细致的工笔画，也能画笔法放纵表达意境的写意画，而且山水人物鞍马花木

竹石都擅长。他把工笔和写意的风格统一起来，开创了元代绘画深厚含蓄的画风。赵孟頫对绘画的最大贡献，就是他在唐代王维以诗入画的基础上，提出了书画同法，以书入画的观点。他认为书法和绘画的原理法则是相同的，因此书法的技巧也可以运用到绘画当中去。比如说书法当中的飞白法是一种枯笔漏白的技法，如果用来画石头，就可以增加石头的质感。又比如用书法中的大篆的笔法画枯树，可以更好地表现树的遒劲和苍老。用楷书的笔法画竹，画出来的竹可以避免琐碎的感觉。他的这些理论对中国画，特别是文人画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除了书画，赵孟頫的诗文也很出色。元仁宗曾经把他比作唐代的李白，宋代的苏轼。赵孟頫的妻子管道、儿子赵雍的书画也很好，元仁宗曾经把他们的书法作品用玉轴装帧起来，打上玉印，藏在秘书间，并说要是后世知道我朝有一家夫妻父子都善书法，也是一大奇事。不太为人所知的是，赵孟頫也有较强的管理才能。公元1292年，赵孟頫担任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在他单独管理总管府的时候，以兴学为主要的工作，并做出了可观的政绩。30年以后，这个地方出现了不少优秀人才，闻名天下。元朝没有设立画院，加上建国初宋朝留下来的文人大多采取归隐林泉、寄情书画的陶艺态度，所以在宋代兴起的文人画在元代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且形成了以表达意境、书写情绪为主的写意的画风。继开一代画风的赵孟頫之后，黄公望、吴缜、王猛等四人是杰出的文人画画家，号称元四家。在四人当中，黄公望对后世的影响更大。黄公望本名叫陆坚，平江常熟人，现在呢属江苏。永嘉，也就是现在的浙江温州，有一个叫做黄乐的人，他很喜欢陆坚，便收他做义子，改名叫公望，字子久，意思是黄公望子太久了。黄公望曾经在大都任过书吏，但是因为上司贪污，他受连累被抓进了大牢。出狱后，黄公望已经47岁了，他从此断绝了做官的念头，开始了隐士的生活，基本上过着云游四方的生活。黄公望善于画山水，他的山水画是向大自然学来的。黄公望在家乡的时候，每天带一壶酒坐在湖边，看云霞的变化，研究湖水的波纹。有时他一整天都在丛林乱石当中行走，或者坐在竹林里，别人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有的时候他走到大河的汇合处观察急流巨浪，即使下雨也不去躲避。每次外出，黄公望的皮带当中总是放着画笔，看见好的风景、奇特的树木就马上画下来。黄公望的山水画当中最出名的就是他晚年所作的长卷富春山居图。作画的时候他已经78岁高龄，正在富春山隐居，他画了3-4年才完成了这幅代表他最高成就的作品。富春山居图为长卷，高33厘米，长达636.9厘米，画卷描述富春江一带初秋的景色，画面上山峰起伏，临港蜿蜒连绵，江水如镜，境界开阔辽远，几十座山峰，一峰一种形状，几百棵树，一棵一个姿态，变化无穷。后人把它誉为画中之兰亭，并认为它的价值能与王羲之的《兰亭序》相提并论。《富春山居图》段段有景，步步可观，笔墨洗练，淡逸雅致，被历代收藏家视为珍品。他曾历经沈周、董其昌等书画大家的收藏，在明朝万历年间被江苏宜兴的收藏家吴之巨收得。吴之巨再传给他的儿子吴红玉，

0: 红宇专门为这幅画铸造了一座富春轩加以珍藏。后来吴红宇病危，要把这幅图作为他的随葬品，于是就把画投入火中。幸亏吴红玉的侄子吴子文把画从炉火当中抢救出来，画虽然保存了，但是经过焚烧已经被断为两截，前段仅长 51.4 厘米，于1938年被画家吴湖帆购得，经过他的重新装裱，被人命名为圣山图，现在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后段富春山居图现在藏于台湾省台北市的故宫博物院里。除了袁四家，元代的花鸟画以王冕为代表，他画的梅竹尤其画得出名，并对明清两代的画家都有影响。此外，钱选善画人物花鸟，任仁发善画人物鞍马，他们都是技艺出众的画家。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喝的水跑到哪儿去了？妈妈，我刚才喝了一大杯水，它们跑到哪儿去了呀？
3: 我们每天啊都要喝很多水，有些啊在宝宝的身体里，在血管里面绕着全身转，让小宝宝长身体，但是身体啊用不了这么多，有些水啊就要排出来。另外啊，身体每天还要产生许多没用的东西，也要排出来，它们掺在一起啊就变成尿了。尿在身体里面产生了，它并不直接排出来，它先储藏在肚子里一个叫膀胱的地方，等到那里面快满了呀，大脑就会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排出来了。
2: 为什么会长痱子？妈妈，夏天为什么会长痱子呢？
3: 因为啊，夏天的温度高啊，温度高的时候汗就不能够及时从皮肤里排出去，这样啊它们很长时间啊就会堆在皮肤里，就会把毛孔给堵住了，有时啊汗管还会胀破，这时皮肤上就会出现密密麻麻的小红点儿，这就是痱子。所以啊，夏天要勤洗澡，勤擦身，这样就不容易起痱子了。
2: 春天为什么爱犯困？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对了，妈妈，为什么人在春天总爱犯困呢？
3: 这是因为啊，冬天天气可冷了，为了保暖，皮肤上的血管都收缩了，而到了春天，天气暖和了，这些血管都张开了，这样啊，皮肤上血管里的血流量就大了。可是我们身体里的血管是有一定数量的，皮肤上的血多了，供给大脑的血就少了。而且啊，冬天的夜晚长，白天短，而春天却是白天长，晚上短，这样啊，人睡觉的时间就少了，所以到了春天，人就容易觉得困，想睡觉了。
4: 为什么一天之内不能吃太多的水果？
3: 小朋友们都知道，水果里面含有丰富的营养，吃了会对身体大有好处。可是你知道吗？一天之内水果也不能吃得太多，这是因为啊，水果里面含有大量的糖，水果吃得太多，糖分不能都被吸收了，就会与肾脏里面的尿混合，患水果尿症，长期下去啊，就会形成肾病。另外啊，一天之内吃水果太多，蔬菜和饭都会吃不下去了。有些水果啊，尤其不能多吃，像杏、梨子和草莓，吃多了呀，不仅不容易消化，还有可能让人身体内的酸和碱多少不一样，人就中毒了。咱们的祖先说过一句话，叫物极必反，本来是这样，可是过了头就变了。这句话里面还有好多奥妙呢，像这样的事儿还有好多，你能再举五个例子吗？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愚公移山。从前有个老头，他家门口有两座大山， 这山真大真高，从地面到山顶有10000来丈，绕着山走一圈就有700多里，所以老头这一家出门很不方便。有一天，老头赶集回来，走的是呼呼直喘，到家太阳都下山了。老头很恼火，嘴里嘀咕着，这山真讨厌，害得我多走了多少路啊。他有好几个儿子，一起嘀咕着，是啊，每天我们下地都不方便呢。那咱们明天开始就来搬掉它。老婆子一听傻了眼，什么？你说什么？你要搬掉这2座大山？是啊，怎么着？
7: 你是发了疯了吧，还是在说梦话？凭你这副老骨头，能搬掉这么2座大山吗？
6: 老头子的儿子却赞成爸爸的主意，还有我们呢呀。
7: 就算有你们能搬，我问你们，挖出来的泥块石头往哪儿倒啊？
6: 倒到渤海湾去吗？还怕装不下？好，咱们明天就动手。
3: 第二天，老头带了全家就动手搬山了。他家邻居有个孩子才7、8岁，也来帮忙。他们挖得很起劲儿，挖出来的大石头还得把它打碎，挑到渤海去。这一来一去要走多少路啊，可是谁都没有叫苦。村上的人知道了这件事儿，都笑话老头，管他叫愚公。愚就是笨的意思，说他是个笨老头。另外，村子里有个老头啊，很精明，什么事情都要算一算，看看合算不合算，所以人家都叫他智叟。智就是聪明的意思，说他是个聪明老头。智叟看见愚公在搬山，就劝他，哎，老兄，你这人真傻，这么大岁数了，尽你的力气也开不了多大的地，还是省着点儿吧。愚公听了不同意，哎，老弟，我看你才傻呢，我是老了，可是我死了还有儿子，儿子又会养孙子，这2座山可不会再长高，挖一点少一点，子子孙孙挖下去还怕挖不平吗？愚公说的真是有道理，那个智叟没话说了。这话呀给天上的日游神听见了，忙去告诉了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听了点点头，这愚公一点不愚，他说的话很有道理，而且他的精神很了不起，我们应该帮助他。于是玉皇大帝就命令黄金力士把2座山搬走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开皇20年，隋文帝在晋王杨广的诱导之下废掉了太子杨勇，这当然是家庭悲剧，但是这并不是隋文帝家庭唯一的悲剧。事实上，就在此前后，隋文帝还有两个儿子也都遭到了厄运。这两个儿子，一个是隋文帝的三儿子秦王杨俊，另一个则是他的四儿子蜀王杨秀。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上部第25集《骨肉相残》。
5: 我们先看秦王杨俊。秦王杨俊是什么人呢？其实简单的说呀，秦王杨俊和隋文帝的其他儿子一样，都是一个从少年时代起就被寄予厚望的人物。那我们知道，当初隋文帝能够比较轻易地夺取北周的江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北周宗室力量太薄弱。所以呢，隋文帝他当了皇帝之后啊，就逞于前朝的教训，就把自己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儿子都给派到要害之地的，让他们都出阵一方啊。其中呢，秦王杨俊当时刚刚12岁啊，他也被任命为河南道邢台尚书令、洛州刺史，出镇洛阳。后来呢，他又先后担任过秦州总管、扬州总管、兵州总管等等重要官职。那很显然，隋文帝这是希望儿子能够在全国的主要地方都历练一遍，这样才能增长才干，以后拱卫国家嘛。那隋文帝对儿子的期望很高，秦王杨俊是不是能够符合这些期望呢？非常遗憾啊，杨俊本人呢对这些其实兴趣并不大。为什么呢？因为他志不在此。杨俊从小的理想就是当和尚。这我们讲过，隋文帝夫妇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嘛，几个儿子受他们的影响也都信仰佛教，特别是秦王杨俊尤其虔诚。小的时候他多次跟父皇提出要当和尚，但是当然都被拒绝了。这个秦王杨俊好人，那确实是个好人，但是有点妇人之仁，大局观念不强，看起来啊不像是当政治家的料。果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杨俊在这些方面的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反倒增加了一些新的毛病。什么毛病呢？奢侈，跟他的大哥杨勇一样。这其实也是可以想象的事情，一个王子生活在国家走向富庶的年代啊，又没有什么政治理想，可不最后就耽于享受了吗？喜欢享受生活，怎么享受呢？杨俊的奢侈啊，主要表现在建筑方面，他就喜欢装饰房子，喜欢把自己的宫殿装饰得富丽堂皇。那装饰房子需要钱呢，钱不够怎么办呢？杨俊啊，干脆把自己的办公经费当成本钱，到民间去放高利贷去了。一个王爷跟老百姓放高利贷，这名声不好啊。隋文帝听说之后呢，非常生气，就狠狠地责备了他，把他手下100多官员都给免官了。按照道理讲，有这么一个教训在先，杨俊应该吸取点教训了吧，应该知道害怕了吧。那么他有没有害怕呢？没有。处理过他没过多久，他这老毛病又犯了，还是整天想着怎么造房子。这杨俊别看政治上有点糊涂，但是呢心灵手巧，自己还会设计房子。设计了一个什么东西呢？根据隋书杨俊传的记载啊，他曾经设计了一座水殿。所谓水殿嘛， 建在水里的宫殿。这宫殿建成了之后什么样子？史书说呀，是香土粉壁，玉砌金阶，梁柱梅洞之间，周以明镜，建以宝珠，集荣室之美。这房子什么样呢？墙壁都用香料涂的香喷喷的，啊，而且呢，台阶都是大理石铺就的，所以就像玉砌成的一样。另外呢，这个宫殿里的每根柱子之间都装上青铜做的镜子，啊，一看富丽堂皇啊，而且有迷幻色彩。那镜子之上呢，还在装饰上珠宝，啊，非常有异域情调的一个房子。那光会设计房子还不算，这杨俊呢，啊，还擅长各种各样的细手工活。比方说，他就曾经给自己的王妃做了一个七宝蜜梨。蜜梨是什么东西？蜜梨是当时的贵族妇女出门的时候戴的面纱。一般人的面纱那就是一个素绢制成，啊，彩绢制成也可以。但是秦王杨俊这不一样，他往上面装饰了好多珠宝，显得特别的华丽。不过呢，这华丽有问题，这蜜梨就太沉了，啊，这是王妃戴上觉得头都难受，所以呢，每次也不真的戴它，就把它放在马鞍之上，一出门那也是很风光啊。这是我丈夫替我做的一个独一无二的蜜梨，风流王子。那杨俊这样的一些行为当然不会入隋文帝的法眼，但是我们也知道他所在的滨州呢，离这个京城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只要他不出大格，隋文帝也未必事事都能知道。可是偏巧啊，杨俊又得罪了他的王妃，啊，两个人闹矛盾了，把事情给闹大了，最后就闹到隋文帝那儿去了。怎么回事呢？杨俊这王妃姓崔，是当时一个著名的酷吏叫崔弘度的妹妹。这崔弘度我们讲过啊，以性格严苛啊，手段残暴著称，所以当时不是有一个顺口溜嘛，叫做宁喝三斗醋不逢崔弘度，啊，崔弘度是这样一个人，他妹妹跟哥哥脾气一样，也是一个爱较真不饶人的人。那这个崔氏王妃爱叫什么真呢？跟她的婆婆独孤皇后一样，最爱叫私生活的真，也是主张一夫一妻制的。可是独孤皇后主张一妻制可以啊，为什么呢？因为独孤皇后的丈夫是隋文帝嘛，隋文帝杨坚是一个工作狂，道德自制力又很强啊，你让他把心思放在工作上啊，坚守一夫一妻制，他基本可以办到。可是王妃崔氏就不一样了，她的丈夫杨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没有什么工作的花花公子嘛，还有一些艺术家气质，道德自制力很差，这样的人你让他万花丛中过，半点不留心，这就难了。让他坚守一夫一妻制他做不到，做不到那就是今天喜欢这个明天喜欢那个吧，网罗了一大堆美女，整天呢就在新建的水殿里头轻歌曼舞，奢侈腐败，这可把这个崔氏王妃给气坏了。怎么办呢？啊，崔妃呀，她是一个比较强悍、比较暴躁的人，她生气跟别人不一样，别人一哭二闹三上吊啊，她呢不哭不闹，当然更不会上吊。那她怎么办？她直接在秦王杨俊要吃的那个瓜里头投毒了。我毒死你，我看你还花心不花心。可是这投毒呢，剂量没有掌握好，没毒死，给毒病了，卧床不起了。那皇子啊病了，这病还挺重，卧床不起，那得回京城治病啊，让最好的太医给看看吧。一看看出问题来了，人家太医讲了，这个秦王啊不是一般的病，他是中毒啊。中毒就得查查了，谁投的毒啊？一查，王妃崔氏投的毒。王妃崔氏为什么要给自己的丈夫投毒呢？原来是因为秦王花心。那秦王花心好色有什么表现呢？那就是跟一大堆美女在水殿里奢侈腐败嘛。这一下子两件事给兜出来了，一个是好色，一个是奢侈腐化。这不是隋文帝杨坚夫妇最讨厌的事情吗？太子杨勇就有这俩毛病，那怎么现在三儿子杨俊也这么不学好呢？
4: 隋文帝喜欢简朴，独孤皇后信奉一夫一妻制，这两个标准也就成了隋朝王子们的试金石。秦王杨俊在这两个方面都表现不佳。

撒下一滴月光，一次春夏用木烤两一个人在被打晃，一碗碗的汤好，约了我一个晚上，一笔敞亮一身风霜，走过四路回家乡。

0: 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2: 那大家看，本来是儿子被儿媳妇投毒，差点丢了命。现在呢，孙帝不仅不可怜儿子，反倒先治他的罪，这就让人觉得有点违背常情了。所以当时也有大臣说好话，比方说宰相杨素就去劝说呀，秦王杨俊这个人有错，但是呢错不至此，所以陛下呀，是不是可以原谅他一下，从轻发落？那对于杨素的这个提议，隋文帝怎么回应的呀？隋文帝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是五个儿子的父亲，你要说我这五个儿子就可以特殊对待，从轻发落的话，当初你们制定开皇律的时候，怎么不单编一本天子之儿的法律啊？所以不能这样干呢，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嘛，说的是义正辞严，坚决不宽恕。那他这不宽恕，秦王杨俊怎么办呢？别忘了，秦王杨俊当时还卧床不起呢嘛，自己没有办法来表态，只好派一个使者替他向隋文帝请罪。那么请罪了，隋文帝怎么说呢？隋文帝对使者讲啊，我戮立关塞，创兹大业，作训垂范，恕臣下守之而不失，汝为五子而欲败之，不知何以则汝。我在疆场厮杀，好不容易创下这么一份基业，本来是指望你们能够谨守这个江山，好好做，没想到你作为我的儿子，却想亲手败掉我这份基业，我真不知道怎么收拾你好。什么意思呢？贬你的官还算客气的。那我们从前面的讲述中，大家肯定能够知道，秦王杨俊呢，他是一个个性比较软弱的人，本来就病得不轻，现在再被隋文帝这么一威胁，连气带下，这病势就加重了。到了开皇20年6月的时候，一命呜呼。那按照我们一般的想法，秦王是隋文帝的儿子，白发人送黑发人呐，隋文帝应该很伤感才是吧？是不是呢？完全没有。要知道，开皇20年6月那是什么时候啊？那正是皇太子杨勇被废的前夕呀。隋文帝和自己的儿子斗争白热化了，整天就琢磨着怎么样把那个儿子给斗倒斗垮，所以心思全放在那边了，对于秦王之死呢，表现得相当冷淡，就带着独孤皇后到秦王的府邸来哭几声就了事了。这很冷酷啊。那这也罢了，更冷酷的是呢，秦王府的这个官僚当时就请求替秦王立一块碑，跟隋文帝打报告，隋文帝当即就给拒绝了。他说呀，欲求名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

劝史书足矣，何用卑微？若子孙不能保家，徒与人做朕食耳。说你们想帮秦王留名吗？那你们让他干好事啊，能够写进史书里，这不就青史留名了吗？要墓碑干什么呀？如果以后子孙不能保家的话，这墓碑还不是给人当石头用？所以不要给他立碑，不给他立碑啊，这种说法貌似很正确啊，青史留名比什么留名都好，貌似正确，但是其实是非常的绝情啊。那大臣一看皇帝对儿子这么绝情，真要把这秦王一棍子打死，让他死到底，那有人就开始逢迎皇帝的这种心情了。怎么逢迎呢？有的大臣就说啊，秦王他的儿子是什么人呢？他的儿子那是崔氏所生啊，崔氏王妃都想投毒杀死自己的丈夫了，那是罪人呐、啊、罪人的儿子那是没有祭祀资格的呀，没有祭祀资格就不能扶灵主丧啊，所以现在没有人给秦王主丧，这怎么办呢？后来一商量，说让秦王府的官员给主丧吧。就这样啊，秦王先是被妻子给投毒了，接着呢又被父亲给抛弃了，到死后连一块碑也没留下，连一个主持丧礼的亲人都没有，简直就像孤魂野鬼一般呢、啊、一个王子落到这步田地，太悲惨了。那可能有人会说了，隋文帝这样严格要求儿子也好啊，总比纵着儿子为非作歹强吧，是不是呢？话虽如此，但是对于一个父亲而言，隋文帝这种做法还是太偏激了。有道是虎毒不食子啊，如果连儿子都这么不宽恕的话，你还能指望他对什么别的人有同情之心，有宽恕之意呢？楚王杨秀年纪上只比秦王杨俊小两岁，小时候的经历和秦王如出一辙。开皇元年他才只有九岁的时候就被封为蜀王，然后担任益州总管，去四川那儿独当一面去了。不过虽然经历和秦王相似，但这小哥俩的性格是绝对不一样的。秦王很软弱，但是蜀王一点都不软弱，相反他特别有英雄气。怎么叫有英雄气？按照史书的记载，杨秀是有胆气，容貌归伟，美虚然，多武艺，甚为朝臣所待。杨秀这个人胆子很大，个子长得也高，还留了一部好胡须，还会武艺啊，政治上也很清楚，所以呢大臣都害怕他。那可能我们这样一说，有人就要想了，这和隋文帝很像啊，身材高大，精力充沛，热衷政治，这不就是隋文帝的写照吗？儿子跟父亲长得像，这父亲会不会喜欢他呀？并没有这样。为什么呢？因为隋文帝觉得蜀王杨秀太锋芒毕露，他觉得呀，作为王子这是很危险的。其实我们一直在讲隋文帝是一个多疑的人呐、啊，特别是到了晚年，尤其喜欢疑神疑鬼，容不得别人表现突出。现在一看蜀王杨秀如此英气勃勃，他就觉得不大放心了，还曾经跟独孤皇后讲，杨秀这孩子一定不得好死，我活着的时候可能还没什么问题，到他兄弟掌握天下的时候，他一定会造反啊。不过话虽然这样说吧，但是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啊，隋文帝也并没有把杨秀怎么样，相反呢倒是一直让他镇守蜀地，可见对他的能力还是很认可的。虽然对他的性格有所担心，但是这个担心呢也没有到夸张的程度。但是啊，到了开皇二十年的时候，情况可就发生变化了。为什么呀？因为开皇二十年，隋文帝不是废长立幼，改立晋王杨广，就是二儿子当太子了吗？他做了这么一个重大的政治选择之后，马上对于蜀王杨秀的不放心感就大大加强了。为什么呢？首先，隋文帝觉得以杨秀的性格，他也是有政治野心的人呐、啊。如果还是老大杨勇当太子，那叫嫡长子继承制，换句话说那叫天意，他倒有可能接受。

可是现在隋文帝已经破坏了这个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了，让老二接班了，那会不会引起这老四的连锁反应啊？他会不会认可呀？他会不会自己也产生觊觎之心呢？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杨秀镇守蜀地20年，也是有能力有实力的人物，如果他不认可这新太子，如果他自己也产生了接班的意愿的话，会不会引发什么变故？把这两个因素考虑到一块，隋文帝对于杨秀的那种不放心感就大大的加强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王子让皇帝不放心，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更要命的是啊，这时候对蜀王杨秀不放心的还不光是皇帝，那还有谁啊？新太子杨广。杨广的想法其实和隋文帝是一样的呀，也认为蜀王杨秀太能干了，是一个危险分子。但是他作为皇太子，他的这种紧迫感、危机意识比隋文帝更强啊。这个老四很能干呐，现在其实就威胁我这个太子地位了，就算他不把我搞掉，我顺利当上皇帝以后，这也是个刺头啊，我未必压得住他呀。与其那个时候再找麻烦，不如现在把他解决掉算了。杨广产生了这样的想法。那么怎么解决呢？皇太子杨广是一个聪明人呐，他知道在这个问题上，隋文帝和他立场是很一致的，对蜀王杨秀也是有疑虑的。那既然如此，就借刀杀人吧，借助老爸的巨手，把这四弟给干掉。想到借刀杀人了，具体怎么做啊？杨广呢，又去找他的老搭档宰相杨素了。两个人一嘀咕，很快杨素一纸奏书就把蜀王杨秀给举报了。举报什么呢？举报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说蜀王杨秀在四川穷奢极欲，残害百姓。第二件事儿，说蜀王杨秀不知道为什么打造了一些只有皇帝才有资格使用的器物，放在自己那儿，供自己享用。那大家觉得这两个举报好不好呢？这两个举报做得非常到位呀。专挑隋文帝的软肋呀。隋文帝有什么软肋呀？第一个软肋，那不就是对奢侈腐化零容忍吗？只要发现谁跟奢侈腐化沾边，他保证火冒三丈啊。所以杨素说这杨秀呢在四川很奢侈残害百姓。那么第二件事第二个软肋，隋文帝就怕别人惦记他自己的皇位啊。所以呢，杨素举报说杨秀那儿搞了一些只有皇帝才能专用的东西，这不是有不臣之心吗？那我们知道隋文帝本来这时候对杨秀的警惕心就提高了，再一听杨素这两番举报，他就觉得自己的想法被坐实了，这杨秀果然不是好东西啊，果然图谋不轨啊。怎么办呢？隋文帝决定立即征调杨秀回京师，而且为了防备他抗旨不回，还特地任命了一个叫独孤凯的大臣接替他担任益州总管。这意味着什么呀？这意味着釜底抽薪呐，断了蜀王杨秀的后路了。现在你是想回来也得回来，不想回来也得回来，为什么呢？蜀地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这其实就是北周末年杨坚对付尉迟迥的老手段呢，现在把这手段给自己儿子用上了，其实大家就可以猜到，蜀王杨秀肯定是凶多吉少啊。
5: 由于蜀王杨秀政治素质不错，当然就成为了新太子杨广的眼中钉、肉中刺。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被有心机的杨广惦记上，可不是件什么好事。就在他的挑拨之下，蜀王杨秀被隋文帝召回京师。那么等待蜀王杨秀的又将是怎样的命运呢？
4: 一回去，孙文帝马上给他来了一个下马威。什么样的下马威呢？在朝堂上见他了，但是坚决不跟他说话，把他晾在一边，让他惶惶不可终日。这是第一天。第二天更厉害了，连面也不见了，就派了一个使者去直接的言辞责备他。那经过这样两轮攻势呢，年轻气盛的杨秀啊就被打击的没什么底气了，就一心想要挽回这个局面了。怎么挽回呢？赶紧痛哭流涕啊，跟隋文帝这儿谢罪了，说天赫国恩，出临翻越，不能奉法，罪当万死。说我本来是附和国恩让我去镇守一方的，结果我没干好啊，我真是罪该万死。想要自己主动表态承认错误，争取原谅。那隋文帝原谅不原谅他呀？隋文帝是这么回答的：秦者秦王，靡费财物，我以妇道训之；金秀妒害生民，当以君道省之。什么意思呢？秦王杨俊那就是浪费点资财，所以我用爸爸管教儿子的方式管教他。现在你蜀王杨秀可不一样了，你居然残害百姓，所以呢，我打算用皇帝管教大臣的方式来管教你。什么意思呀？你这个问题更严重啊，我的责罚也要更重啊。那一听隋文帝这么说，满朝的大臣都吓坏了。为什么呀？因为隋文帝用父亲管儿子的方式管一管秦王，就把秦王给管死了，现在再说加重处分，用皇帝管大臣的态度来管这个蜀王，蜀王会有什么好结果呀？眼看一场家庭悲剧又要重演呢。这时候呢，有一个叫庆整的官员就说话了，啊，庆整是个忠臣呐，他说：“陛下，您一共有五个儿子，现在老大废了，老三死了，您剩下的儿子已经不多了呀，何苦这么严厉呀？再说了，蜀王他是一个骄傲自负的人，这样的人就像生铁一样，很硬，但是抗压能力并不强，韧性不够，所以他容易断呐。”我怕您对他太严厉，蜀王会受不了。这本来是一番好意吧，啊，大臣体贴皇帝才会这样讲。那么隋文帝怎么反应呢？隋文帝觉得这是庆整在揭他的家丑啊，在揭他的短呢，啊，你凭什么说我这一个一个儿子都不成器啊？所以不仅没有消气，反倒勃然大怒，差一点就把这个庆整的舌头给割下来。然后呢，当众宣布，当斩秀于市，以谢百姓。你们谁都别劝，我一定要把杨秀放在市场里给杀掉，让全国老百姓都看一看。说完之后呢，就把这个杨秀给关起来了，啊，让大臣审他。谁来审呢？专案组组长就是杨素，啊，那让杨素来抓这个案子，不就等于把蜀王杨秀给放到太子杨广的手心里了吗？那杨广正中下怀呀，马上就跟杨素沟通好了，务必让蜀王杨秀万劫不复。怎么样才能万劫不复呢？两个人分头行动了，杨广啊负责制造证据，杨素负责发现证据。那杨广都制造了什么证据呢？两方面的证据。第一方面，他暗中制作了两个小木偶人，然后用线把这小人的手和脚给捆到一块了，然后弄一枚钉子把这小人的心给穿透了，然后一个小木偶上写上这个隋文帝杨坚的名字，另外一个小木偶身上写上杨坚的最小的儿子老五汉王杨亮的名字。两个名字写上之后呢，还刻了一行小字儿：“请西岳慈父圣母收杨坚、杨亮神魂，如此形状，勿令反当。”什么意思？请求西岳华山的山神、男山神和女山神，把杨坚和杨亮的魂儿给收到华山底下。杨坚和杨亮长什么样呢？哎，就长这两个小木偶这样，所以千万别收错了。收过来之后干什么？收过来之后压到华山底下，千万别让他跑出来啊。那写好之后就真把这两个小木偶给埋在华山的脚下了。那这是在干什么呀？大家一听都明白，这是在搞压胜啊，这是中国古代咒人致死的最经典方法了。那可能有人就要问了， 这杨广为什么单写隋文帝和汉王杨亮的名字，不把自己的名字也写上去？你弄三个小木偶不就得了吗？啊，其实很简单呐，这是一番心机呀。首先呢，杨坚肯定爱自己的命，接着他爱谁？啊，咱们中国人讲

老儿子大孙子嘛，最小的儿子啊，最大的那个孙子，那都是最受宠的。把杨亮放在这儿，容易激起隋文帝的愤怒，这是一回事。还有，为什么不写杨广自己的名字呀？这是给自己脱清干系啊！你看我跟这事儿没关系啊，这事儿肯定不是我干的呀，啊，他也没咒我呀，我也还犯不上害他呀，自己在撇清。好，这是第一个罪证。那第二个罪证，杨广呢又伪造了一封战斗檄文，写什么呢？上面就写逆臣贼子，专弄威柄，陛下为首虚气，一无所。什么意思？隋文帝身边都是坏人，都是乱臣贼子，他们早已经把皇帝给蒙蔽住，给架空了。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1: 都说家丑

0: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1: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2: 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1: 那说朝廷里有这个局面，蜀王杨秀祥怎么办呢？檄文里写的清清楚楚啊，说他要陈甲兵之胜，指期问罪。也就是说，他要从四川率领大军讨伐这个乱臣贼子，他要清君侧。人家皇帝在那好好的，你说你要清君侧，这是干什么呀？这不就是造反吗？那把这篇檄文写好了，杨广把它放哪儿了呢？把它给塞到杨秀的文集之中了。杨秀有官邸呀、啊，官邸里有一个文案呐、啊，每天写点什么东西都放在这儿。好，这篇文章也给塞进去了。到此为止，杨广的工作完成了，制造罪状完成了。那接下来应该是杨素的工作了嘛？杨素不是要发现证据吗？他是专案组组长啊，到蜀王杨秀家里去搜查。一搜查，先搜那个文案吧，啊，一翻，把那篇檄文就翻出来了，这是他要犯上作乱的证据啊。那接着再翻翻别的文章吧，发现呢，还有一些蛛丝马迹值得注意。这里头怎么老提到华山脚下还有重要的东西呢？到华山脚下再去查一查吧。三跑两跑，把那小木偶就给跑出来了，啊，那把这两个关键性的证据往隋文帝面前一放。那杨秀可就最大了，又是想发动政变，又是搞压胜，诅咒自己的爸爸和弟弟，这是天理难容啊。所以杨坚一看这么两个证据，气得浑身发抖，说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不孝子呢？怎么我赶上的都是这样的儿子呢？那怎么处理杨秀啊？隋文帝马上宣布了罢免杨秀的蜀王王爵，废为庶人。大家听听，这比秦王杨俊处罚要重了。秦王只是废除他的官职，但是没有废王爵，而蜀王呢，是把王爵也给免了，直接成了老百姓了。可是，一般老百姓有自由啊，蜀王杨秀连自由都没有了，把他给关到内侍省了，也就是宦官机构，软禁起来了。从此一直到杨秀死，他也再也没有恢复自由。那就这样呢，杨广的借刀杀人之计圆满完成了，又一个政治对手被他彻底打倒了。那当然，对于隋文帝来讲，就是又一个儿子曾从自己的眼前消失了呀。当年隋文帝不是跟大臣夸耀自己是五子同母，家庭无比和睦吗？现在五个儿子，三个都被他自己除掉，这当然是莫大的人伦悲剧啊。那我们讲完这些事情，我们现在就要总结一下了，究竟应该怎么评价这两起王爷的悲剧啊？我想啊，有三个问题值得大家思考。哪三个问题呢？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呀，在王子教育上，隋文帝是有很大失误的。隋文帝对所有的儿子都曾经寄予厚望，把他们放到各地，可是后来为什么都把他们废掉啊？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栽赃陷害的成分不算，那这些王子啊，蜀王、秦王，包括太子杨勇。

也确实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什么毛病呢？那就是骄奢呀。他们这毛病从哪儿来的呀？隋文帝惯出来的呀。为什么这样讲？因为隋文帝让儿子从小就镇守一方，赋予他们很大的权力，这当然啊，难免就会刺激到小王爷的骄傲之心。隋文帝也想予以纠正，也曾经派过好的辅政大臣去辅佐他们，希望这些大臣能够教育儿子。但是在另一方面呢，他又怕这些大臣不尊重儿子，就给大臣定了种种规矩，务必让自己的儿子能够凌驾于大臣之上。那这样一来，小王子们可就有恃无恐了呀，再好的大臣也就没有办法管教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人性是有弱点的嘛。一个小孩子在权力巨大而又缺乏约束的环境下成长，你怎么能指望他长大之后不是那么骄奢啊、淫逸呢？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想说，隋文帝在处理王子的这个问题上也没有处理好。他失误在哪儿呢？就是过于简单粗暴、残酷无情。隋文帝自己教育失误，导致王子素质不高。可是，一旦王子出现问题，他一点都没有反思自己，反而是非常轻易的就把王子给废黜，甚至给逼死了。这叫什么呀？不教而诛啊！你不教育他，就杀他。这样貌似公正无私、法不容情，但是其实却违反了中国最基本的人伦规范了。那我们知道，家国同构、儒法互补，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呀。换句话说，如果你只讲法家的铁血统治，丝毫都不考虑儒家的忠恕之道的话，那可能产生的就是暴君和暴政啊。现在隋文帝在父子关系上已经体现出这个倾向来了，可想而知，以后在君臣关系乃至军民，也就是皇帝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上，同样可能犯这样的错误，残酷无情啊。那么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三个问题，我想说呀，在处理王子的问题上，其实隋文帝是被太子杨广和宰相杨素给利用了。无论是废黜太子杨勇，还是废黜蜀王杨秀，啊，其实都是杨广在借刀杀人嘛。杨素都是他最重要的帮手嘛。这两个人都能够为了私利，置亲情于不顾，也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啊。这反映出他们的政治道德是很成问题的。我们必须得承认，杨广也好，杨素也好，都是绝对的能干之人。可是正因为如此，他们缺乏政治道德，才显得尤其可怕呀。因为一旦他们的才华运用不当，就可能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危害。那如果我们从这样几个角度考虑的话，就会发现。这个骨肉相残呐，既是隋文帝的家庭悲剧，但又不完全是家庭悲剧，它更像是隋文帝晚年各种政治失误中的一个环节。那么，除了这个环节之外，在治国理政方面，隋文帝还有哪些问题呢？请看下集。

0: 精彩，快乐就听101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

0: 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首先关注要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22号公布。财政部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22号，商务部回应欧委会对全球速卖通罚款5.5亿欧元，中方坚决反对欧方限制打压中国电商企业在欧正常经营，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企业利益。针对台积电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国台办表示，民进党当局掏空台湾经济根基，受害的不仅是产业的未来，更是广大台湾民众的生计。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22号消息，1月至6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6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全国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人社部消息，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海关总署消息，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工信部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海关总署22号介绍，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到63个。市场监管总局起草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对酱油、食醋等多个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进行整合，公开征求意见。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22号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核协使命2026任务。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21号，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50摄氏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22号，根据深度救援需要，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巨石新一轮爆破成功。近日，我国研制的全球首款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顺利完成带压换刀作业，成功上岗。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

0: 是温暖的阳光，我们就是沐浴阳光的花朵。跟党前行，稳坐在中国共产党这艘乘风破浪的飞船，坚持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永远跟随党的脚步，向前，向前，向前。
1: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习近平的入党介绍人为何是他？观察一个政党的成长，探究其纳新制度必不可少。对于拥有91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中国共产党来说，要想加入其中，有一个人无论如何也绕不开，那就是入党介绍人。这一点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也不例外。1973年，20岁的北京知青习近平住窑洞睡土炕，能说一口地道的陕北话，是与陕北梁家河村人相处融洽的自家人。他所有农活都熟悉，也是村民口中种地的好把式，吃苦耐劳的好后生。这些都被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梁玉民看在眼里，因为觉得习近平本人表现好，踏踏实实干，有想法，能团结群众，团结队干部。当年8月，梁玉民便鼓励习近平申请入党。习近平很快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受到父亲所谓问题的影响，习近平的入党之路并不顺利。梁玉民告诉他，不要怕人家不批，你应该要求进步。听了梁玉民的话，习近平再次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最终经过组织程序，1974年1月10日，习近平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梁玉民这名梁家河村的农民书记也成了习近平的入党介绍人。其实对世界上的许多政党来说，申请人想要加入其中，仅需提出申请等待批准就可以，而中共9100多万党员则都要像习近平一样，经过入党介绍人的介绍才能加入党组织。中共为何要设介绍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入党介绍人被认为是相当于革命担保人的角色，不仅关乎党的壮大，更关乎党的存亡。中共全面执政后，这一制度被保留，担保人转变成为引路人和培养人，入党介绍人成为申请人加入党组织的启蒙老师。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共纳新程序的严谨与规范，及对自身纯洁性一以贯之的追求。历史上与入党介绍人制度设立同期，中共就完成了自身的规矩建设。中共在第一部党章中详细规定了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并对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党的纪律和制度等都做了具体规定。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在革命战争时期的特殊形势下，中共党员数量急剧波动，但无论党员数量增或减，中共始终坚持标准和条件高要求。出现在这一时期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为严格的纪律等名篇，是中共

0: 保持自身纯洁性初期探索的见证。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全面执政后的中共更加注重自身建设，党的自身建设历来关系重大，决定全局，要严把发展党员入口关，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对那些政治上不合格想混入党内捞好处的人一个都不能要。正如习近平所言，当下作为拥有91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中共纳新始终遵从一套严格的标准和程序，特别强调杜绝带病入党。而入党后，以党章为基础的依据形成一系列准则、条例、规定、办法、规则、细则等硬性纪律，和以集中学习、主题教育、民主生活会等为代表的各种组织生活，则始终提醒着加入他的每一个成员，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这份不容忘记的初心，也是这个政党追求永保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基石。正如外界评论所说，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过去不是、将来也不能是不同利益群体的俱乐部，而是有着共同信仰、共同理想、共同追求的成员组成了这个组织。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2: 大暑是24节气中的第12个节气，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7月23号，暑是炎热，大暑即炎热之极，相较于小暑，大暑气温更高，湿热熏蒸，是一年里日照最盛、气温最高的时段。大暑节气高温酷热，全国多地进入一年气温峰值，长江流域常出现持续伏旱高温。同时，大暑节气雷雨多发，午后短时强降雨、雷阵雨频繁，民间有大暑雨、秋里风的说法。北方部分地区高温，沿海地区易受台风的影响。在大暑节气有饮伏茶、晒伏、吃仙草、吃荔枝羊肉、送大暑船的传统民俗。三伏天饮用由金银花、甘草、荷叶等煮制的凉茶，清热去暑，是民间传统的消暑方式。大暑时节，阳光猛烈，家家户户晾晒衣物、药材，防潮防霉，驱虫除菌。在华南地区的习俗，仙草性凉，食用可消暑。民间谚语，六月大暑吃仙草，活如神仙，不会老。在大暑节气，我们一定要注意防中暑，避免正午长时间户外活动，及时的补充温水，少大量喝冰水。在饮食方面，也要以清淡为主，多食冬瓜、绿豆、丝瓜、西瓜等清热食材，不宜长期重油重辣。在起居方面，昼长夜短，适当午休养心，空调温度不宜过低，避免冷热交替感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西北风转东南风2到3级，18到30摄氏度，大滩13到24摄氏度，鱼儿山13到25摄氏度，万盛涌12到24摄氏度，草原12到24摄氏度，外沟门14到27摄氏度，窟窿山17到28摄氏度，小坝子16到27摄氏度。

0: 四岔口15到28摄氏度，五道营16到28摄氏度，土城18到29摄氏度，黄岐17到28摄氏度，苏家店16到28摄氏度，杨木栅子17到28摄氏度，汤河18到30摄氏度，将军营17到29摄氏度，选营16到29摄氏度，西关营18到30摄氏度，胡麻营19到30摄氏度，黑山嘴20到31摄氏度，天桥20到31摄氏度，石人沟20到32摄氏度，王营17到28摄氏度，北头营17到28摄氏度，凤山18到29摄氏度，波罗瑙19到30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西北风转东南风2到3级，18到30摄氏度。以上便是风铃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这名革命烈士为什么能用2枚铜钱换80斤铜像？2枚铜钱价值几何，能换来什么？一个烧饼还是2个馒头？在80多年前，在山东省兰陵县的土地上，一位共产党员的2枚铜钱曾换来80斤重的铜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要追溯到1940年的初夏，时任中共鲁南区委书记的赵伯带队检查工作途中，他的军马受惊，跑进了路边老百姓的瓜田，踩坏了2个西瓜。对此赵伯非常自责，连忙从马搭子里摸出2枚铜钱放在西瓜上作为赔偿。后来他又专门找到瓜田的主人赔礼道歉。看似是一件小事，但对于赵伯这样的共产党员来说，时刻将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几乎成了本能。在山东沂蒙根据地，党员干部、部队官员不仅严格执行3大纪律、8项注意，还主动帮助当地的百姓挑水、砍柴、扫院、拾粪、拉犁，做各种农活。细节之处更能充分体现共产党人对群众利益的重视和维护。拴马的时候要把马嘴罩起来，生怕战马啃了老百姓的庄稼。挖野菜时要远离村庄，宁可自己多跑些路，也要把近处的野菜留给老百姓。人民群众的情感最为质朴、纯粹和炽烈，你对百姓5寸好，百姓还你1尺情。因此当赵伯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银厂惨案中落入敌手，并被反动派残忍杀害后，当地群众自动自发筹集了80斤铜钱，融化后铸成赵伯铜像，立于他的墓前。一边是区区2枚铜钱，一边是沉重的80斤铜像。

两个数字看似完全不对等，为什么却能偏偏构成这样的特殊等式呢？因为共产党人对群众的深情与人民对共产党的厚谊，都不是能用简单的数量和重量来衡量的。当人民群众看到无数个像赵伯这样的共产党人始终以维护群众利益为己任，不惜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奋斗牺牲，自然会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党心换民心，黄土变成金。所以每每回头看那段艰苦卓绝而又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总是感动于乡亲们最后一碗米用作军粮的无私，动容于群众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的奉献，感叹于老百姓最后一个儿子啊送上战场时的付出。历史和现实都一次次地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成败也在人民。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始终保持

成败也在人民。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就会如种子植根于沃土中一样，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带领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

0: 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2: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3: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进入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1: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4: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1: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5: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6: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7: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8: 本文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 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9: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11: 涉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10: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3: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12: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8: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3: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9: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100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14: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9: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13: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

0: 例如，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3: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2: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置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3: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4: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5: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的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是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1: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5: 延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1: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

0: 水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1: 我也开车过，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0: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2: 在这里已经玩了两天了，还要再玩两天。
0: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3: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4: 雨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3: 双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双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5: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6: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安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5: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6: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7: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9: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8: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9: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点30分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 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九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两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两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两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9: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11: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8: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9: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8: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9: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 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

0: 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1: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给我！后方给我坚持战斗，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7: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大概是刚才被黑雾逼得紧了，都挤在一起，拽着飞虎爪从机关门那儿荡的时候，了尘长老一脚踩中了白骨的胸腔，把他的肋骨踩断了，别住了脚踝，悬在半空中，把脚蜷了起来，那具人骨也带到半空中了，这才感觉到不对呀。鹧鸪哨的轻功是从还没开始记事儿的时候就开始练的，师傅把他装在一个抹满油的大缸里，让他自己想办法往外爬，随着身体长大，油缸的大小也逐渐增加了。了尘长老是老牌的魔镜教尉，也是自幼就学轻功身法的，他们这种轻功全仗着提住一口气，这一口气一旦提不住就完了。鹧鸪哨此刻与了尘长老见了腿上挂着的白骨，胸腹间一震，这口气说什么再也提不住了，身体立刻变得沉重起来。珊瑚宝树的树枝承受不住他们的重量，咔嚓一声断了开来，三个人失去衣品，立刻与脚下的白骨一起落在地上。比较走运的是已经躲过了大部分的黑雾，三人坐一团滚在了黑色鬼雾的边缘。鹧鸪哨刚一落地，马上使出鲤鱼打挺跃起身来，抓住了尘长老与托马斯神父，向后急急退避。鹧鸪哨觉得自己左手上麻痒难挡，左手啊已经被黑色鬼雾碰到了，他不知道鬼雾中的肺虫原理，肺虫一旦接触温度高于常温的物体就会立刻死亡，死亡后马上就会变成一种腐蚀液体，虫食的腐蚀液与被其腐蚀的物体融合，立刻就会再生出新的肺虫，继续侵蚀附近的高温物体，数量永远不会减少的。鹧鸪哨以为是中了恶鬼邪神的毒素，抬手一看，整只左手都只剩白森森的指骨了，手臂上的肌肉也在慢慢被融化，痛的是抓心挠肝呢。他见再任由其蔓延下去，自己整个身体都要变成白骨了，而且一旦越过胳膊再想办法就晚了，但是现在黑雾近在咫尺，如果不立刻离开，马上就会再次落入黑色鬼雾的包围圈中的。鹧鸪哨强忍着剧烈的疼痛，把托马斯神父与了尘长老向后拖开，见了尘长老双目紧闭，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心中焦急，眼见那些黑色鬼雾又觅到他的踪影，重新凝聚在一起，慢慢迫近了，也亏得这些鬼物速度不快啊，否则即便是有九条命的猫此刻也该玩玩了。托马斯神父忽然大叫一声跳下起来，伸手在自己身上乱摸，他全身上下竟然没有任何地方接触到鬼物。托马斯神父看到鹧鸪哨的左手已经化为了白骨，了尘长老倒在地上是昏迷不醒啊，大概是从半空中掉下来的时候撞到了什么地方昏迷过去，连忙帮鹧鸪哨抬着了尘长老往玉门下的地道退去。鹧鸪哨手臂上的伤势是很重啊，疼的是额头上全是黄豆大小的汗珠，手臂上的皮肉已经烂至肘关节了，这时候只好用那毒蛇噬腕壮士断臂的办法了，但是眼下即便想砍掉自己的胳膊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呢。三个人这么一折腾，动作剧烈，身体的温度明显增高了，眼瞅着黑雾快到眼前了，鹧鸪哨只好右手取出德国二十响青面匣子，对准墓室角落的黑佛一个长射，五发强弹都定在了黑佛的身上，然后立刻把刚刚射击过的匣子枪扔在墓室角落。 浓重的黑色鬼雾都被枪口的温度吸引了，转向扑了过去。蛇骨少已经痛得快昏迷过去了，对托马斯神父说了一声：“快，快走。”两人抬起了了尘长老，跳下了地道。地道中有一块悬在中间的黑石，进来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现在是明白了，地道里冒出来的那团黑雾就是从这块浮玉的原石中冒出来的，肯定是托马斯神父在地道口点蜡烛，使他感应到空气中温度升高，才会放出鬼雾的。鹧鸪哨与托马斯神父拖着了尘长老从浮玉旁边蹭了过去，一出地道，鹧鸪哨立刻让托马斯神父把地道口封上，防止那些鬼物追出来，然后在口中咬下一块衣襟，紧紧扎在臂上的血脉处，用旋风铲的金刚铲叶对着自己的胳膊一旋，把被鬼物咬湿的半条胳膊全部切了下来。虽然扎住了血脉，但是鲜血仍像喷泉一样从胳膊的断面冒了出来，还来不及止血呢，眼前一黑便晕了过去。托马斯神父见鹧鸪哨流了这么多血而昏死过去，辽尘长老自从墓室中就昏迷不醒了，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完好无损的，果然信上帝是阵图啊，但是不能见死不救啊，想办法把他们两个中国人弄到外边去再说了。刚要动手拖拽鹧鸪哨，眼前却出现了一幕极为恐怖的情形。鹧鸪哨自己割掉的那多半条手臂上边的皮肉已经全部化为脓水，只剩下白森森的骨头，从那个脓水中飞出很多密密麻麻的小黑点，在墓道中盘旋着。托马斯神父被这些漂浮在半空中的黑色颗粒吓得是灵魂都快出窍了，在灵光筒蓝幽幽的光线下，这些黑色颗粒是若隐若现，似乎想要慢慢聚集成一团。托马斯神父知道，这大概就是圣经上所说的魔鬼的呼吸。

呼吸一般。怎么样才能对付这些魔鬼的呼吸呢？圣经上好像写了，用圣水、圣饼，还是用十字架呢？糟糕了去，这一时半会儿也想不起来呀。托马斯神父暗自责怪自己没用，被撒旦的使徒吓破了胆儿了，现在死了也没脸去见天父啊，必须拿出点作为神父的勇气来。托马斯神父想尽办法让自己冷静下来，想到这儿，魔鬼的呼吸喜欢温度高的东西，但是现在身上没有什么火柴、蜡烛之类的道具了，如何才能引开这些邪恶的黑雾呢？上帝保佑啊，这些魔鬼的呼吸并不是太多。托马斯神父猛然间想到，他们好像惧怕渗水之类的液体，可是身上没有水壶，不知道吐口水管不管用啊。撒尿的话，又恐怕尿液是有温度的，一时间呢，转了七八个念头，都没什么用处。面对着已经凝聚成一团的黑雾，托马斯神父是心急如焚呢。这时候，只听到身后有人轻哼了一声，转头一看，却是鹧鸪哨苏醒了过来，急忙去扶住他，指着那一小团黑雾，紧张的话也说不出来了。鹧鸪哨刚才是痛晕了过去，流了不少血，面色惨白，多亏自己提前扎住了血脉，胳膊上的血流光了之后就不再大量流血了。要是等着托马斯神父这个笨蛋帮忙啊，此刻早已死了多时了。鹧鸪哨被托马斯神父一扶住，神志就恢复了七八分，见白玉拱门前飞舞着一小团黑色的鬼雾，正循着人血的温度要向自己逼近过来，连忙取出另一把枪，拨开机头，对准玉门上的铜锁就是一枪啊。先前了山长老与鹧鸪哨已经探得明白了，门上的铜锁是连行锁，一旦受到外力的触发，引发了里面的机关，就会使玉门两侧的门洞放出暗器。这种门洞形成的机关大敞四开，不会是小型暗器的。以鹧鸪哨的经验判断，应该是滚石、流沙一类的大型机库，目前只有借助外力堵上一把了。如果门洞中放出的是毒眼，那么大家都同归于尽；倘若是木桩、流沙一类的，可以利用他们挡在洞口的鬼物啊。好不容易逃到这儿了，总不能最后眼睁睁的被这个碰不得又摸不得的鬼物害死在这个墓道里吧。子弹击中了铜锁，触动了连行锁的机关，只听两侧的门洞中隆隆巨响，震耳欲聋啊！无数的流沙像潮水一样倾泻了出来，沙子里边明显有很多红色的颗粒，那是毒沙。说是迟，那个是快啊！从鹧鸪哨开枪击中铜锁到两侧的洞中喷涌出大量挨上就死、沾着就亡的毒沙，总共还不到几秒钟的时间，那片黑雾完

0: 的情况了，只听见流沙激烈的倾泻，两个门洞中间都堆满了，还听得隆隆之声是不绝于耳的。跑出了木门，在树井中站地，才有机会喘口气儿啊。鹧鸪哨把云南白药撒在断臂处，多半截胳膊算是没了，以后也别想再倒斗了。想到这儿就觉得胸口发闷，又想要吐血了，急忙又吞下了两粒红莲妙心丸，延缓血流的速度。鹧鸪哨最为担心的便是了尘长老的伤势了，人家是为自己才大老远跑到贺兰山下，这要是连累了老和尚的性命，罪过可就大了。于是与托马斯神父一起把了尘长老扶起来查看他的伤势。托马斯神父拖着了尘长老的后背，谁知道用手这么一扶，了尘长老的后背只见满手都是血迹呀，惊叫了一声，
1: 哎呀，是血，这老和尚受伤了。
0: 从墓室到树井，三个人是一路奔逃，鹧鸪哨与托马斯神父谁也没顾得上看了尘长老到底伤在哪儿了。这时候才明白，原来珊瑚宝树折断的时候，了尘长老跌在地上，他脚上挂着一具人骨也一起跌得散了架了，其中一根折断的骨头从了尘长老的后背刺了进去，这下扎破了肝脏，伤的是极深呐、啊，九成九是救不了了。鹧鸪哨把身上带的云南白药全倒在了了尘长老的后背伤上，却都被鲜血立刻冲掉了。鹧鸪哨这下是束手无策了，心中非常难过，止不住垂下泪来，取出百宝囊中的北地玄珠放在了了尘长老的鼻前，用手指一搓，捻出一点消食粉末，想把了尘长老救醒，听他的临终遗言。了尘长老的鼻腔被消食一呛，咳嗽了两声，悠悠行转。见鹧鸪哨与托马斯神父都是双目含泪在身边关注着自己，便自知命不长了，一把握住鹧鸪哨的右手，对鹧鸪哨说道，老衲马上就要舍去这身臭皮囊子了，你们也不用太难过，只是有些话你需要记住啊。鹧鸪哨垂泪点头，听了尘长老继续说道，老衲早已金盆洗手多年了，不再算是魔晶校尉了，身上这枚魔晶符也一并交付于你，只可惜呀，你我缘分不够，这分金定穴的秘术不能传给你了，你若有机会可以去寻找老衲昔日的一位同行，他有个绰号叫做金算盘，平时做商贾打扮，只在黄河两岸做倒斗摸金的勾当，此人呢、啊、最擅长的是星象风水术数天干地支那一类的门道，近代能与他相提并论的只有晚清时期的阴阳风水汉龙高手张三链子，不过那张三爷早已作古，你拿着老衲的摸金符去找金算盘，他一定能帮你。另外这块龙骨上刻有凤凰胆的标记，又藏在西夏藏宝洞的最深处，里边可能有极其重要的线索，说不定啊可以给寻找木尘珠提供一些参考的。鹧鸪哨心想，自己连左手都没了，这辈子恐怕是别再想倒斗了，就算知道木尘珠在哪儿，恐怕也取不到了。眼见了尘长老呼吸是越来越弱，想对他说几句话，却哽咽着张不开口，只是咬住嘴唇全身颤抖。了尘长老用尽最后的力气说道，你需谨记，绝不再可以随便开杀戒了，倒斗损阴德，手下需留情，老衲这边去了。说完之后一口气提不上来，就此撒手西去了。鹧鸪哨是跪在地上不停地给了尘长老尸体磕头啊，托马斯神父死说活劝才把他拉了起来。这树井不是久留之地啊， 两个人携带着了尘长老的

尸体，爬回通天大佛寺的宝殿之内，就于佛祖宝像面前把了尘长老的尸体焚化了，这才挥泪离去。

从那以后的几年中，鹧鸪哨按照了尘长老遗嘱，到处寻找那位出没在黄河两岸山峡之地的摸金校尉金算盘。然而踏遍了各地，全无此人的踪迹。从西夏藏宝洞中带出来的异文龙骨，也请很多饱学之士看过，无人能够得知其中写的究竟是个什么内容。当时的世界恰逢是乱世，空气间正酝酿着一场席卷天下的巨大战争。鹧鸪哨受到美国神父的帮助，把清卷都移居到了遥远的美利坚合众国。鹧鸪哨心灰意懒，就在美国田纳西隐居了起来，不理世事了。扎格拉玛人本来就是在40岁后身体就会逐渐衰弱的，血液中的铁元素逐渐减少，11年后的血液逐渐变成黄色凝固态，才会受尽折磨而死的。很多人承受不住这种痛苦，都在最后选择了自杀。但是这种症状离鬼洞越远，发作的越慢，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平均时间就向后推迟了20年。随后的中国是战火连连呐，再想找凤凰胆木珍珠就不容易了。而且鹧鸪哨一族人口凋零，实在是没什么人能担当此大任了。鹧鸪哨心也冷了，心想大概再过100余年，这最后的几条血脉都断了，这个古老的部族也就完了。这事儿啊，后来被杨雪莉的父亲杨玄威知道了。杨玄威不仅喜欢考古，更热衷于冒险。为了想办法救出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他决定展开行动。由于龙骨上的秘文无法破解，想寻找木尘珠是十分渺茫的。杨玄威年轻的时候就研究西域文化，不过他研究的范围是汉唐时期的，也就是西域繁荣达到最顶峰的一个阶段。西域早在4500年前就已经有若干次文明出现了，扎格拉玛绿洲就是其中一支啊。后来发现的小河墓葬群也是有着4000年历史的古老文明的。所以杨玄威对扎格拉玛山精绝国之前的事情所知有限的，他估计在精绝国的鬼洞中一定有某些重要的线索，而且杨玄威是认定科学掌控一切的那种人。当时正赶上中国改革开放，兴起了第二波沙漠科考热潮，凭着这场东风，杨玄威顺利地组成了一支职业探险队。没想到啊，自从进入沙漠之后就此一去不复返了。随后杨雪莉为了寻找下落不明的父亲，参加了陈教授及他的助手学生所组成的考古队，在黑沙漠穿过黑色的扎格拉玛山谷，在精绝古城的地下宫殿深处，终于见到了无敌的鬼洞。

这是 EVCO 网络电台的恐怖 VR 房间，经典玄幻故事《鬼吹灯》第二季，讲述一段离奇诡异的盗墓之行，精彩故事继续放送。

的助手学生为主组成的考古队进入沙漠寻找精绝遗迹，死在黑沙漠里的就不说了，剩下口气儿活着走出来的也就这么地了。最惨的人肯定就是陈教授了，受到太大的刺激导致了他的精神崩溃，那是一场噩梦一样的经历。在当时，杨雪莉还不知道自己与黑色的扎格拉玛神山之间有着如此深深纠缠的牵绊呢。从沙漠回来之后，杨雪莉带着陈教授去美国治疗，没过多久，两人背后就长出了眼球形状的红色淤痕，而且陈教授的情况比较严重，患上了罕见的铁缺乏症，各个医疗机构都对此是束手无策。杨雪莉在扎格拉玛神山中从先知末世录中知道了自己有可能是扎格拉玛族的后裔，于是对此展开了一系列深入的调查。对过去的宿命了解的越多，越明白无敌鬼洞的事远比想象中要复杂的很多。目前对无敌鬼洞的了解甚至还不到冰山的一角。杨雪莉发现了最重要的一件东西，就是黑水城通天大佛寺中的一纹龙骨，上边的一纹无人能够知晓，唯一能够了解的就是龙骨上刻了许多眼球的符号，那种特殊的形状让人是一目了然，与在新疆打破的玉石眼球还有长在背后的深红色淤痕都是一模一样的。这块异纹龙骨一定是记载着有关木尘珠的重要记录，如果能破解其中的内容，说不定就可以找到木尘珠。否则杨雪莉、胖子还有我将来临死的时候都免不了受那种血液凝固变黄的折磨，而精神崩溃的陈教授身上这种极恶已经开始滋生了，天晓得那个老头子能撑多久啊。打从陕西回来以后，我始终是寝食不安，就因为不知道背后长的究竟是个什么东西。现在从杨雪莉口中得到了证实，果然是和那个该死的无敌鬼洞有关系啊，心中是反而踏实了，也并非我先前想象的那么可怕嘛。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反正那种怪病要好多年后才会发作呢，那时候大不了我也移民去美国避难好了。不过陈教授怎么办？难道就看着老头子怎么死掉不成吗？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1: 有些时候啊，不得不相信冥冥中自有宿命的牵连。恰好我在不久前曾在古田县得知孙教授曾经破解过这种龙骨天书，天书中的内容绝对保密，孙教授一个字也不肯泄露，而且目前掌握天书解读的方法全世界恐怕暂时只有孙教授一个人了。因为这项科研成果还没对外公开呢，我把这些事儿也详详细细的

0: 杨雪莉说了一遍。孙教授虽然不通情面，守口如瓶，但是毕竟他也是个凡人，如果跟他死磕，让他开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是然后呢？按照线索去倒斗，把那颗大眼球一样的木尘珠倒出来，这可不是上嘴唇一翻下嘴唇说说这么容易的。那些搬山道人找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找到，我们这些人去找可以说是半点的把握都没有，而且古墓中的危险实在是太多了，搞不好还得搭上几条性命，那可就有点得不偿失了。杨雪莉见我在走神，以为我心中对找木尘珠有所顾虑，便问我道：
1: 怎么，你害怕了？我只想等有了线索之后请你把我带到地方，进去倒斗只有我一个人就可以了。
0: 我打断了他的话：怎么着，你小看人是不是？真是个笑话，你也不打听打听，胡言我还能有害怕的时候？这个越南人你知道吧？怎么样，别看他是又黑又瘦跟小鸡似的，但是够厉害的吧，把你们美国人都给练跑了，结果还不是让我给办了。当年对越反击战的时候，我可是大军的前部，阵应急先锋啊，要不是中央军委拦着我，我早就把河内都给占了。算了，反正跟你说了你也觉得我是吹牛，我会用实际的行动来证明自己不是属于那种贪生怕死的人，更何况这里边还有你和陈教授的事儿，我绝对没有袖手旁观的道理。我说完拉着杨雪莉要离开公园的长椅。杨雪莉问我要去哪儿，我对她说：哎呦，咱们这都砍了一个下午了，现在天色也不早了，胖子他们还在潘家园等着我呢，我回去让他们收拾收拾啊，咱们明天就去陕西找那个孙教授，不管他说不说，一定要把他的牙给撬开，然后咱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杨雪莉叹了口气对我说道：
1: 你啊，就是太容易冲动，想什么是什么，这些事儿哪有这么简单？你说孙教授为什么不肯说呢？是不是怕泄露天机给他自己带来危险？
0: 我对杨雪莉说道：其实这个怎么跟你这个洋妞说呢，中国人啊有些为人处事道理是很难解释的，别听孙教授对我这个连虎带吓的，这个其实没那么邪乎。以我察言观色的经验来判断，姓孙的老棺材瓢的一定是被上级领导办了。杨雪莉摇头不解：
1: 什么办了？
0: 这些事儿啊要让我对杨雪莉解释清楚还真不容易。我想了想对他说道：这个给你举个例子吧啊，比如说啊，中国有某位权威人士说一加一等于三，后来孙教授求证出来一个结果是一加一等于二，但是就由于先说一加一等于三，那位爷们儿这个是权威人士啊，所以即使他是错的也不允许有人提出异议。孙教授啊，可能是从龙骨天书中发现了某些颠覆性的内容，不符合现在的价值观或者世界观，所以被领导下了禁口了，不许对任何人说，因此他才会像现在这么怪癖。我看啊，多半是被憋得有些愤世嫉俗了。我心中的打算是先找到孙教授问个明白，若是这龙骨天书中没有木尘珠的线索那也就罢了，倘若真的有，终归啊是要着落在某个大墓里埋着。我一直有个远大的理想，就是要凭自己的本事倒个大斗，发一笔横财，然后再金盆洗手。否则啊，空有这一身分金定穴的本事没处施展，岂不是付诸东流吗？白白可惜了。眼前正是个合适的机会，救别人也顺便救自己，正好还可以还了欠杨雪莉的人情债呢。其实啊，就算不欠他的人情，凭我们之间一同患过难的交情，加上他救过我的命，冲着这些我也不能不帮他和陈教授的忙啊。等找到木尘珠我就不要了，那个物件不是俗物，不是凡人可以销售的。但是这次行动可不是考古了，这个真是名副其实的倒斗了。 现在我用钱的地方很多，如果倒斗的过程中遇到别的民警，到时候俺老胡就再也不会客气了，好坏也要顺上他几件的。我打定主意对杨雪莉说道，现在咱们就先去找胖子还有大金牙，这些事儿啊也少不了他们帮忙，正好我们请你吃顿饭，北京饭店怎么样？哎，对了，你有外汇吗？先给我一点，这在那边吃饭人民币好像不管用啊。我带着杨雪莉回到潘家园的时候，胖子和大金牙刚做完一大单一枪打的洋装，卖出去五六块绿头带盼眼，最近生意是真不错啊，照这么下去过不了几天我们又要奔陕西去铲地皮了。我让胖子和大金牙收拾收拾，大伙儿一道奔了建国饭店。席间啊，我把杨雪莉的事儿说了一遍，说我打算跟他去找那个牧尘珠。大金牙听明白之后对我说道，
2: 哎呀，这胡爷，我说句不该说的，要依我看呐，不去找那东西，没准还能多活几年。现在咱们在潘家园的生意火大了，犯不上撇家舍业再去倒斗了，古墓里啊可是有粽子的。
0: 胖子对大金牙说道，
2: 这老金啊，这个斗嘛还是要倒的，咱们这个起码得摸回几样能压箱子底儿的名气来了，这样做起买卖来底气才足啊。
3: 你尽管放心老金啊，你身子骨不行，经不起折腾，不会让你去倒斗的，不过你也不用担心，我们万一要真是有粽子，老子就代表人民群众把他给枪毙了。
0: 我也对大金牙说道，
2: 哎呀老金啊，胖子说的对，不要怕打破这些个坛坛罐罐，也不要去计较一尘一池的得失，
3: 我们今天啊之所以放弃这个地方，正是因为我们要长久的保存这个地方嘛。
0: 大金牙听罢呲着金光闪闪的金牙一乐对我们说道，
2: 哎，这行，我算是服二位爷了，这拿得起放得下，亲身死重情义，真是个汉子。其实啊，也不光是我，现在在潘家园一听您二位，哪位不竖起大拇指啊，都知道潘家园有名的贯卖香油货，不缴营税，徐进不许出，有来无往的硬汉。
0: 胖子边吃边戳脚丫子，听大金牙称赞我们连连点头，听到后来觉得有些不对劲了，便问道，
2: 老金啊，您这是夸我们呢还是骂我们呢？我怎么听着就这么不对味儿呢？
0: 大金牙急忙对胖子说，
2: 这愚兄可没这个意思。
0: 我见杨雪莉在一旁低头不语，满脸愁容，容颜之间很是憔悴啊，我知道他是担心陈教授的安危，觉得我和胖子大金牙凑一块说不了正事儿，说着说着就砍开了，于是赶紧对胖子大金牙说，
2: 好了好了，什么呀，咱们也该说说正经事儿了啊，
3: 我把咱们今后的任务布置一下，我说这位王凯旋同志啊，这是高级酒店，请你在就餐的时候注意点礼貌好不好，不要边吃边用手抠脚丫子，这个成何体统啊，这是啊，放下去。
0: 胖子漫不经心地对我说道，
2: 切，搓脚丫子搓得心头舒服啊，再说我爹当年就是喜欢一边搓着脚丫子一边吃饭抽烟的，这是革命时代养成的光荣传统，今天虽然是改革开放了，这个我们更应该把它发扬光大，让脚丫子彻底翻身得解放啊。
0: 我对胖子说，你没看见在座的还有美国友人吗？
2: 现在可是外交场合，我真懒得管你了，你就是快上不了台面的料。
0: 杨雪莉见我说了半天也说不到正题，在桌子下踢了我一脚，我这才想到又扯远了，连忙让胖子和大金牙安静下来，同杨雪莉详细的商议了一番，怎么才能找到那颗真正的牧尘珠。别看胖子平时是魂不守舍，什么都不放在心上，这要说起找宝贝名气的勾当，他现在比我都来劲儿呢，当然也怪不得他，眼睁睁这是真来钱，既然是去倒斗，不管能不能找到牧尘珠，在古墓里价值连城的陪葬品是少不了的，所以现在胖子也认真起来了。大金牙是格外的热心，又不用他去倒斗， 但是既然参与进来了，名气少不了他的一份。

我之所以拉大金牙入伙，是因为大金牙人脉最广，在黑市上手眼通天，几乎没有搞不到的东西，倒斗需要的器材装备都免不了要他去上货的。四个人是你一言我一语商量了大半天，最后决定要找木尘珠，必定要先从刻满天书的这块异文龙骨入手啊。拿着拓片到陕西去找孙教授，死活也要套出来这异文龙骨究竟记载着什么内容，然后与我们所掌握的情报相结合，以此为线索继续追查，一旦有了确切的目标就该开始行动了。去陕西古天是越快越好啊，由杨雪莉和我两人去，明天就立刻动身，把黑水城通天大佛寺中的这块异文龙骨查他个底儿掉啊。由于胖子有恐高症坐不了飞机，所以就让胖子留下来同大金牙采买各种装备。杨雪莉把了尘长老遗留下来的摸金符给了我，我是喜出望外啊，这回倒起斗来心中便更有底儿了，而且现在三个人每人一枚正宗的摸金符，看来上天注定我们要三个人同心合胆结伙去倒斗了。另外杨雪莉还把她外公留下的一些摸金校尉的器械也都一并带了来，包括金刚伞、捆尸锁、探鹰爪、旋风铲、寻龙岩、风云果、软尸箱、摸尸手套、北地玄珠、阴阳镜、墨斗、桃木钉、黑折子等等等等等，还有摸金校尉制造的各种密药的配方。这些摸金校尉们千百年中依靠经验与技术制成的器械，对我们来说都是宝贝中的宝贝啊！有很多我只是听说过从来没亲眼见过的家伙，有了这些传统器物，再加上让胖子与大金牙置办我们惯用的一些装备，工兵铲、狼眼手电筒、战术指北针、伞兵刀、潜水表、防毒面具、防水火柴、登山盔、头戴射灯、冷烟火、照明信号弹、固体燃料、睡袋、过滤水壶、望远镜、温度计、气压计、急救箱、各种绳索、安全栓，应该说不管去哪儿都差不多足够应付了。如果环境特殊需要一些特殊的器材，可以再进行补充的。工兵铲啊，最好能买到我们最初用的那种二战时期装备的德国山地师的，如果买不到的话，美国陆军制式的也可以。伞兵刀只买苏联的，俄式的我们用的很顺手，因为各种伞兵刀性能与造型都有差距，割东西或者近战防身还得是苏联160近卫空降师的伞兵刀用着最顺手了。有了这些半工具半武器的装备，不需要枪械也没问题了。不过以往的教训告诉我们，我们的失败常常是由于轻敌，倒斗这个行当经验远比装备重要，没有足够的经验和胆略，就算武装到牙齿也照样得把小命送掉。从黑风口野人狗到沙漠中的精绝古镇，再到龙岭中的墓中墓，虽然野人狗的墓只是个落魄将军，精绝古镇那次有考古队人跟着，不能算是倒斗。龙岭中是处空坟，但是这三次深入古墓的经历可以说都是极其难得的经验。不过大型古墓都是古代某种特权阶级的人身终止符，对于古人来讲意义重大，古墓里边往往除了铜棺铁椁，还要储水积沙，处处都是机关，更有着无数意想不到的艰险之处啊！所以事前的准备必须万全，尽量把能想到的情况都考虑进去。众人商议一定，各自回去休息，第二天一早分头行动。我跟杨雪莉一起兼程赶到了西安，然后怀着迫切的心情搭车前往孙教授带领考古工作组驻扎的古田县，却没想到在古田县又发生了意外。孙教授已经离开了古田县招待所，孙教授常年驻扎古田，负责回收各种有关古文字的出土文物，他要是不在县城肯定是下到农村去工作了，那想要找他可就难了。没想到事先计划好的第一步就不顺利，正当我左右为难之时，碰见了招待所食堂的

0: 熟人，老刘头啊。他告诉我们，在古田县附近的石桥店某间棺材铺里发现了一些不得了的东西，还不到半天，这件事儿整个古田县都传遍了。孙教授带着人去看现场了，你们可以去那儿找他。至于棺材铺中是什么不得了的东西，你们去看了就知道了。老刘头说，孙教授他们也就刚去了半天，石碑店离古田县并不算太远，但是那地方很背，没去过的人一定不能找到，我找个人带你们去吧。于是从街上叫来一个大约十来岁的小娃，那是他的孙子，平时跟父母在河南，每年学校放暑假了都到古田县来玩。石碑店离县城很近，这小子经常去那边玩的。老刘头找过那小孩，
1: 小二别吵了，带你叔叔和你姨去趟石碑店，他们要寻找那位考古队的孙教授。
0: 小二的脑袋剃了个瓜皮头，可能刚跟别的小孩打完架，全身都是土，拖着一行都快流成河的青鼻涕。见老刘头让他给我们带路，就引着我和杨雪莉二人去石碑店了。到石碑店的路果然是十分难行啊，竟是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小二告诉我们说，离得不远，就是路不好走，走到前边最高的那个山坡就到了。杨雪莉见着孩子身上太脏，看不过去，就掏出手帕给他擦了擦鼻涕，和颜悦色地问他道，
2: 你叫小二姓什么？
0: 小二抹了抹鼻涕说道，
1: 小名叫小二，姓个王，叫王小二。
0: 我一听这孩子的名字挺有意思，便同他开玩笑说，
1: 你这玩意儿叫王小二啊，你小子该不会是把我们当做鬼子引进埋伏圈吧？
0: 王小二傻乎乎地对我说，
1: 叔啊，啥是埋伏圈？哎，对了，这个女的是你什么人呢？长得还蛮好看的。
0: 我偷看一眼杨雪莉走在后边，悄声告诉小二，
1: 什么好不好看，你这小屁孩小小年纪怎么不学好，她是我老婆啊，脾气不太好，除了我谁都不让看，你最好别惹他。
0: 杨雪莉走在后边，虽然我说话是音效，还是被他顺着风听见了我的后半句话，问道，
2: 老胡，你刚说别惹谁？
0: 我赶紧拍了拍王小二的头，对杨雪莉说，
1: 这个我刚说这小孩很顽皮，就这么丁点大就知道什么黄花姑娘好看的这么什么东西，现在这帮小孩啊，哎，别提了，没几个当初跟我小时候一样啊，从小就这么胸怀大志，富有良谋啊。
0: 我话音未落，忽然从身后钻出一个头扎白羊肚毛巾的农村壮汉，腰里扎了条皮带，手里拎着根棍子，对我们喝道，
3: 站住，
0: 什么黄花大姑娘的，
3: 你们是不是日本人？
0: 我被他吓了一跳，虽然这是在山沟里，但是这光天化日之下，难道还有捡进的强人不成？赶忙把小二与杨雪莉拦在身子后，对那汉子说，
1: 老乡别误会了，都是自己人，我们不是日军，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的。
0: 头扎白毛巾的老乡对我们三个人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一番，
3: 啥八路军，我看你就不是好人，
0: 然后说着就拿棍子赶我们，说这儿被民兵戒严了，不许进的。我想是没栽没站的，戒哪门子严呢？再说没听说过民兵拿木头棍子戒严这么一说啊。这孙子是疯了还是怎么着啊？于是挽起袖子打算把他手中的棍子抢下来，以免这莽撞的农夫伤了人。我正要过去放怼，却想不到这位自称是石碑店民兵排排长的乡民竟然认识我们三人中的小二。原来啊，小二总是跟他儿子一起玩，这样一来双方就不再动手了，都站定了说话。那民兵排长拙嘴笨腮，乡音又重，跟我们说了半天，我才大概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这石碑店的名字得自附近的一座不知名的石碑，那石碑是十分的高大，顶天立地，也不知道是哪朝哪代留下来的，风吹雨打，碑上的字迹早已模糊不清了。提起石碑店，最著名的不是那块破石碑，而是村中的一间老字号棺材铺，附近十里八村包括古田县城

只有这一间棺材铺，因为其余卖棺材的生意都不如他。传说这间老棺材铺最早的时候，掌柜的是个木匠活的好手，刚开始营业的是间木工作坊。有一次啊，这位木匠师傅给一户人家打了一口棺材，这口棺材刚做完还没上漆呢，按照规矩还得给人家走18道大漆。当时啊，这口半成品的棺材就在他的木匠铺里摆着，晚上的时候木匠师傅坐在中堂喝了几杯老酒，一想到生意不好做，半个月就接了这么一个活，心中免不了有些许憋闷，于是拍着棺材长吁短叹，酒意发作，不知不觉的就趴在棺材上睡着了。当天晚上木匠师傅做了一个梦，梦见棺材里有一团寒冰，冻得他全身打颤，如坠入冰窟一般。忽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他给惊醒了，开门一看，原来是同村有户人家夜里有人过世，赶来他这儿定做一口棺木，难得一个活没完，立刻又来个新活。木匠师傅是心中大喜，但是又不好表露出来，毕竟是给人家操办白事的打寿材，表面上也得表现得沉痛一点。为了对村邻的故去表示深切的同情，木匠师傅又顺手拍了一下那半成品的棺材，然后收了定金开始忙活起来。日头刚升到头顶，木匠师傅正在赶工打造寿材，忽然又有人来订棺木，这可真奇怪啊，村里是一年到头也只不过死十来个人，这一会儿功夫连着死了俩人。木匠是越想越不对，回忆起自己昨天做的梦来，难道那些人死是因为自己手拍棺材吗？于是又试着拍了拍那口半成品的棺木，不到天黑呀，果然呢，又有人死了。木匠是又惊又喜，惊的是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用手一拍棺木附近就有人死掉呢？喜的是这回不愁没生意做了。这位木匠师傅本来就是个穷怕了的主啊，这时候哪管得了别人的死活，难道就因为那些互不相干的人放着发横财的道不走吗？当然不行。木匠一看活太多了做不过来，连夜去别的棺材铺买了几口现成的寿材回来。从那以后，木匠师傅这间铺面就彻底变成了棺材铺，而且他还发现了一个秘密，拍这口棺材的时候越用力拍，死人的地方离这儿越远，这死人的钱是很好赚的，他越赚越多，心也就越黑了，把附近所有的这棺材铺啊都给吞并了，只要拍打两下那口半成品的棺材就等着数钱了。但是他也不敢拍起来个没完呢，谁知道这里边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秘密也从没被他泄露过。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事儿还是被大伙儿知道了。但是这种捕风捉影的事儿很难说，也没有证据，所以也没办法拿他见官，只是人人见了他都跟避瘟神似的远远的躲着，到老的时候啊连个媳妇儿都没娶上。前不久这位曾经的小木匠，现在的棺材铺老掌柜，死在了自己的家里，人们发现他尸体的时候已经是烂得臭气熏天了。这附近啊只有他这么一间棺材铺，店中的寿材都已经卖光了，只有堂中摆放着那口半成品的棺木。村里人想起那些风言风语也都提心吊胆，但是村委会不能不管啊，总不能任由棺材铺老掌柜烂在家中吧，这天气正热，万一起了湿温可不得了啊。虽然当时实行了火葬，但是在农村土葬的观念仍然是根深蒂固的。于是村长找了几个胆儿大的民兵，用编织袋兜了尸体，准备放进棺木中下葬的。没想到刚把棺木挪开，就发现棺木下边的地面上裂开了一道细缝，这细缝很深呐，把手搁在上边感觉到凉气嗖嗖的往外冒啊，下边好像有个大洞。有些好奇的人就把地面的砖给撬开，发现下边果然是个洞穴，而且啊里边是寒气逼人呢。民兵排长自告奋勇的下去一探究竟，

让人啊用筐把他给吊下去，没下去多久就拼命摇身，让人把他给拉上来。他这一趟吓得是差点尿了裤子了，说下边都是用大青砖铺成的，下边有一个石床，上边摆着一个石头匣匣，这石匣不大，又扁又平，上边刻了很多奇怪的字。民兵排长顺手把这个石匣拿了上来，大伙儿把石匣打开一看，里边是殷红似血的六尊不知名玉兽啊。据民兵排长说，那洞穴下边好像还有一层，但是太黑太阴森，不敢再进去看了。由于有村里的干部在场，村民们都表现的觉悟性很高，立刻通知了古田县的考古工作队。孙教授闻讯后知道此次发现可能是非常重大的，一刻都没耽搁，立刻就带人赶了过来。这种乡下地方一年到头都没什么大事发生，所以消息传的是很快的，连县城里的人都赶过去看热闹了。为了维持秩序，孙教授让村里的民兵拦住村外的闲杂人等，不让他们进去围观。因为啊，这洞穴的范围和规模以及背景都还不清楚，一旦被破坏了，那损失是难以弥补的。所以民兵排长就拿着鸡毛当令箭，带人呢在各个入口设了卡子，宣称本村进入军事戒严的状态，这才把我和杨雪莉拦住盘问的。我听民兵排长的话，知道对付他们这种势力的小农不能硬来，得说点好话，给他们点好处就能进去找孙教授了。于是对民兵排长说，连长同志啊，我们都是这个孙教授的熟人，找他确实有点急事，您给个方便吧。说着塞给民兵排长5块钱。民兵排长接过钱，还没来得及看清楚面额，忽然村里有人来招呼他，说带着考古队来的那个老干部死了。

啊。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我们都说，就算再丧啊，生活也要继续。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 ，Move On 啊，来自 Mike Posner。在这首歌之前，他经历了很多糟心事儿。他父亲因为癌症去世，和女朋友分手，在演唱会上爆哭流泪。那自己的好朋友去世，就是各种打击。于是他在生活当中变得很颓废，留些大胡子之类的，然后旅行横穿美国，那心态呢也慢慢的变好。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这个生活很短，那所以说呢一定要努力向前 move on， 来自 Mike Posner。

Grave 啊，真的是宝藏啊！他们每一首歌都很注重古典，但是呢，不像摇滚尽可能的花哨，保持在丰富却又不影响 vocal 的平衡之间，让他们每一首歌很有电子音乐的感觉，却又有流行音乐的舒适感啊！非常喜欢他们这种风格，一起来听到 Grave Want You Back。

0: 'cause I want you back。
1: 牛奶咖啡的音乐呢，一直给人治愈的温暖，而这一次爱神丘比特会很调皮的给爱情点赞。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把喜欢埋藏在心底，将告白迷茫于心中啊，勇敢的去追求你的那个他，因为小爱神也在鼓励着你。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2: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4: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5: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6: 那一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制作人 Flume 助阵Luna George 同名的专辑单曲 I Remember 啊，非常的好听，很惊喜他们两个当时会合作。Luna George 是一个来自英国伦敦的电子二人组，一起来听到这首 I Remember。

Tequila 啊，是王菊第一支自己亲自填词的歌曲啊。不仅如此呢，他还自己来参与这首歌的创作，自导自演 MV 的剧情。那这也是王菊的第二张个人单曲，他以西班牙语当中的我爱你为名，在甜蜜浪漫的曲风当中融入充满活力的拉丁元素，这种独特鲜明的节奏感来搭配王菊富有张力的声音，会让你仿佛置身热情洋溢的西海岸。来自王菊 Tequila。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Jack Johnson 啊，17岁的时候已经是冲浪界的天才，以最年轻的年纪扬名于世界级冲浪大赛。那正当体坛将他锁定成海滩明日之星啊 ，Jack Johnson 却在一次训练的时候发生了严重的意外，脸上缝了150针，让他整整3个月无法出门，却也给了他3个月抱着吉他创作音乐的时光。曾经的世界级冲浪选手，经历变故之后，转而变起创作歌手啊和导演。所以说人生的精彩可以不止一面，一起来听到 Jack Johnson Never Know。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4: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5: 立刻音乐。

Destiny Roger 是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一位年轻音乐家啊，一起来听到他的这首 Northside 来作为今天的开场曲目。

下面听到这首歌由满舒克本人包办了词曲部分，歌词描述了一段感情的初始啊，那种挥之不去的想念和牵挂从旋律间慢慢释出，有一点温暖，还带一点小俏皮，使得这首歌听来极为撩人心弦。来听到满舒克 Fall in Love。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继续来听到来自 Brian Murphy Just a Viper。 Looking back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用疑问制作了歌名，像是在询问那个人我们还能不能在一起。这首歌讲的是一个故事，说要跟女生走很远的男生中途退缩了，走之后却发现只有他能带给自己快乐，他回头去寻找他，却不见他的踪影。来听到张子豪的《可不可以

燕伴乐队一首极具民谣特色的纸短情长在短视频平台爆火，似乎每个人都能够哼唱两句，曲调顺畅有记忆点，歌词朗朗上口，伴奏中吉他弹指和贝斯的结合，民谣之下又有一丝爵士的感觉。来听到这首纸短情长。

跨年档的电影《前任三》火了，是在2018年的时候，里面的插曲《体面》也火了一整年。于文文用她成熟低沉的女声，唱着整首歌分手后身心疲惫的感觉。电影里他们在一起很多年，分手这一句话当初可能只是一个试探，却因为彼此的不愿意退步而成了永远的过错。来听到这首《体面》。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3: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2: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京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3: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2: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在国漫还在寒冬期的2015年，《大圣归来》以一个国产动画电影的身份进入当年票房总排行榜前十。在流量电影当道的年代，《大圣归来》票房近10亿，让人们掀起了对国漫的信心。其中的主题曲《从前的我》也感动了很多人。
6: 心里的

秦时明月上映时一度被刷屏，不仅制作精良，里面的配乐也成为了动画配乐的范本。秦时明月为国内动画电影的音乐创作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不仅贴合剧情和主题，更是十分具有中国武侠风格。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是大鱼海棠这部电影的灵感来源。它缔造了一个属于中国的神话故事。这部电影不仅经典台词多，那首大鱼也成为了很多人的单曲循环，更成为周深的一张名片。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让那个戴着黑眼圈、手插在裤兜的小哪吒形象深入人心。与传统的哪吒形象不同，这个哪吒更加的混不吝，更桀骜不驯。主题曲《哪吒》便是站在他的角度，由盖和大洋洋作词作曲并演唱的。

星闪闪，莲花降落人间，命途婉转，赤心背脊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脚踩星河踏月不惧万。

之中睁开了眼，混沌之中彻夜难眠，自由对我来说太遥远，也许是人骂我太危险，破碎的心到底谁能够捡，幼稚的心灵想期待明天，闲言碎语能否再狠一点，但是

与前几部国漫不同的是，《昨日清空》是一部青春动漫，这一首同名主题曲前奏一响起，便有骄阳落日的夏日氛围，而后有长进细腻的歌声娓娓道来，忽然一瞬间就长大了，听到《昨日清空》。

春节档的国漫电影《姜子牙》经过一番波折，终于在国庆期间上映了。高亢嘹亮的声音唱出了姜子牙众神之首的气度，干净细腻的处理唱出孤胆英雄姜子牙从众神之场到被贬人间的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

0: 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2: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4: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5: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6: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薛之谦因参加选秀节目《我行我秀》出道，只好发行了首张个人原创专辑《薛之谦》。虽然凭借歌曲《认真的学》获得了一定的关注度，但却没有彻底火起来。直到9年后，薛之谦发行了 EP《绅士》，凭借其中的歌曲《演员》获得了全球中文音乐榜冠军，从此被广泛熟知。

多人说李文豪是音乐圈最抠的人，因为他做音乐只花电费，其他所有东西都是他自己弄的。作词李文豪，作曲李文豪，编曲李文豪，制作人李文豪，吉他李文豪，贝斯李文豪，和声李文豪。李文豪这么全能，完全是因为他在成为歌手以前是一个幕后音乐人。初二就辍学的李文豪在十几岁就开始做音乐了，20岁给范逸臣写歌，23岁就和赵薇、陈坤合作，直到2013年才发行了他自己的首张个人音乐专辑《模特》。拥有丰富音乐制作经验的他，专辑一经发行就受到了极高的好评，主打歌《李白》更是让他成功跃入人们视线，迅速被认可。

张碧晨原本是在韩国的女子组合出道的，但是出道之后呢并没有大红大紫。在家里的要求下，张碧晨回国，恰逢第三季中国好声音开赛，张碧晨参加了比赛，凭借出色的唱功和个人能力斩获当季冠军。赛后张碧晨就签约了梦想，当然在国内正式出道。她演唱的《年轮》是电视剧《花千骨》的插曲，被人广泛熟知。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从《明日之子》冠军出道的毛不易，在比赛期间共演唱了14首歌，其中呢《消愁》播放量24小时破千万，首周破亿，并且在酷狗单曲热销榜当中蝉联3个月冠军。凭借该曲呢，毛不易获得了2017年的腾讯娱乐白皮书音乐年度之星的奖项。第二年呢，又获得了2018年华人歌曲音乐盛典的年度最佳编曲的奖项，让毛不易名声大噪。

邓紫棋在2016年出道，19岁就能在香港红馆举办5场个人演唱会，也是同一年邓紫棋失恋了。感情上的失落，工作上的压力，让邓紫棋选择了暂时的逃避。她买了机票去美国散心。在纽约的街头，邓紫棋看到了小丑吹泡泡，画面很美。但是邓紫棋想到的是，泡泡虽美，可一碰就破，就像谎言，美丽却脆弱，破裂的一刻更让人心碎。就这样，邓紫棋写下了《泡沫》这首歌，收录在她次年发行的专辑当中，并凭借着这首歌荣获到了全球华语歌曲榜年度最受欢迎20大金曲奖，被众人熟知。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1: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4: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5: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6: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2: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伍佰是台湾的摇滚教父，自己成立摇滚乐团，还在乐团当中担任主唱以及主音吉他手，自己创作歌曲，曾经为多位歌手创作制作过音乐。因为他的乐团演出呢，在台湾成功掀起了摇滚乐团现场演出以及新台语歌的风潮。

伍佰的嗓音比较直白，发音也不是很标准，还带着一些沧桑，乍一听呢，甚至觉得难以欣赏，难以接受。还有人说他土，但实际上呢，他的嗓音很有特点，还是那种难以模仿的特点。伍佰的嗓音和他的歌曲风格非常的相匹配。作为一个创作型的歌手，伍佰经常自己编曲、作曲、填词，这样也就更好的能够领悟歌曲当中的情绪，并表现出来。

在伍佰的演唱会上，他卖力又投入的演唱，完全唱出了歌曲当中很多拥有沧桑味道的一面，而且立体感十足。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吴青峰的嗓音很独特，是和伍佰不同的另一种独特。吴青峰与伍佰一样都是台湾人，但是他和伍佰是两种风格的歌手。伍佰呢唱摇滚，吴青峰呢唱的是流行，而且吴青峰的歌曲风格都是小清新类型的，更甜更轻松，有一种阳光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小情歌》了，从词到曲都是吴青峰自己创作的。

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票，我也不会奔跑，逃不了，最后谁也都苍老，写下我的时间和轻声交错的城堡。这样温柔的歌词和轻缓的旋律，配合着吴青峰软软的嗓音，感觉整个人都被温暖了。吴青峰的真假音转换也是非常厉害的，既可以唱出像笛子一般清亮的声音，又可以立刻无缝衔接滑到有些低哑的音色里。

别人的真假音转换是为了唱高音区，吴青峰的假音却是为了低音，不管是哪一种音域他都能够驾驭得非常好，这一点就很难被模仿，也被称为最难被模仿的四大歌手之一了。

0: 不，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2: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快乐是容易的，深爱是残忍的。一个短暂逗留，一个念念不忘。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路过了很多城市，看过了很多人群，视线里都是你，全部都是你的微笑表情，只有你是我的风景。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光

那个男子上大的是好重啊，自家是啊，没钱呀，没学的，没男子呀，啊，这是命。

是你的老婆是也没他呀，啊那个湖州县就是这个什么通好船呀，啊那个大同县还有个老街山，哎呀那个人生啊他那是黄原啊县，啊那个单个儿东方啊船呀，啊这个西是一个那个凤凰山呀，啊那个小小马肚子是平南山。

0: 还是来，
1: 你来吧，广告。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还记得我第一次送你，在回家的路上我牵你，看着你左边的美丽。

我该如何让你爱我？买一杯红丝绒的摩卡，在回家的路上喝着它，看着。

家，你说的誓言，你的朋友圈都是

0: 像是一场戏，你是友情客串，而我尽情演出。
1: 人生路

挽手，闯进教堂那里要策划场地，成家应趁早，你愿意别逃避，不要等苦涩吃够了才有喜，因苦中熟。

的心怎么被你偷了，牵到你魂不收拾，你的美你的温柔是水圈子里的工人，时间就这么静止，不想再次的错过你，在我心

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生活总给予我们希望，然后又让我们发现那些都不可能。

我付出了4200多个日夜，为了我所热爱和向往的一切。可能从前只想得到世界的回应，但如今也得停下来问问自己，面对自己早已为成熟的内心，少年一词何时已开始变得如此难言。结果故事它并没有转变，时间和少年也不会再关联，岁月如吸金之向海汇去，没人能避开时间的规矩。古人常言花还有重开之日，我说朝暮皆为少年之时。

我在这里，你在哪儿？不是我不知道，只是爱情需要煎熬。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迷龙很想迎上去，我踢了他一脚，迷龙站住，等着死了死了过来。死了死了在接近我们时，把枪挂回到了肩上，那是一种终于放松了的姿态，而他脸上有一种阴晴不定的表情。
2: 前面有条道。
1: 他打住，因为他看见了迷龙的表情，也看见了我们所有人的表情。那是一种在门顶上放一整桶水，然后等着某人推门进来的表情。呀！迷龙不再等了，把棍子猛挥了过去，但那个家伙猛然的往后一跳，让棍子挥空了，然后毫不犹豫的转身逃跑。迷龙毫不犹豫的拔腿就追。我们暂时还没有帮迷龙的勇气，我们只是看着这两个人在丛林里绕着树跑，看着迷龙的棍子屡屡挥空。那个家伙非常的缺德，他脱得跟我们一样光，却没脱鞋，而迷龙却一直无法在死人身上找到和他尺码的鞋。死了死了开始上蹿下跳的尽找一些多灾多难的崎岖地形，他蹦着坎儿往刺窠子里钻，迷龙也跟着往刺窠子里钻，蹦下坎儿。迷龙刚蹦下一个坎儿，痛苦地抬起一只挨扎的脚，那个家伙便回身猛一拳挥在迷龙的侧颅上。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迷龙被他一拳打躺，然后拿脚猛踢。那个家伙下手极狠，迷龙怪叫着，他又在迷龙的肋条上来了一脚，然后看着我。
2: 日本人现在就跟这地上这头蠢驴一样，他们当他们赢定了，赢定了。英国人跑疯了，日本人追疯了，一个连队拉出一个旅团的战线，我们输得溃不成军，日本人赢得溃不成军。没人向他们开枪，他们再这么追下去连枪都扔了，想打胜仗吗？啊，只要像对追我的这个追的自己都站不稳的蠢蛋一样，一指头捅下去。哎呦，
1: 哎呦，哎呀！为助长声势，他又对迷龙捅了一指头，就是说猛踢了一脚。迷龙再一次的怪叫着，但是这一次迷龙抓住了他的那只脚。他还是小看了迷龙扛揍的程度，迷龙的惨败至少有一半是装的。迷龙趁势抓住他的脚，另一只手一拳打在了他的裤裆上。我们哭笑不得地看着那两位，死了死了夹着裤裆蹲着蹦着，一蹦一蹦地离开迷龙这个危险品。
3: 他们看戏的穿睡衣啊。
1: 迷龙摇摇欲坠地往前爬，他也被揍得够呛，在地上摸索着他失落的撬棍。
3: 哎，我家伙事儿呢？啊，我家伙事儿呢？人呢？他人呢？不是你彪啊，给我枪干啥呀？这不把他打死了？
1: 但是无所谓，
3: 里边呢，
1: 那家伙的体力是强到能把机枪当棍子抡的，他抡着机枪冲向树丛，然后被一记步枪枪托给砸了回来，跌撞了两步摔在地上。我开口招呼着，一群苍蝇会叮鸡蛋，因为有我这种人开缝。呜喳喳一下，大伙齐动。我看着那个家伙三蹦两蹦消失于丛林，迷龙这个屡屡挨打却说死不倒的家伙又在往起爬。康鸭从腐殖层里捡起了他的撬棍，不落一马当先，被树枝里伸出的枪托一下给绊倒，死了死了蹦了出来，体重加速度双脚落在了 不辣的背上，踩的不辣差点没吐血。然后那个家伙瘸着劈了胯一样的跑姿，与我神似，他挑了个方向一路的瘸过去。我再次大喊，
2: 都别乱了，有鞋的包抄，没鞋的直追。
1: 我们乌渣渣的追在后面。
4: 这是干啥的？
1: 即使不算是犹犹豫豫的好兽医，也是21个对一个。那个家伙在雾霭和枝丛中出没，靠他太近真不是什么好事儿。每当他转身停留消失然后再出现，总有一个人被他捅一指头然后倒在地上。
2: 缠着他，缠着他，旁边人速速跟上。
1: 我还没能瘸过去，蛇屁股又被他一脚踢得从山坎上滚了下去。康鸭一边张牙舞爪地挥舞着撬棍，一边从旁边绕了个绝对不妨碍死了死了继续跑路的角度，死了死了倒也领情，掉头往上山的方向跑。康鸭遭遇到的主要不幸是被从后边赶上来的迷龙狠踢了一脚屁股。
3: 你他妈干啥呀？你个字儿啊！
1: 死了死了逃向山顶，在雾霭中一闪而没。已经痛过了劲儿的迷龙一马当先，携着一帮乌合之众追在后边。
3: 瘪犊子玩意儿，别跑！
1: 我瘸啊瘸啊的使劲的蹦着，直到好兽医扶着我，我瞪了一眼甚至还落在我后边的阿义。
4: 你这是干啥呢？
1: 让他良心发现，终于开始往前窜。
4: 看看你看看，
1: 我看着好兽医脸上的苦笑，我也开始苦笑。这个本来很严重的事件已经被死了死了搞得像是戏谑，但我们还是得追下去。如果他真像他宣称的那样是个团长，法不责众四个字对我们是不适用的。迷龙倒提了他的机枪以便抡砸而不是开火，他跑了过去又跑了回来，因为他发现他追的人居然在若无其事地蹲在岔道的树后，而且是背向着他。
3: 哦，搁这儿卯着呢。
1: 迷龙学了乖，
3: 王八
1: 蹑手蹑脚的改了潜行，并且发现用机枪也是能砸死人的，便把枪背上肩，从地上捞了根粗大的树棍儿。但是那个家伙转头冲他嘘了一声，然后又把头转回了原向。以迷龙的性情，很难打这么一个没把自己当对手的对手。于是，他也看向了那个方向。我们落意的到齐了，我们也看向了那个方向。突如其来的枪声使我们沉默着。枪声很近，是38式步枪的单发射击，而枪响的间隙中，我们清晰地听见尼龙咬牙切齿的声音。那样的声音让你很想在他的嘴里塞截树棍，以免他把牙齿咬碎了。但我看迷龙时看见的表情却是悲伤而非愤怒。我们下望的地方在这座小丘的山腰，濒临山脚的位置有一个日军

0: 的简易阵地，它仅仅由几个散兵坑形成，用装在包里的土垒了一些简单的沙袋工事，一挺92重机枪扔在那儿，监视着山脚下的河滩，但是没有人管。十几个日军在玩一件他们觉得更有趣的事情，河滩上倒着十数具尸体，他们在用步枪精准地射击着其中还动弹的一具，那显然是一场赌博。他们的枪几乎扔在射击位置上，为保公平，他们共用一支38式步枪。伴随着枪响和来自那具躯体的惨叫，他们中间爆发出我打的是腿，他又在叫了等等这样的日语欢笑和喧哗。河滩上倒着的那个人在雾霭中不可能看清，但是他在喊叫，那也是迷龙悲伤和愤怒的原因，那是李乌拉。
1: 有中国人没有？我是东北的李连胜，和你们一起来的，那边的王八犊子你们别在那扛着了，给我来一枪，你们有枪的给我一枪，我是李连胜，跟你们一块来的。
0: 你可以肯定他叫的绝不是日军，但开枪的是日军，又一枪打在了他的肩头上，李乌拉现在连叫的力气都没了，只是哆嗦了一下，将头埋在了浅水里，他在抽泣。
2: 靠着他妈整死！
0: 我的身边响了一下，
2: 别拦着我！
0: 尼龙冲了出去。如果追打死了时，他像是一头不得要领的笨大猩猩，现在他则像一头会碾碎一切的犀牛。他抓着枪管，倒提着一挺机枪，另一只手挥舞着本来用来整死了的树棍，从这个坡度上冲下去的速度快得让枝条在他的身上抽出了穴道，一棵横在路上的小树被他一撞两段。第二个冲出去的是死了，那个家伙纵起身来的时候不折不扣的是头黑豹，他抓着的是他的中正步枪，挺着枪上的刺刀。第三个是不辣，尽管他跳起来时几乎绊倒，有碍了勇往直前的观瞻。我想做第四个，但是蛇屁股做了第四个。第五个则是一群中国人办事儿，就是得有一个起头的，而现在我们有四个。
3: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曾经许下的愿，是什么模糊了我们的视线？是年少轻狂的诺言。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提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立季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0: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2: 打样、辅料、材料都来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4: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5: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 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6: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新机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7: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旁边呢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6: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8: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9: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径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9: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战，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之后二十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力，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机制，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4: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5: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进入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2: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6: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2: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7: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书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4: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孙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孙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 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

0: 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4: 这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3: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5: 连续的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 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1: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年发电量达到6万亿千瓦时左右。
0: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0: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0: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1: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给我！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店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很多人喜欢在下班之后选择跑步，而在跑步的时候选择合适的音乐，会让你的整个运动过程变得轻松很多。那接下来就跟你来盘点一下适合在跑步的时候听到的这些歌。听着歌跑步真的是越跑越开心，毕竟有研究表明说，跑步时适当的听一点音乐，不仅能够营造气氛，克服单调疲乏感，还可以延长运动时间，提高耐力。

作为内地民谣圈的 top 级歌手，马迪的南山南皆非令许多听众耳熟能详。在那些最为广为人知的作品当中，马迪注入了诸多浪漫忧郁的基因，但骨子里的他幽默晦暗。在一首《追风》里，他就一改在听众心中固有的印象，为大家奉上了一首电气与摇滚乐元素共存的作品。

因为乐队的夏天第二季，很多人认识了年轻才华横溢特立独行的达文西。这支成立于2013年的乐队用音乐作品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虚拟王国，并以明朗开放的态度不断前行。最新推出的新世界同样成为他们虚拟王国中的一块坚实基地。达文西在复古舞曲节奏与迷人浪漫的乐器当中自由地穿行着。

啡壶是摩登天空旗下的一位 hiphop 歌手，他睿智而带有一点黑色幽默的歌词，常常带领听众们拨开浮世迷雾，探寻藏于表面之下的真相。2020年时，咖啡壶曾在中国新说唱舞台上表演了一首名为《经济舱》的作品，深入追梦历程的情感，令许多听众感同身受。而这次推出的新作品《路上见》，超高语速却始终流畅自如的 flow，如同每一位追风前行的跑者。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2: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杨苏阿黛是摩登天空旗下的新锐音乐人，多元曲风和性感醇厚的嗓音都为他的作品注入了一股迷人的能量。我们来听听这首适合在跑步当中来听到他的歌声。

林海公路是一支来自西安的独立乐团，他们的音乐把摇滚乐元素与民谣的简单直抒胸臆相融，呈现出了融合与诗意。这首《街头艺人》同样是歌单中最具有诗性的作品。林海公路用第三人称的视角讲述了一个街头表演者的故事。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1: 首先关注要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22号公布。财政部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22号，商务部回应欧委会对全球速卖通罚款5.5亿欧元，中方坚决反对欧方限制打压中国电商企业在欧正常经营，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企业利益。针对台积电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国台办表示，民进党当局掏空台湾经济根基，受害的不仅是产业的未来，更是广大台湾民众的生计。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22号消息，1月至6月，3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6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全国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人社部消息，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海关总署消息，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工信部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海关总署22号介绍，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到63个。市场监管总局起草《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对酱油、食醋等多个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进行整合，公开征求意见。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22号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核协使命2026任务。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21号，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50摄氏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22号，根据深度救援需要，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巨石新一轮爆破成功。近日，我国研制的全球首款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顺利完成带压换刀作业，成功上岗。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 中老铁路运输货物品类已由开通初期的十余种拓展至新能源汽车、热带水果、温粮蔬果、中药材等3900余种。甘肃敦煌市消息，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近日开放，萌兰、白天等5只大熊猫在新家与游客见面。

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今年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4206.9亿元，同比增长4.8%，增速快于全国0.1个百分点。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1%，全部快于全国平均水平。今年上半年，石家庄市含新集市生产总值4330.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9%。其中，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5%，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99.7亿元，同比增长3.9%。河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做好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防范应对等工作的经济通知》，要求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风险隐患，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紧压实各级各方责任，确保工作链条闭环。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联合国机构近日发布的2026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饥饿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但改善势头依然脆弱，且地区间发展不均衡，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零饥饿目标仍面临严峻挑战。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自8月1号起，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将在未来2年内继续使用零关税，2年期满后，相关产品将被征收100%的关税，期限为1年，此后关税将进一步提高至200%。日本财务省22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2026年上半年，日本。

0: 此后关税将进一步提高至200%。日本财务省22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1.01万亿日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
1: 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要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通过深化改革、创新驱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物质精神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要全面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各行业各方面的劳动者、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创造发挥作用的舞台和环境。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解决好收入差距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1月18号，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157-158页。
2: 如果说党是黑暗当中的一盏明灯，我们就是黑夜里的路人。如果说党是沙漠当中的一股清泉，我们就是饥渴的旅行者。如果说党是缠绵的春雨，我们就是待哺的禾苗。如果说党是温暖的阳光，我们就是沐浴阳光的花朵。跟党前行，稳坐在中国共产党这艘乘风破浪的飞船，坚持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永远跟随党的脚步，向前，向前，向前。
0: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习近平的入党介绍人为何是他？观察一个政党的成长，探究其纳新制度必不可少。对于拥有91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中国共产党来说，要想加入其中，有一个人无论如何也绕不开，那就是入党介绍人。这一点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也不例外。1973年，20岁的北京知青习近平住窑洞睡土炕，能说一口地道的陕北话，是与陕北梁家河村人相处融洽的自家人。他所有农活都熟悉，也是村民口中种地的好把式，吃苦耐劳的好后生。这些都被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梁玉民看在眼里，因为觉得习近平本人表现好，踏踏实实干，有想法，能团结群众，团结队干部。当年8月，梁玉民便鼓励

0: 习近平申请入党。习近平很快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受到父亲所谓问题的影响，习近平的入党之路并不顺利。梁玉明告诉他，不要怕人家不批，你应该要求进步。听了梁玉明的话，习近平再次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最终经过组织程序，1974年1月10日，习近平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梁玉明，这名梁家河村的农民书记，也成了习近平的入党介绍人。其实，对世界上的许多政党来说，申请人想要加入其中，仅需提出申请，等待批准就可以。而中共9100多万党员，则都要像习近平一样，经过入党介绍人的介绍，才能加入党组织。中共为何要设介绍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入党介绍人被认为是相当于革命担保人的角色，不仅关乎党的壮大，更关乎党的存亡。中共全面执政后，这一制度被保留，担保人转变成为引路人和培养人，入党介绍人成为申请人加入党组织的启蒙老师。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共纳新程序的严谨与规范，及对自身纯洁性一以贯之的追求。历史上，与入党介绍人制度设立同期，中共就完成了自身的规矩建设。中共在第一部党章中详细规定了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并对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党的纪律和制度等都做了具体规定。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在革命战争时期的特殊形势下，中共党员数量急剧波动，但无论党员数量增或减，中共始终坚持标准和条件高要求。出现在这一时期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为严格的纪律等名篇，是中共保持自身纯洁性初期探索的见证。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全面执政后的中共更加注重自身建设，党的自身建设历来关系重大，决定全局，要严把发展党员入口关，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对那些政治上不合格想混入党内捞好处的人一个都不能要。正如习近平所言，当下作为拥有91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中共纳新始终遵从一套严格的标准和程序，特别强调杜绝带病入党。而入党后，以党章为基础的依据形成一系列准则、条例、规定、办法、规则、细则等硬性纪律，和以集中学习、主题教育、民主生活会等为代表的各种组织生活，则始终提醒着加入他的每一个成员，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这份不容忘记的初心，也是这个政党追求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基石。正如外界评论所说，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过去不是、将来也不能是不同利益群体的俱乐部，而是有着共同信仰、共同理想、共同追求的成员组成了这个组织。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西北风转东南风2到3级，18到30摄氏度，大滩13到24摄氏度，鱼儿山13到25摄氏度，万盛涌12到24摄氏度，草原12到24摄氏度，外沟门14到27摄氏度，窟窿山17到28摄氏度，小坝子16到27摄氏度，四岔口15到28摄氏度，五道营16到28摄氏度，土城18到29摄氏度，黄岐17到28摄氏度，苏家店16到28摄氏度，杨木栅子17到28摄氏度，汤河18到30摄氏度，将军营17到29摄氏度，选营16到29摄氏度，西关营18到30摄氏度，胡麻营19到30摄氏度，黑山嘴20到31摄氏度，天桥20到31摄氏度，石人沟20到32摄氏度，王营17到28摄氏度，北头营17到28摄氏度，凤山18到29摄氏度，波罗瑙19到30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西北风转东南风2到3级，18到30摄氏度。以上便是风铃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0: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1: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0: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1: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0: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港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这名革命烈士为什么能用两枚铜钱换80斤铜像？两枚铜钱价值几何？能换来什么？一个烧饼，还是两个馒头？在80多年前，在山东省兰陵县的土地上，一位共产党员的两枚铜钱曾换来80斤重的铜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要追溯到1940年的初夏，时任中共鲁南区

委书记的赵伯带队检查工作途中，他的军马受惊，跑进了路边老百姓的瓜田，踩坏了两个西瓜。对此，赵伯非常自责，连忙从马搭子里摸出两枚铜钱，放在西瓜上，作为赔偿。后来，他又专门找到瓜田的主人，赔礼道歉。看似是一件小事儿，但对于赵伯这样的共产党员来说，时刻将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几乎成了本能。在山东沂蒙根据地，党员干部、部队官员不仅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主动帮助当地的百姓挑水、砍柴、扫院、拾粪、拉犁，做各种农活。细节之处更能充分体现共产党人对群众利益的重视和维护。拴马的时候要把马嘴罩起来，生怕战马啃了老百姓的庄稼。挖野菜时要远离村庄，宁可自己多跑些路，也要把近处的野菜留给老百姓。人民群众的情感最为质朴、纯粹和炽烈。你对百姓五寸好，百姓还你一尺情。因此，当赵伯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银厂惨案中落入敌手，并被反动派残忍杀害后，当地群众自动自发筹集了80斤铜钱，融化后铸成赵伯铜像，立于他的墓前。一边是区区两枚铜钱，一边是沉重的80斤铜像，两个数字看似完全不对等，为什么却能偏偏构成这样的特殊等式呢？因为共产党人对群众的深情与人民对共产党的厚谊，都不是能用简单的数量和重量来衡量的。当人民群众看到无数个像赵伯这样的共产党人始终以维护群众利益为己任，不惜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奋斗牺牲，自然会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党心换民心，黄土变成金。所以每每回头看那段艰苦卓绝而又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总是感动于乡亲们最后一碗米用作军粮的无私，动容于群众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的奉献，感叹于老百姓最后一个儿子啊送上战场时的付出。历史和现实都一次次地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成败也在人民。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既是中共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其跳出历史周期率，在长期执政中获得最广泛群众基础的最深厚力量源泉的根本原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在新的征程中，每个共产党人都应牢记这一点，深入群众中间，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就会如种子植根于沃土中一样，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带领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93集。这一天，张幼林坐着汽车从位于东郊民巷的苏联大使馆门前经过，远远地看见邵飘萍和一位年龄和他相仿的先生从里面走出来，两人说着话，上了门前停着的两辆洋车。
5: 邵先生从使馆里出来了，看来是没事了。保安，回头你上趟铺子，让伙计重写一张帖子给邵先生送过去。
6: 帖子上写什么呀？
5: 就写明天晚上我在翠喜楼恭候邵先生。
6: 好，我给您送到地方就过去。
4: 张幼林要去的是中日绘画联展，他到展厅的时候，开幕式已经在进行中了。这里云集着京城画界的名流，
5: 有
4: 张幼林和贝子爷、普新奢等熟识的人打过招呼后，就站在了一旁。张幼林的身后是一个活力四射的年轻人，人称张八爷，就是后来红遍大江南北的著名画家张大千。不过那时张幼林与他并不认识。台上，中国画研究会会长金一南正在致开幕词。
7: 民国以来，画坛上可谓是流派纷呈。我们中国画研究会提倡以宋代工笔画传统为画学正宗，以明清文人写意画为别派，大量临摹历代名作，以古为新，振兴画学。这次中日绘画联展就是我们这个绘画理念的一个结晶，这里汇集了中日画界精英人物的代表作，大家可以一饱眼福。开幕式结束，请各位自由参观。
4: 来宾散开，仨一群俩一伙的边聊边看。张幼林不好扎堆，独自一人欣赏着。在展厅的尽头，黄斌